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4，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小鱼说，哎，凡人哥不能听，本来开开心心的，听了太消极了，影响情绪。
1: 是吗？
0: 是吗？嗯，咋了？
1: 我觉得反而是有一种就是事过境迁的那种感觉，就之前确实有很多的烦恼，但是现在都过去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果然啊，就是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同样的同一首歌，在不同人听来可能感受也不一样。
0: 歌词嘛，确实可能哈，确实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呢，有一点点消极的哈，人生苦短，是不是？但是呢，要从这种消极的歌里面，也要听出奋进的力量。
1: 他的词儿呢，怎么说，就是会说出很多人生当中遇到的一些
0: 烦恼
1: 啊、困扰什么的。但是他用他的那种嗓音、他的唱腔，包括这个编曲出来的时候，你又觉得有一点点潇洒的感觉。就是释怀了的那种。想开一点啊，
0: 是
1: 星期一不能就这样 emo 了。
0: 那小鱼，你有什么就是正能量的
1: 歌，
0: 高歌奋进的那种啊，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是
0: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周一我们要奋进奋进，
1: 不然的话接下来的4天怎么过呀？好，我们刚刚不是说了这个新教材全面启用嘛？
0: 是的，
1: 就想起来之前我们反正咱们广德这边用的这个教材哈，就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上就是人教版的，对吧？中间也是经历过好多次的改版，是不是啊？那说一下这个人教版的教材到底叫什么？它指的是什么？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版本。从1950年出版社成立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一直都是咱们国家基础教育的主流。对，然后我因为这个问题，我还特地在网上找了一下，就是人教版的教材一共改了多少次版。因为我记得我上学1年级开始，我们那一批次的教材跟下面的有点不一样。跟我们比如说我上2年级了，跟后面的1年级就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一直很好奇。起码从外表上看，他们的书好像稍微大一点点，然后里面是
0: 尺寸变了，
1: 好像啊，这个可能我记错了哈。但是他们的内页是5颜6色的，我们的不是，但我们也不是黑白的，我们是有颜色，但它不是5颜6色，它好像是有点那种，橘红那种感觉，就是很单调的2-3种颜色的画的，而且我们那个画风就是。一看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画风，
0: 我想不出来，我想不起来我小学的教材是什么样的了。
1: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人教版的教材呢，是从1951年的秋天第一套全国通用哈，然后呢，后面经过了12个版本的演变啊，12套的人教版教材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啊，语文、历史、道法。使用的就是国家统一组织编写的部编版教材。
0: 我跟你讲，当时在讲道法的时候，
1: 对我同事说
0: 愣了一下，那不是政治吗？我们以前上学
1: 不是小学的时候不叫政治，小学叫思想品德
0: 啊，思想品德。
1: 对
0: 呀、啊，
1: 初中叫政治，思想政治。然后当时我同事说他女儿
0: 高中也叫政治啊。
1: 对，高中叫政治，好像初中是叫思想政治，好像是4个字。
0: 小学叫思想品德，
1: 对，我们叫思想品德。然后当时我那个同事说他女儿他书忘记拿了，我说什么什么课呀，他说道法，我说
0: 小学还学道法，
1: 学校怎么的，就是
0: 还有这个书，
1: 就是老师看诛仙，然后开了一堂这个，我以为是那种就是学校的那种兴趣班课，你知道吗？我说什么道法，
0: 太极，
1: 道德与法治，
0: 八卦
1: 和道德与法治，哦，我就明白了。就这几门课是国家统一组织编写的一个版本哈，但是出版发行的工作还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的。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12套到底是哪些版本。大家想想自己的课本大概是哪一套的。首先1951年，可能
0: 肯定不是啊，
1: 可能我们的父母用的是那一套。这个是改编旧国语。
0: 1951年，
1: 我
0: 的父母还没有出生。
1: 这我的父母不是你用的，不代表是你出生的那一套。如果后面一直到你父母上小学都没有改版的话，
0: 那还是你看呀，改版它其实还蛮频繁的。
1: 这可能是我奶奶用的。可能我奶奶用的是这一套啊，当然也不一定，因为后面1952年紧接着就有了新的一套，它是第一套完全自主新编的，有正式教学大纲的，所以

0: 我觉得第一套1951年只是为了那一年的一个扫盲紧急做的一个就是教科书，后面
1: 教材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吧，
0: 对，而且可能见过的人很少。然后第三套是1961到1963的，这个是10年制的实验小学课本，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长时间，
1: 10年。他这种10年制的是不是他这种10年制是不是就只要也不是啊，
0: 你在想什么？
1: 小学要上10年吗？
0: 不是，10年制其中的小学阶段。还有1963到1966哈，这个是12年制的小学课本。你看那些年哈，他一直就国家起步的时候文盲太多了，就一直在做一些调整。
1: 我们现在不是12年制吗？
0: 我们现在是9年制啊，义务教育阶段。
1: 你讲的是义务教育，我说上高中什么的加一起，
0: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展义务教育。然后1978年，你看一下子就是过渡到十几年啊，1978年
1: 文革恢复之后嘛，
0: 对，10年制的小学试用本。然后1982到1984年是第六套，分出5年制和6年制两套并行的小学课本，可能在一些城市啊或者城镇啊是6年，对，
1: 然后乡镇是5年，
0: 对，我就怀疑我们那个时候用的是这一套，结果后面发现，1987年还有一套，
1: 对，
0: 这个是6年制的小学课本，依据1986年的教学大纲的，然后。在1991年呢，修订本是属于同一套，就是跟1987年是同一套的，封面不改，就做了一些很小的细微的调整，它不能算是一个全新的改版，所以我当时在想，我用的应该是1987年的这一套，只不过同一批次的我们很多乡镇的小学，他们是上5年的嘛，可能用的是那个1982、1984的那一套，然后到1993年是第九套。这是第一套专门的9年义务教育小学教科书，分63制和54制两套，小学那一页是全彩的，然后到2001啊，
1: 我在想我用的应该是
0: 93套，
1: 对
0: 吧？
1: 对，
0: 因为2001你
1: 已经上小学了吗？
0: 上2年级、3年级的样子哈，2年级可能。
1: 哎，也有可能哎，就是比如说我1年级用的是这个，然后2年级就改了用这个吗？
0: 也有可能，不大清楚哈，但是
1: 不记得了。
0: 但是那个的话，你1年级跟2年级学的就不是同一套教材，一般是一直同一套。你就像我上2年级的时候用的是老一套，结果上1年级用的是87，上2年级的时候，1年级的孩子已经用91的，里面有彩色的了，但是没有，我们没有改。
1: 我已经不记得就是它具体是什么样的了。然后继续讲
0: 就是很快啊。这个又隔了十几年，2012年啊，这个是根据2011年版的课标修订的，语文道法就出来了哈。然后2017年的时候转为国家统编啊，数学、英语依然是这个人教版。再就是2024年了，第12套。这个是根据2022年的新课标修订的，70年级滚动使用哈。不过我们大家更加熟悉的54成套，就是咱们80、90啊什么的，就是可能87版，
1: 93版、
0: 2001版，然后再到后面孩子就小了，
1: 1224，
0: 对，1224就这几年，就我们更熟的可能就是87、93，然后01版的，
1: 对。除了这个小学课本，初中的版本也有一些就是更新，
0: 肯定的，因为不同的时代嘛，它肯定会做一些调整。
1: 56年的时候12年制的初中课本，然后63年的时候就是经过一个改版啊，也是12年制的一个初中课本，然后再到文革之后哈，78年统编的初中课本，87版的，还有93版的，
0: 是首套义务教育初中的，就我上初中用的应该是这一套，你上的可能是01新课改的实验版，
1: 对，我也感觉
0: 你们书全都是彩色的，对吧？
1: 好像是彩色的。然后这个初中全书也是全是彩色的，就是2012年它也有一个改版，然后语文、历史、道法后来改为国家统编部的编版，
0: 然后
1: 再到2024。对，
0: 我当时还在想，我到底是87版还是91版那个小学教材嘛？就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是87，因为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小学2年级那个语文课本，上面那个封面是浅绿色的，有柳枝，还有小燕子。特别特别清楚，是2年级还是1年级那个？我一看那个封面啊，是。然后看初中的时候语文，哇，我一看，我们是93年的，因为我们93年，我们那个语文哈，它的封面非常简单。我记得好像是初二还是初三的时候，我们语文老师有一堂课还让我们自己去看，他说：“你看我们的封面，你能想到什么？它有什么？它这样的设计有什么意义？”然后我们它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语文的语和一个语文的屋，一个一，一个屋。 的每一年都是这两个字母，而且是一样的形状，一样的有点圆形过来的，只不过它用那个斜条纹颜色不同。
1: 嗯，
0: 我还为什么，我本来已经忘了这个语文书的封面了，因为当时我们班有个女生说，她说这两个字母一个是 Y 一个是 W， 正好就是我们语文手写字母，然后我们老师说那不是应该是 E 和 U 吗？英语学得很好是吧，都改成 Y 和 W 了。
1: 你那个是你小学几年级？
0: 这个是 Y 和 W， 这个是初中的。
1: 哦，初中。我就说嘛，我说我们大概是从小学三年级才开始接触英语。
0: 嗯，我们是初中，小学没有，小学好像是陶中一小是六年级开始学英语。
1: 我们是小学三年级，但也是学着玩，就是也不用考试，也不用干嘛，
0: 不记总分，
1: 就是像音乐，那个。
0: 然后
1: 像音乐课一样，还没有道法课，就是那么的正式呢。
0: 思想品德还
1: 一个星期好像就一节课，那个时候。
0: 那学个啥呀？
1: 对呀，就是 Hello, Good morning, 就类似于这样。
0: 同学可能更加喜欢学 Pig dog, you pig, you dog。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0: 小鱼。
1: 不然这首歌一听就非常的正能量，
0: 开心。嗯，点一首《阳光开朗大男孩》。
1: 对。还有卢良正点了一首白雪的归来，戴卫陶，
0: Hall of Fame，
1: 他说这首歌周一可以听，正能量的
0: 啊，你的可以往后排。
1: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阳光开朗大男孩。小鱼，这首歌说实话，应该是我们很多上学的小朋友很喜欢听的。
0: 这首歌是蒙兰之歌。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9啦，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戴维涛说，阿秋学姐之前说依依姐，我才应该是91年，或者我猜哈、啊，不是我才、我猜应该是91年或者92年。阿迪我不知道，
1: 他是小秋差不多92、93，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月份。
0: 阿迪，
1: 我是86的，
0: 是的，阿迪是80后哈、
1: 我92年上的小学，我上小学，小学还差几个月出生。
0: 淑华说，这个阳光开朗大男孩上个礼拜四还是礼拜五下午才听的应该也是小学生们啊放学之后点播的吧，或者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啊放学之后点播的。
1: 是，好啦，这个最后呢，这个时间有点尴尬，因为我们最后准备的内容很长，
0: 那就留着明天再说呗。
1: 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时候如果送孩子上学，但是你上班时间还没有那么匆忙的话，是不是正在赶往自己工作岗位的这个阶段
0: 啊？是的，然后刚好嘛，今天是9月7号，对不对啊？今晚10:41，今天晚上啊10:41，我们会迎来白露节气，都白露了。露从今夜白，说不定明天早上一起来就能看到我们文化中心的楼下
1: 啊、那些小草小花上面
0: 有白霜
1: 是吗？
0: 不是白霜，是小水珠、
1: 小水珠，说错了。对，哎，这样想起来，我以前就是赶在白露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早上，我去我们那个底下停车的地方出来，发现那个我们的小草上面真的是有露珠，那天阳光也很好，
0: 是的，
1: 还拍了一张照。
0: 仲秋始，暑热消这个时候呢，天高云淡，气爽风凉，明媚的仲秋时节正式登场啦。
1: 是，
0: 同时呢，相对于其他几个季节来说哈，我还是蛮喜欢秋天的。有人说秋天就会给人一种萧瑟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秋天很好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秋天是一个丰收的时节，秋实累累，瓜果飘香。
1: 是的，秋天你看马上16就来了，现在正是葡萄很多的时候，还有比如说梨，秋梨
0: 啊，对，
1: 然后到这个月的下旬柿子也来了。
0: 是，
1: 现在的话呢，有非常好吃的无花果，就在咱们城区哈、苏爵社区那边有好几家这个无花果果园，
0: 我上次买了一篮子，好好吃啊，
1: 好好吃，
0: 那个绿色的。对，
1: 然后我是先从那边走哈，然后去进去一家苏式的无花果园，然后去拍了一点小视频，在我们的广荣范明地上面也是啊，名字写错了哈，然后呢给大家看了，然后我们记者那边的同事也赶紧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说真的好大呀，他说品种好多，我看那个老板发的抖音还是他的视频号，好像视频号就有一个品种叫什么籽啊，黑不溜秋的那个现在可以采摘了。
0: 哇，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白露这个时节啊，就是早晚昼夜温差明显会增大，希望大家及时添衣，注意防寒保暖。
1: 是，那么下一条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周又有知名的3甲医院专家坐诊今天是星期一嘛，马上上午8点就已经开始了，在广德市中医院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是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医生毛医生上午8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5点。然后呢，在新航镇的中心卫生院是有消化内科的医生坐诊，上午是9点，现在还没有开始他是来自湖州市中心医院，那么明天早上同样的广德市中医院还是有儿科的这位专家南京市儿童医院的专家来，上午是8点到11点就诊，下午是查房。然后在新航镇的中心卫生院呢，有呼吸内科和骨科的来自湖州市中心医院的医生过来坐诊，全天上午9点开始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3点钟。我觉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我们的幸福广德仔细的看一下，在上个星期五的下午发了一篇非常非常详细的推文。
0: 是，一般来说工作日周一到周四呢，就是专家可能会少一些，
1: 是
0: 周五周六周日这个就特别
1: 多
0: 了，
1: 都很多，
0: 刚好也方便大家嘛，对吧？周末的时候前来就诊，
1: 没错，科室也很多排的这个坐诊的时间也很多，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有需要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卢良正他点了一首白雪的归来。白雪这个名字好像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歌手吧。
1: 哦，对，有一位老歌手，女歌手，
0: 是吧？
1: 这样一说我才想起来，
0: 白雪，
1: 白雪，我们
0: 还得找一
1: 找，
0: 好像没有哎，
1: 可能需要把这个名字输进去，如果再没有的话，那我们可能需要换一个了啊。
0: 还有就是咱们那个幸运听众，他不是一直到我们结束，
1: 橙子，
0: 对吧？都没有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吗？
1: 找到了，白雪，
0: 那我们的幸运听众，我们就选这位发给我们的手机号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吧，人呐、要学会争取。只有他发来，
0: 有早没早，打两杆子再说。
1: 反正发一下手机号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是的，好的，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首白雪的《归来》。
1: 那就这样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
0: 是这个白雪吗？
1: 是白雪他给我们发的一模一样哈。
0: 好的，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1: 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168集，抢夺财宝。

0: 士卒们得了令，每人手中举一火把冲进墓园，将一片松柏林点燃，顷刻间烈焰熊熊，风助火势，殃及寝殿、县殿和厢房。白安跪在地上，将额头磕得咚咚作响，不一会儿印堂鲜血直流，模糊了双眼。忽然他觉得身后冷冷的，原来是一把刀架在了脖子上，白安未及喊一声就倒在了血泊里。杜游亭街头已是血流成河，尸骨遍地。校尉带着人冲上街头，就看见几名士卒正把一个青年女子压在身下，那女子拼命挣扎，双脚蹬地，从喉咙里发出恐怖的尖叫。
1: 你们这些禽兽，光天化日之下！
0: 未等他将下面的话说出，嘴就被堵上了，接着就是一阵狂笑。他带着一干人来到杜游亭西头，见到另外一种情景，一群楚军正与一群家丁厮杀，那些家丁显然是经过操训的，对付起楚军来虽说有些力怯，但并不退却。校尉立即从腰间拔出宝剑，大呼一声
2: 杀！
0: 家丁们见楚军援兵到了，一个个心思纷乱，渐渐不敌，最后退缩到外圆墙的墙角。那家丁中的为首者显见是一位热血男儿，他从地上拾起一个火把，先将自己点燃，然后一回身紧紧与同行抱在一起，霎时火势熊熊，却是没有一人发出叫声。两名校尉被这情景强烈震撼了，面面相觑道：
3: 百姓若此，遑论军武，神言秦乃虎狼之国，果然不虚。
0: 杀戮向都城核心去蔓延，楚军将官营作坊的工匠们或活埋在陶土坑内，或就地斩首，然后将作坊焚毁殆尽。傍晚时分，站在宫殿露台北望，火光映红了北边的天空，隐隐约约传来灼热的感觉。楚军向没来得及逃出的病残老人举起了屠刀，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从会稽举事以来，屠城对他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楚军开始向咸阳宫进发，将军们这会儿在哪儿呢？他们当然看不上蝇头小财，这会儿纷纷奔向秦朝的丞相、将军和九卿们的府邸。诸侯军中的赵国别将司马养带着麾下直奔了少府府库，命令将所存珠宝悉数装车运往军营，虽一连运了两天，才不过运了个零头。
4: 天哪，这秦皇存下多少财宝啊！
0: 司马养对一同进入府库的卫将雍齿道。雍齿看着一车车珠宝，心里想的却是自己该拿多少。雍齿在沛县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富豪，如今置身府库，才知自己是一粒米掉进大海，连踪迹都寻不见。在司马养连说了三遍后才醒悟过来，跟着道：
5: 是呀，这才是金山银山。
0: 司马养对赶车的司玉们喊了一声回营，十数辆马车才呼啦啦地离开了少府。在车队身后，雍齿所部一把火烧了府库，可惜那些珠宝伴随着烈焰化为灰烬。他们刚刚走出街口，就看见从街东头飞来两旗，等到来到跟前儿，才发现是桓楚和余娘。桓楚与余娘交好已成了将军们心知肚明的事儿。司马养勒住马头，做了揖道：
6: 二位将军这是要赶往何处啊？
5: 足下可知项王一早去了何处啊？
6: 听说黄门副总管韩谭陪着去了秦宫。
0: 司马养支吾了一声，雍齿补充道：

0: 向虞姬姑娘一同进了宫殿。
1: 哦，这些财宝将军准备运往何处？
2: 司马养觉得桓楚这话问得很唐突，不假思索地回道：
0: 哎呀，当然是运回军营分发给弟兄们了。
2: 桓楚看了一眼余娘，眉头就皱到了一起。
1: 将军此言差矣，清宫财宝民脂民膏，即便开库应归楚国府库，或交项王处置，你等却意图私分，好没道理。
2: 余娘也在一旁劝道：
3: 不如二位将军且将财宝运往楚军大营，项王闻之定会褒奖将军之功。
2: 司马养闻言有些轻蔑地仰面大笑道：
0: 二位这番话好不迂腐啊，岂不知屠城掠宝乃项王之命，末将这样做正是奉命行事。
1: 你
2: 桓楚一脸怒容，指着司马养道：
1: 你竟敢搅项王令，该当何罪？
0: 什么搅项王令，分明是将军闭目塞听，孤陋寡闻。
2: 司马养言罢，向身后挥了挥手，车队从桓楚身边经过，雍齿看了一眼桓楚与余娘，不无得意地说道：
0: 若无诸侯金，项王岂能这么快就攻入咸阳？这些财宝算什么？
2: 一句话噎得桓楚半晌说不出话来，他狠狠抽了坐骑一马鞭，直奔咸阳宫而来。一路上桓楚觉得心里堵得慌，看看身边的余娘，油然发出喟叹：
1: 如此军务岂能赢得天下？
3: 看这架势，也只有项王才能力挽狂澜。
2: 桓楚点点头，再一次鞭策战马加快速度。路过丞相府的时候，他们遇见了从赵高相府出来的范增。在诸将瞩目财宝的时候，范增首先想到的是去丞相府寻找表册和图谱，但他很失望，在这里他除了看到散乱在地上的无关紧要的文书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范增挠了挠耳畔的灰发，对进来的几名曹院道：
4: 怎么会这样呢？赵高是被子婴杀死的，他绝没有可能将这些转移出府。再说姑且转移，也会只转移珠宝，将这些表册带走对他毫无用处。
2: 曹院回道：
5: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刘邦从这里带走了这些东西。
2: 范增先是点了点头，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种想法。刘邦明知项羽不能容忍他先入咸阳，他要这些东西有何用呢？一定是赵高临死前将这些烧掉了。但范增毕竟是个细心人，他命曹院们将丢弃的文书整理一番，捡了一些可以参照治国理政的文书，装车运回军营。
1: 看看，这才是老先生的过人之处。
2: 桓楚十分感慨。说到近两日的军纪，范增也皱起了眉头。
4: 老夫在西行之前就曾提醒项王，刘邦进咸阳不贪财不扰民，乃有天下之心。惜乎，大王进城之后就将之置于脑后了。
2: 三人当即商定，由曹院押解文党回营，他们去咸阳宫寻找项羽。
6: 大王请随小人来。
2: 韩谈很谨慎，脸上挂着笑，引导项羽和虞姬沿着咸阳宫的街壁进了前殿。项羽站在宫门回望，才发现这宫殿建筑在堆积很高的土台上，一层夯土台体，南部有五室，北部有二室，周边绕回廊，二层中部筑起两层楼的主殿屋，西部有二室，东南角有一室，东北部称转角场厅，除场厅外均绕以回廊，可谓廊腰漫回，曲径回折。
7: 秦皇平日就在此打理国政吗？
6: 启禀大王，此乃秦皇每日批阅奏章，

0: 与大臣议事处。
1: 项羽似乎并不关心始皇在世多么勤政，更对外界传闻他每日批阅120斤奏章没有兴趣，却向韩谈提了一个很久远的问题。
2: 本王听说早年老楚怀王就被囚禁在咸阳，你可知囚在何处？
1: 韩谈一下子被噎住了，他不知道项羽为何旧事重提，何况这是昭王时代的事儿。他也是来到宫中后断断续续听人说的，他暗暗打量项羽的表情，情之躲不过去，于是小心翼翼地回道：
0: 小人也是道听途说。
1: 伴随着韩谈的叙说，项羽眼前就浮现出一幅幅惨烈的画面，是张仪狡黠的笑容使楚国与齐国绝了联盟，而且是怀王蒙受了最大的欺骗和羞辱，使怀王恼羞成怒发动战争，8万将士血染丹水。而让项羽不可思议的是，昭王的母亲宣太后就是楚公的女儿，却对生就举起了屠刀。那是世间还没有项羽，但在他的幼年时代，叔父们每每叙说这段国耻时，怒发冲冠的模样都深深印在他的记忆之中。
0: 至于求弟吗？
1: 韩谈沉思片刻后道：
0: 据宫中人说，似乎是在渭河南之甘泉宫。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第169集，项羽焚城。一路上，虞姬都关注着项羽情绪的变化，毕竟项氏的荣辱与楚国的存亡连为一体。可他更知道，这是楚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咸阳的，他生怕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大局，失心于诸侯。冰雪聪明的虞姬不失时机地问

0: 韩潭还有何处可以游览。韩潭也觉得虞姬比项羽好说话多了，忙转换话题，邀请项羽去东南角的居室。
1: 大王请看。
0: 韩潭推开居室门，详细地介绍了室内的陈列和各种设施。
1: 此处就是秦皇的居室，他每晚批阅奏章，困倦了就此歇息。在居室隔壁有浴室，可供皇上淋浴。浴室内建有排水道，浴过之水顺着管道流向宫外。大王再看，这里就是取暖的官道，冬日殿外冰天雪地，可居室内温暖如春。那里便是冰库，夏日在里面置有冰块，可以储藏鲜果供皇上享用。
0: 韩潭过去在宫中只是个普通宦官，那时候秦皇在他的心中神圣而又神秘，直到现在仍然摆脱不了这说话的口气，乃至发现项羽脸色黑下来时急忙改口道：
1: 迎秦奢华至极，才有倾覆之味。
0: 但虞姬的眼神因为韩潭的介绍而顾盼流转，似乎这一物一件都熠熠生辉，诉说着秦宫的绚烂和辉煌。想到这里地下的一块砖就要废去前手半年粮的情景，不禁触景生叹。
2: 呵，想必天地也不过如此吧。
0: 这时韩潭已打开了通往露台的门。
1: 大王请看，此处就是露台，嬴政当年署理国政之余，常于此瞭望咸阳的项闾门市，或与大臣商议国事。
3: 哦，
0: 项羽的兴趣忽然来了。
3: 这么说，王翦当年也曾在这里接受过嬴政的诏命？
1: 想来应该是，小人曾听当时的黄门总管说，王翦就是在这里向嬴政提出了为子孙赐田宅的请求，不料他竟然应允，王翦一路东去，下齐灭楚。
3: 你说什么？
0: 项羽断然打断了韩潭的话，气喘明显加速了。韩潭顿时明白触到了项羽的痛处，一时汗水湿了前额，忙跪地连连道：
1: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0: 虞姬也在一旁开罪：
2: 口下之物，大王怎会计较。
0: 但项羽的情绪没有舒缓下来，不仅因为灭楚二字让他蒙羞，更因为当年王翦就是从这里奉诏出兵楚国，与祖父展开一场殊死决战，为此他对这庞大的秦宫产生了厌恶，甚至觉得在这里多待须臾都愧对祖宗。项羽毅然转过身大呼一声：
3: 来人！
0: 在不远处警戒的龙驹迅速赶过来道：
4: 末将在，
3: 传令下去，将秦宫焚毁，不留一瓦一砖。
4: 大王。
0: 龙驹以为自己听错了。
4: 大王，末将
3: 让你焚毁咸阳宫，没听清楚吗？
4: 遵命。
0: 龙驹忙应了一声，转身正要离去，不料韩潭从地上爬起来，似乎恐惧在这一刻骤然远去。他来到项羽面前禀道：
1: 大王一言九鼎，小人不敢非议，然则子婴公子临行之前有一句话留给大王，请大王听之一二，然后再下令焚宫不迟。
0: 虞姬拉了拉项羽的战袍，项羽回道：
3: 念及子婴已死之人，你且说了。
0: 韩潭清楚，依照项羽的性格，自己这句话出去断无再活的可能，但他心中反而坦然了。他之所以陪刘邦和项羽先后游宫，目的就在于不致使耗费民力的宫室毁于战火，只要能够达到此目的，纵然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

0: 谭谭整了整衣冠，慢慢说道：
1: 紫英公子在被杀之前曾要小人禀报大王，人有罪，公无辜，清宫耗费民力无数，切勿毁之战火。
2: 那又怎样呢？本王还能轻信死者之言吗？
1: 大王，
0: 谭谭近前一步，做最后一次努力。
1: 小人尚有一言，进献大王。管中足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绕，可以为霸。大王上居咸阳宫中，则孕育掌握天下，可以成千古霸业，请大王三思。
2: 哼，何止关中，楚地就不能成霸业吗？烧了咸阳，回师彭城，驰骋江南地广千里，何愁霸业不成？富贵而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人知之？你从口口声声下棋灭楚，到方才谏言帝业关中，分明处处瞧不起楚人。今日若不杀你，难去我心头之恨。来人，将韩谭压下去，处以烹刑。
0: 韩谭试图保住咸阳宫的最后一缕希望彻底灭绝，他心如死灰，面容呆滞，冷笑着回看一眼项羽，仰天长叹道：
1: 人言楚人目猴而冠，果然。
0: 言罢坦然地走向囚车。当晚龙驹秉承项羽之命，烹韩谭于油鼎之中。看着韩谭上了囚车，虞姬心中很不是滋味，他觉得韩谭所言很有道理，项羽没有理由拒绝，更没有理由焚毁耗费明知明高建成的皇宫。因此当项羽要点燃焚毁秦宫的第一把火之际，虞姬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按住他的胳膊道：
3: 大王息怒，妾有话要说。
0: 项羽怒视着虞姬道：
2: 你也要让本王蒙羞吗？
3: 妾觉得紫英、韩谭所言不虚，大王真要焚毁秦宫，赚得千古骂名吗？
2: 纵然落下千古骂名，本王也不愿见秦宫一日存在。
0: 项羽说罢一甩手，虞姬一个趔趄跌倒在地。项羽顾不了这些，他看到火苗腾地冲上大殿屋檐，哈哈大笑。他没有发现虞姬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虞姬不忍秦宫焚于火海，转身打马向宫外驰去。在宫北的蓟缺下，他遇见了前来寻找项羽的范增、桓楚和余娘。虞姬双泪满面，从桓楚身边擦肩而过，口中只是念着咸阳完了。他的哭声撕扯着余娘的心，他向桓楚打了一声招呼，就跟着虞姬的背影追了上去。
3: 姐姐留步！
0: 余娘在后边喊着，但是她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只见前面马蹄荡起的烟尘，而一街两行都是燃烧着的大火。大火整整烧了三个月，咸阳宫阙、六国宫室、向里楼台、碧陵园囿，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侥幸逃脱的黄门后来说，硕大的地砖被烤成了黑色粗陶，一尺以下的黄土被烤成了赭红色，瞅一眼心头都会恐惧不安。可对项羽来说，无论怎么也找不回当初在秦宫点燃那把火时的快感了，反而眉头蒙上了复杂的情绪。这不仅因为他一回到膝下就遭到了项伯的申斥，更要命的是虞姬迁怒于他的鲁莽。自从那天在咸阳宫挥泪而去后，至今未回。桓楚和余娘沿着细水上下寻找数次，依旧不见踪影。
2: 他会到哪里去了呢？是回定陶了吗？可山高路远，他一人独行，是到霸上军营中去了吗？

0: 裴公处事稳健，岂能将我心爱之人藏匿？是躲到细下庄户家中去了吗？人海茫茫，虞姬，你在哪里？
1: 他几次梦见虞姬骑着桃花马被人追杀，有几次马跃深渊跌入古壑。他惊醒后睁着眼睛直到天明，还有一次他梦见虞姬踩着白云袅袅而去，他骑着乌骓马在后面奋力追赶，却总是眼可望而身不可及。
0: 虞姬，
1: 项羽一激灵从梦中醒了过来，在帐外值守的韩信进来问道，
2: 大王怎么了？
0: 本王方才看见虞姬了，他回来了吗？
1: 在看到韩信摇头的表情后，他狂怒地大吼一声，拥着锦衾发起呆来。韩信看样子要说什么，见项羽一脸惆怅的样子，叹息一声退了出去。他明白在这种气氛中多说一句话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妆也没化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掉睡，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起床后，有些话没讲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穷光，但是也他妈没计量过。别带给我的地方里杭州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我新专辑发布前往走过的场景里画个线，我心比你贴好吗还是我挂的线，酒馆的角落我们藏着隆重，说你不冷静和手动的通风，有多差的还是发动机轰隆，我没听清你说的，只想把你收藏进瞳孔。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大家好，我是贺超。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一起来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叫《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记》。最近啊，大家茶余饭后聊得很多的呢，是三星堆的全新发现。商务印书馆呢，就第一时间推出了一个系列的考古通识书籍，来记录近些年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的历史和这些历史背后的故事。咱们今天这本书所讲述的主题呢，就是陕西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是如何被发现的。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写出《南渡北归》的作家岳南，所以对这个书籍本身的品质大家尽可以放心，依然很好看也很耐读。去西安我们是一定要去看一看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兵马俑的。兵马俑当年是怎么被发现的？这其中和秦帝国的兴衰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这本书呢，就真实地重建了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还有发掘的详细的过程，也从中呢来探寻了秦始皇这一生的功过还有大秦帝国的兴衰。那书中呢也通过这些珍贵的文物在出土之后所引发的一连串的恩怨和问题来进行了阐述。下面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10: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9: 时间倒退回47年前，在1974年的3月，那个时候啊，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陕西渭南的临潼县堰寨公社就号召农民呢，要兴修水利，各个村呢就开始忙起来了，那打井打的是热火朝天。这堰寨公社呢，西洋村就派了社员杨新满、杨培燕还有杨志发等村民呢去负责打井。这当时啊，农村人打井啊没有什么专业的设备，不像现在，这井上最先使用的是木架子和用于从井下往上提土的木滑轮。我呢当年在农村生活的时候还真是见证了打井的过程，说实话很有仪式感，热火朝天的。当时呢，这些打井的农民呢花费了整整4天的时间，往下挖了4米，您说邪不邪，愣是没打出水来。大家都很纳闷啊，于是继续往深的挖。当打到井下5米深的时候啊，这村民杨志发在井底下挖土，其他人呢在井上提土，结果呢就发现了土质很硬的红烧土，再往下挖呢是木灰土，再往下挖，这杨志发一撅头挖下去就挖到了一个硬东西上，土块一落地，井壁呢就露出了一个黑东西，再挖呀就挖出了一个像真人一般高低大小的黑瓦人，而最先露出的是一个陶俑的脖子，埋在土里头啊像一个黑圈圈。大伙儿都以为啊，嘿，要挖出一个什么黑坛子，就开玩笑说，嘿，要是个黑坛子，哎，就给你拿回去放鸡蛋。可到了最后呢，他们一连挖出了10几个缺胳膊断腿的陶俑。这井上的几个人看到了运上来的都是这些东西，什么残俑头，就觉得呀这东西不吉祥，是一个特别不好的预兆。这井上的几个人呢都撒腿溜了。有的人这时候就以为呢是挖到这个当年的砖瓦窑了，就把挖出的秦俑呢叫瓦盆爷。当时啊，这农民也不认识这些东西，压根儿就没想到 这东西啊会是国宝，有的人呢把青砖拿回去当枕头，有的人呢把秦俑拿回去当稻草人，给这秦俑啊戴上破草帽，穿上旧衣服下麻雀，还有人呢把秦俑的脑袋拿回去放在红薯窖里头下老鼠，还有的一些啊就乱七八糟的扔在地上，有一些善男信女啊把这秦俑啊摆正了当神拜，在那还给烧香呢。瓦盆爷问世了28天，没有人意识到这东西啊能和国宝这个词沾边。公社一个水保员在巡查的时候就听说了这个事儿，他怀疑啊当时出土的这些东西和附近的秦始皇陵墓有关，于是呢就和公社汇报这个事儿。公社一听哟这事儿重要啊，就赶紧和文化馆取得了联系。在4月25日，临潼文化馆的馆长考古专家赵康民从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啊，尤其是一听到挖出来的瓦人这脑袋比真人头还大，他是又惊又喜啊。到了打井的现场，赵康民一看这井的四周这残俑是横七竖八的扔着躺着，仔细观察之后，赵康民判断这是一座陪葬坑，他就跟井边的人说了这可不是什么瓦盆爷，可能是国宝，然后就安排收集这些挖出来的东西。第二天呢，赵康明就把这些残俑装上的架子车送到了县文化馆进行保管和修复。3天之后，两个身高1.78米身穿战袍的武士俑修复完成了。哎，您瞧，就这样，经过了无数个巧合之后，兵马俑在沉睡千年之后，奇迹般的展现在世人面前。接下来您会发现，发现兵马俑的过程啊，和剧本编的一样，真的是四处巧合。比如，很巧的是，当时临潼籍的新华社记者令安稳这段时间刚好回老家探亲休假，他也听到了打井发现瓦盆爷这件事儿。那这个记者的妻子呢，碰巧在临潼县文化馆工作，他从妻子的口中得知这件事儿，就赶到文化馆呢去查看。当他看到那些手持兵器、身着铠甲、跟真人一样高的陶俑武士的时候，令安稳是非常震惊啊。随后呢，他就联系了在人民日报当记者的大学同学王永安，通过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就编发了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陶俑这么一篇文章。1974年7月5日，当时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野秋就看到了办公桌上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亲笔批示的文件，这时他知道哦，陕西发现了兵马俑。国家文物局呢就成立了秦俑坑发掘保护小组，派出文物发掘保护组进驻陕西。其实这个小组啊当时只有5个人，就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发现兵马俑这个事儿会有这么大的场面。文物发掘保护组来到临潼，挖了半个月才发现这俑坑啊无边无沿，挖了400平方米之后，发现这东西是越挖越多，这俑坑呢也是越挖越大。几个考古人员也不敢再挖了，向上级汇报，又增加了几名勘探人员来勘探这俑坑的边到底在哪儿。这特别有意思的是，勘探人员呢用洛阳铲钻探俑坑的边沿，可是勘探了1000平方米，用洛阳铲来勘探，每隔3米打出一个探眼，证明下边有俑，就这么着一直向外钻眼，达到了100多米，证明还是有陶俑。考古勘探人员甚至一度怀疑，这洛阳铲这工具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到底是工具有问题呢，还是人的判断有问题呢？就在这时候啊，又一个巧合出现了。发掘工作正在踌躇不前的时候，一个神秘的老汉，附近的下河村的村民何万春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说他10岁的时候啊，父亲打井见过一个怪物， 就把这东西掉在树上打碎了。他指出了离井口啊有200米，那是永坑的边沿。考古人员是半信半疑的，按照这个神秘老汉说的位置来进行钻探，确实发现了永坑的边沿。又勘探了半年时间，就发现呀、啊，这个永坑啊，东西长230米，宽62米，离地表4.5到6.5米。

0: 有6000个陶俑，各位，这就是著名的秦俑一号坑。但当时这个面积是太大了，文物也很多，考古队呢就向上汇报人员不够用，就从当地的农村招收了大量的民工，又向当地的驻军借来100多名战士，那现场是热火朝天呀。西北大学考古系的几10名学生在导师的率领下也加入到考古发掘当中，这一个星期揭露土层1000米，共出土了陶俑500件。但是问题来了，这到底是谁埋在地下的陶俑呢？考古人员一直找不到这些陶俑的主人。后来打碎的陶俑呢，掉下来一件寒光闪闪的兵器，叫铜戟。铭文上发现了5年相邦吕不韦造师公口这样的字。后来呢，又在兵器上又发现了秦始皇的纪年。这时候才知道，天哪，这些陪葬品的真正主人呐，不是别人，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这时候呢，又一个巧合出现了。那一年呢，著名的考古学家袁仲一42岁，当时领导对他说，咱们临潼呢发现有碎陶片，你们去看看，估计1个礼拜就挖完了，写个报告给文化局报一下。这个时候啊，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考古发现到底有多牛。1974年7月17号，袁仲一呢就带着仅有4个人的考古队，背着行军床来到了临潼西洋村安营扎寨，开始了发掘工作。到了1975年3月，新开的3个市掘方挖完，一批陶俑、陶马、战马、青铜兵器、车马器相继出土。在1年之后，兵马俑的2号、3号陪葬坑先后被发现，3个陪葬坑内共有陶俑、陶马达到了8000多件。到1975年8月初，秦俑考古队向陕西省文化局和国家文物局详细汇报了兵马俑坑的考古发现。在当年夏天呀，聂荣臻元帅在北戴河接见了国家文物局的局长王野秋，询问陕西省临潼县发现秦俑坑的情况。王野秋就说了，咱们国家有困难，要是能建一个博物馆是最好的，工作现在还在做。聂荣臻元帅就说，困难是有的，但需要办的事儿还是要办。于是呢，到了1976年，陕西省就成立了秦俑博物馆筹建处，开始了一号坑保护大厅的施工。当时这个事儿是备受关注，所以呢，经上级一批准，采取一边建设一边对外接待参观的办法，特别有趣。那个时候呢，是一边挖一边组织观众来参观发掘的现场。当时的接待啊，讲解是很有意思的。讲解员现场拿着一个匣子，放上几件文物，什么几个箭头、一个弩机、一把断剑，一边给观众展示，一边讲解，真的是现挖现讲，活学活用，新鲜出炉，保质保量。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那秦始皇兵马俑怎么就成了世界第8大奇迹呢？这个事情啊，得从秦兵马俑开始接待外宾说起。在1976年4月底，当时啊，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正在访华，他听说呢，秦兵马俑被挖出来了，震惊之余，他就提出要到现场去参观。那时候啊，压根儿不具备什么接待条件，连一条汽车能通过的路都没有。所以呢，秦兵马俑馆呢就拒绝了参观要求。可是李光耀坚持说不需要任何接待，站在土坑边看看就行了。于是呢，秦俑博物馆呢就克服困难，拓宽道路，愣是清理出一个停车场，一号坑呢也做了一个及时的清理。 当时负责

0: 说的是谁呀？是秦俑馆的原馆长，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著名的考古学家袁仲一。原定15分钟的参观，李光耀一站就是45分钟。李光耀站在一号坑的高处，很长时间一句话都没说。临走的时候啊，他就提笔写下一句话，叫“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1978年9月，法国前总理希拉克参观完秦兵马俑后，感慨地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兵马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兵马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这个评价呢，很快被国际媒体广泛引用，对中国的兵马俑走向世界，可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到底有啥意义。这些秦俑啊，丰富而生动地塑造了多种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的，是中国古代塑造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它继承了战国以来中国的陶塑的传统，又为唐代塑造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呢，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人类古代精神文明的瑰宝，那是一点儿也不为过。在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成为咱们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一张金字名片，被誉为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最后呀，再说一个延伸话题，对于秦兵马俑是不是被人为烧过这个事儿啊，一度呢是很有争论的。但是伴随着不断的考古发现，这个事儿目前已经有了结论。公元前206年，秦始皇陵遭遇了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大一次的劫难。据《史记·高祖本纪》等史籍记载说，楚霸王项羽在攻入关中之后，大规模的破坏秦始皇陵，地面建筑毁于一旦，而且挖掘了帝陵。兵马俑呢，在那场浩劫中呢，也是损毁严重。根据现今的考古发掘表明啊，秦兵马俑一号俑坑和二号俑坑呢，出现有黑色的木炭遗迹，这说明呢，一号、二号俑坑的塌陷都是因为被火焚烧之后造成的。这西楚霸王这事儿干的确实有点损。以上呢，我们简单为大家介绍了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记的主体的故事，更多精彩得您去读。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

电视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这个早晨上班的时候呢，看见啊，很多美女都是有的是浓妆艳抹，那有的是淡妆素裹啊，就让我想起了啊，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和化妆和啊画眉有关的这个故事，在2000多年前，长安城的墨香里啊，藏着一根可以说是千年不凉的眉笔。西汉中朝的当时的长安城，应该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懂浪漫的地方，不是因为未央宫的灯火有多么璀璨啊，也不是因为丝绸之路的驼铃有多么动听，是因为这里曾经有两个站在权力和礼教顶端的男人，一个为了糟糠之妻下了一道历史上最委婉的诏书，一个是每天早起给妻子画完眉才去上朝。那这两个人呢，一个是汉宣帝刘询，一个是金兆尹张敞，他们留下的故剑情深和张敞画眉就像两枚非常温软的印，盖在了冰冷的史书上，让后来读史的人啊一翻到这一页都忍不住会心一笑。那长安街头的百姓茶余饭后最常聊的八卦，不是宫里的新妃，也不是朝堂的政令，是当朝金兆尹张敞给妻子画的眉毛。传言说张金兆画的这个眉毛呀，弯的就像终南山出生的月亮，温柔的就像这个林苑刚抽的柳条啊，比长安城里最巧手的梳笼婆子画的还要好看。那说的多了呢，就有御史大夫把这件事捅到了汉宣帝的面前，弹劾这个张敞啊，身为京城啊最高的行政长官，行止轻佻，这个非常的轻浮啊，有失大臣的体统。那你要知道那时候的金兆尹是个什么位置哈，长安城里可以说勋贵扎堆啊，豪强横行，三教九流啊，鱼龙混杂。那前面几任金兆尹干的啊，长的呢是干到了一两年，短的呢几个月就被撸下来了，要么是治理不力，要么是得罪了权贵。那张敞接这个位子的时候呢，长安的偷盗当时猖狂到什么程度呢？商铺但凡开张3天，一定会被偷。商户们甚至要凑钱给偷盗团伙交保护费，那么历任的官员对此呢都束手无策。那张敞到任没几个月，长安城的偷盗就绝迹了。他也没有搞什么大动作哈，大张旗鼓的搜捕，只是私下找到了几个偷盗团伙的头目，赦免了他们以前的罪，让他们回去呢把手下的人啊都引过来抓捕。那一个换一个抵罪，那些小贼哪里知道啊，自己的头目已经倒戈啊，过来赴宴的时候呢，全部被埋伏的官吏抓了，一次性清理了几百人。那从此长安呢，路不拾遗。那些，那么这些个啊，动作可以说是雷厉风行，把整个

的时候哈，他这个眉角呢曾经摔破了一块，留了疤痕，画不出非常完整的眉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难度比较大啊。那张敞呢就每天早上起来亲自给妻子画眉毛，而且画得很匀啊，很协调啊，盖住了那个伤疤，然后呢他才去上朝。其实我们啊，女子画眉会有感触啊，两条眉毛要想画得好，而且要画的这个等样，就我们说的哈，是有难度的。那有的人，那当然这些年呢是啊纹绣这个比较盛行啊，画眉毛的这个女子呢也相对少一些了。在纹绣业啊没有兴盛的时候，大多数是靠手工哈。有很多人就会感叹呢，哎呀，这个画眉毛真的有难度呀，画不好。有的时候呢是一边画的高一边画的低啊，一边呢画的平一边呢又画的挑。所以呢这个真正的说到画眉还真的是一项技术活，但是这个啊张金照就画得特别厉害，画得特别好啊。那他这样给妻子画眉呢，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天天画啊，从不间断。那画到全长安城都传开了，说张金照画的眉比宫里的上宫这个上宫画的还要好看。那长安城里的女子呢，都学着张敞的样子画眉啊，还起了个名字叫张金照眉舞，眉舞啊，就妩媚的舞。那汉宣帝呢也好奇。那某一天在这个朝会结束了之后呢，就单独的留下了这个张敞，问他这个坊间传言是不是真的哈。张敞半点呢没有辩解，他没有说什么啊成妻没有旧伤不得已为之的这种场面上的话，他直接就答了哈、啊、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这句话说的多么直白，就说陛下您管我公事干得好不好就行了啊，我在家里给老婆画个眉毛这算什么事儿呢啊，关起门来夫妻之间比这过分的事情多了去了，你也要管吗啊。这话要放在宋明以后，妥妥的是啊藐视君威啊，有伤风化，最轻也得被贬官流放。可是汉宣帝听了反而笑了，不仅没有罚他，后来还越来越重用他。这个张敞年轻的时候呢比这会儿还要啊这个刚。汉昭帝去世后呢，昌邑王刘贺继位，带着自己的封国属官呢天天在宫里胡作非为，满朝文武都敢怒不敢言，只有张敞第一个上书啊切谏，把这个刘贺是骂得狗血淋头。那时候呢他还只是个小小的太仆丞啊，官阶不过600担。上书没十几天呢，刘贺就被霍光呢给废了啊。张敞凭这封奏书可以说是啊一夜成名，被破格提拔为豫州刺史。后来霍光专权，满朝的官员呢都忙着依附霍家啊，巴结讨好，只有张敞呢不去凑这个热闹，还时不时呢给霍光提意见。那没有过多久呢就找了个由头外放啊，被外放去当山阳太守。那说是太守呢，其实就是啊这个给霍光看住被废的刘贺啊，名声暗降，等于被踢出了中书。那换做别人呢可能心灰意冷了，可是张敞在山阳干得风生水起，他把刘贺的日常起居呢是摸得一清二楚，连刘贺每天几点起床，都见了一些什么人，说了什么话都记得明明白白，定期呢给朝廷汇报啊，既没苛待这位废帝，也没有出过任何的纰漏，稳稳当当守了好几年宗室的安稳。后来胶东盗贼四起，朝廷这个派去的官员呢都镇不住，张敞呢又主动上书说今胶东闭园啊，利民并困，盗贼并起，称秦王制之。主动请缨啊，他到了这个胶东也没有搞什么道德教化，他直接出了一个告示，盗贼之间互相捕杀的可以抵罪啊，官吏抓贼有功的直接上报朝廷提拔。就这么简单的两招，几个月的时间，横行多年的这个盗贼呢就散了一个干净，流亡的百姓呢也纷纷回乡了。那汉宣帝一看呢啊，这个人是真有两把刷子啊，真能办事，就立马把他调回长安当京兆尹，这一待呢就是9年。
这份务实恰恰踩中了汉宣

帝霸王道杂志的点。宣帝自己是在民间长大的，最清楚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官员办不成什么实事啊，就绣花枕头。他要的就是张敞这种能干事能办事不装的人。所以你就能啊去理解这个张敞为什么面对画眉的弹劾半分都不肯低头。在他眼里哈，公和私本来就是两回事。我当京兆尹的时候啊，把长安治理的路不拾遗，该办的事一件没落下，这是我对朝廷的责任。下了班我回到家，是我妻子的丈夫啊，我愿意给他画眉毛，是我们夫妻之间的私事，和我是不是大臣啊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张敞这辈子最让人感慨的啊，就是他这种个性啊。那当然呢，还不原指画眉这件事。后来他的好友啊，张运被诛，他受牵连被弹劾，眼看着就要免官。那他手底下呢，有个叫叙顺的小官吏啊，拿到他安排的差事，直接扔到一边啊，回家躺着去了。还到处跟人这个啊散播啊，就说呢，哎，这个张京兆呢，现在也就是个五日京兆啊，还能做几天官呢？我犯不上给他办事。那张敞听说之后呢，直接让人把叙顺就抓了起来，按律判了死刑。临刑之前呢，他让人给叙顺带话，说你不是说我是五日京兆吗？那你现在还能活过今天吗？那这件事闹到了汉宣帝那里，张敞呢就被免了官，贬为庶人。他挂冠而去啊，回了家呢，他想着也不用赶早朝了啊，刚好呢每天安安心心的给妻子画眉毛。你说他严苛吗？其实挺严苛的，但是他气的从来不是叙顺啊慢待自己。啊，轻慢自己，是叙顺开了一个坏头。如果当官的还没离任，下属就因为他要失势就开始摆烂啊，不干活了，那这个地方的治理还到底要不要搞啊？怎么弄？百姓的安危还要不要管？他宁肯自己丢官，也要把这股歪风邪气杀下去。那没过多久呢，冀州又闹起了巨盗啊，汉宣帝思来想去啊，哎呀，这个身边还是没有人能比张敞更能办事呀，就又派人啊去他家请他出山。张敞呢接了诏命，二话没说呢就去了冀州。那到任没几个月，又把盗贼平了。汉元帝即位的时候，想把这个张敞调回长安啊，当左丰翼，相当于京城的副长官。可惜呢，他走到半路上啊，就病逝了，终究没能再回长安城。你别说，当时的老百姓啊，也比这个言官明白。这事传出去之后呢，没人这个说张敞轻浮，反倒把张京兆画眉当成了一种美谈。长安的小夫妻私底下都很羡慕，说你看人家张大人啊，那么大的官，还知道心疼老婆。那些天天拿着提桶说事儿的啊，连自己家日子都过不明白，也好意思说别人。更有意思的是后世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一方面呢，这个典故就成了文人笔下写夫妻恩爱的顶流的素材啊。张说写啊，自年经京兆双眉舞，会带南来五马流。那周邦彦写啊，飘渺欲惊人啊，想依然京兆眉舞。连现在的人结婚写这个帖子啊，都喜欢用举案齐眉、张敞画眉来表达祝福，温柔的不要不要的啊，管别人说什么呢啊，你自己的眉毛啊，本来啊就该你啊，这个你老婆的眉毛，你本来就该你自己做主，想画就画。这就是我早晨看见这个一路的美女啊，想到了这个张敞画眉。好，先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哈。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一篇美文啊，叫《九月后，愿你从此长安》。流光暗度，忽而已秋，纸上墨痕未干，窗外的风已带了故人掌温，九月的凉意就这样漫上眉间。一年竟已走了三分之二，时间永远是这样，你凝视它时，它慢得像一滴将落未落的泪，你一回首，它已掠过万重山，只留下衣角的风声。九月的街角，梧桐叶开始泛黄，月饼的广告

天盖地，手机日历上2026年的日子所剩无几。人们都说时光如流，可这匆忙里谁不是在咬牙前行？有多少人在异乡的深夜亮着灯，工地上、写字楼里、厂房车间中，那些沉默的背影正做着最后的努力。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人群中看起来足够体面？是为了银行卡里那几个数字？还是为了别人口中那句有出息？当精致的咖啡杯映出疲倦的脸，当西装裙摆遮住磨破的脚跟，体面这东西困住了我一年又一年。我忽然想起史铁生在《病溪碎笔》里的一句话：“且视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地去走你的夜路。”这一句像是说给所有在异乡深夜亮着灯的人听的。那些不解的目光，那些衡量你体面与否的判断，都不过是远处飘忽的鬼火，照不亮你脚下的路，也挡不住你前行。我一直觉得我有与生俱来的很强的责任感，可这份沉重也时常让我分不清究竟是内心的驱使，还是童年时被过度期待所留下的惯性。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活着，我的身后有父母日渐佝偻的背，有他们望眼欲穿的等待。他们老了，像秋天枝头最后几片叶子，我若不撑着，谁来为他们挡风？我知道我没有依靠，我也不需要依靠谁，我依然强势，面对生活的难，我从不示弱。因为这世间所有的花销，小到一杯咖啡，大到家里的每一笔开支，每一分钱，都是我亲手挣来的，是我在这飘摇人世里唯一攥得住的重量和尊严。你是否也如此，在无人看见的角落悄悄擦拭疲惫，然后在人群中若无其事地走？你是否也曾想过放弃，却还是在清晨闹钟响起的那一刻毫不犹豫地起身？也许是因为知道有人需要我，也许是因为心里那个少年还没有完全走远，也许只是因为除了往前走没有更好的路。写到九月，写到咬牙的自己，不得不写作家史铁生的一段话。他曾说，人有一种坏习惯，记得住倒霉，记不住走运，这实在有失厚道。我们总是轻易被疲惫和孤独吞没，却忘了回头看看那些撑过来的日子，那些默默陪伴的人，那些微小却确切的幸运，其实一直都在。苦难太容易被铭记，而平常的安稳，清晨的阳光却常常被忽略。所以啊，九月了，愿你记得住风里的凉意，也记得住掌心残留的温度，记得住深夜的疲惫，也记得住清晨起身时的自己。其实比想象中更勇敢。愿你九月长安，不仅仅是一句祝福，更是对自己最大的厚道。生活本就是一半烟火琐碎，一半温柔期许。我们奔波劳碌，不是为了追赶别人的脚步，只是为了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历经坎坷，不是为了沉溺过往的失意，而是为了积攒勇气向阳而生。我们默默坚守，不是为了事事圆满的结果，而是为了岁岁安稳，初心不改。人这一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功名利禄，而是身心无恙。平凡的安稳是最难得的幸福，从容的心态是最好的底气，温暖的善良是最珍贵的底色。九月风起，衣上薄凉，抬眼已是岁过三秋，
这一路踉跄行来，

幸有肩上月光，照我独自明亮。愿你从今往后眉目舒展，等烟雨也等天晴。愿所有的苦都苦尽甘来，所有的路都柳暗花明。九月，愿你赠我以清风，拂去满身尘色。愿你遇我以明月，照彻胸中秋壑。愿这个秋天，我们的脚步从容，心事清朗。愿所有未完的梦，都在你沉静的注视里结出饱满的果。愿你九月长安，日子有光。好，那借着这篇美文呢，其实也是送给大家啊。九月伊始，愿从九月开始，直至啊2026年的啊王后的每一天啊，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啊，都能够万事顺遂啊，心安、快乐、健康。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直播间。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诗姓是一个很古老的姓氏，起源一个姬姓。春秋时候，鲁惠公他有个子叫韦生，他的字就是师父，咱们现在都叫方野师，其实不对的啊，都这么叫，叫方野师，哪里是方野师啊？这两个字都顺口叫了。第二，出自夏代的时候有一个师国，这是师国这一支的后人，以国民为师。这一支的师事的地方很怪，在哪里啊？在今天湖北省恩施那一带。 这个城市的名字还叫恩施，今天还叫恩施，湖北在那一边，恩施在那边走走嘛，咱们知道到哪里了，神农架了，对不对？所以那是一只，这两只没有亲戚关系的。还有一只出自子姓，商代七族，商民有七族，七族是指什么？七个行业，有七种分工，比如后来咱们讲士农工商，商代有七族，里边有一族就叫施氏，干嘛的？做棋子，哇，这个大棋啊，施本来的意思就是大棋，做棋子的。那么这一些人就以他的职业为姓，啊，姓施。还有嘛，我们知道了，兄弟民族的汉姓，啊，比如。

0: 云南白族以海螺为图腾的那个氏族，白族的图腾是海螺，他姓施，大概因为海螺扭来扭去长得比较像施，他姓施，后来你怎么解释呢？还有一只，就我们前面刚刚讲过的，谁啊？方孝孺。方孝孺不是受迫害吗？他的后人逃掉了吗？前面我们刚讲的有一只姓何，另外有一只姓施。为什么姓施啊？啊，施大家细细看，方人也。姓方的人也，对不对？姓施就有一只，哎，是来自于方，其实他姓方，方孝孺的后代，也就我们知道方孝孺的后代，后来就在明朝的事情啊，一只姓何了，一只姓施了，也都没有改回去过，现在也姓施，方人也，这非常妙。还有其他民族的，比如世代居住在沈阳的满族有施姓，金族、彝族、苗族、蒙古族、羌族、傣族、怒族、纳西族、傈僳族都有施姓，这就也说不清楚来源了，很有可能就是有个汉族人流落到当地，对不对？娶了当地的姑娘，久而久之他就变成那个族的人了，可能他的子孙汉语都不会讲，像我们姓钱的还有少数民族一支了，那个来源那么清楚的姓，还有一支到南方当官，当官不回来了，对啊，他就哎，他到那教书啊，或者到那哎，他就留在当地了，所以他是少数民族姓。先秦时候，施姓主要活动在山东、安徽一带，随后西迁河南北部，接着南下湖北恩施地区，从恩施开始进入湖南、贵州，其中有一支西迁到四川泸州地区和云南的洱源地区，这就成为西南施姓的主要来源。姓施的今天西南的很多，云贵那边非常多，就是这一支这么来的，就是迁过去的啊。有安徽古施国南下的一支，是施姓当中最重要的一支，这一支在唐代的时候已经在今天浙江的湖州形成了望族，到了唐宋开始施姓遍布江南各地啊，都已经开始传开了。这个咱们就前面我再三解释过，这很简单，只要一家迁过去，迁过去一个爹带三个儿子，大家看看几十年以后回来啊，那就蔚为大官了啊，就不是一两个几十个人了啊，这就迁过去。施姓人物多了，我就讲每一个姓氏历代都有了不起的人物，当然也都有坏蛋啊，咱们主要是讲了不起的人物啊，因为讲这个坏蛋谁都不高兴，谁都不高兴啊，不愿意提，咱就提好人。你看施姓一文一武随便举举的，文的施耐庵，公元1296年到公元1371年，他是哪里人啊？江苏兴化人，对吧？他祖籍泰州海宁县，也就很近的地方，就在这一片了。住在哪里啊？住在苏州，他住在苏州的施耐庵。那么施耐庵不必提了，大家都知道《水浒传》的作者。武的谁啊？施琅啊，这个也是很厉害的人。施琅是哪里人啊？晋江人，已经在福建这一带了，但他晋江人，生于1621年，卒于1696年，1696年已经是康熙年间，35年了。最早是郑芝龙的部将，降清以后平台湾，灭郑氏，封靖海侯。他还有个谥号叫湘壮，没有施琅，康熙收得回台湾吗？很难说，很难说啊！最起码收回台湾的历史进程就完全不一样， 啊，这就一文一武两个人。失信在今天排进的前一百，是中国排在第97位的姓氏，人口210万。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左姓，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姓氏。石，石头的石。这个姓氏从它来源来看，就很复杂，但是复杂不等于混乱，它很清晰。啊，源流义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康叔的六世孙。啊，他一个六世孙啊，叫魏晋伯，他有一个孙子叫什么？叫石阙。啊，他有个后代叫石阙，这个石阙非常有名，是魏国的贤臣，有功于魏国，所以他的后代世世代代是魏大夫。我们前面刚刚讲到左氏，啊，刚刚讲到左丘明，刚刚讲到《左传》，《左传》里边就赞扬过石阙，说纯臣也，大义灭亲，其是之威乎？大义灭亲这个成语就是从石阙来的。石阙后来他的后代就以石作为姓，这一支是石氏正宗。很多人家谱翻开一看啊，始祖石阙，那么这是他的最重要一支。第二个源流源于子姓。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个公子叫公子段，公子段字子时，他有个字，他的后代就用他的字作为姓氏，这一支是商丘石氏，河南商丘那附近的姓石的，是这么下来的。源流三源于姬姓，春秋时期郑国公子封，公子封姓姬，郑国是姬姓啊，他有个字叫石圭啊，所以他的后代就用他的字作为姓氏，这一字叫大和石氏啊。石氏你看复杂但是清晰， 还有一支源流是源于嬴姓，春秋时期秦国有一个姓氏叫石作氏。石作氏啊，看着像是干活的啊，大概是凿石头的还雕石头的，但是他是秦国早期的贵族世家，是秦国的贵族。到春秋末期，孔子的弟子当中有一个人叫石作叔，就是石作氏的后代，就是这一支的，因为他是孔门著名的弟子。那么他的后代就把石作氏取了一个字石作为姓氏，这一支是三陇石氏，也就是甘肃那一带的石氏。还有呢，源于一些兄弟民族了，比如羯族。我们知道羯族是匈奴，实际上他的族属是匈奴族。他后来啊有过后赵政权啊，那么后赵政权我们知道石勒啊建立的，后来也有很多人在后赵的时候改姓姓石。后来这一支其实原来是匈奴族，匈奴的别部啊羯族，后来都用汉姓，姓石传下来。这一支是上党五乡石氏，也就山西那一带的石氏，所以那里的石氏当然今天是完全融入汉族了，但是你要仔细推根溯源，它是起于后赵的，是起于羯族的。比如源于鲜卑族，那我们知道本来在鲜卑族里边就有一些比如乌斯兰氏等等等等这样的部落，北魏孝文帝改革全部改成汉姓，他改姓了石，这一支是大同石氏，就山西大同，他姓石的，他是主要是过去从鲜卑族这一脉传下来的。那么上党五乡主要是羯族传下来的，还有比如源于突厥族啊，唐朝时期突厥族有个部落叫沙陀部，后来这里边他也成立过政权的，也建立过这种割据一方的朝代的，也建立过。那么这一支里边也出现了石姓啊，比如我们随便举一个，大家对他印象都不太好，石敬瑭，对不对？石敬瑭的原名叫聂烈基，大家一听，这就是他民族语言的名字嘛。但他后来用了个汉姓，还起了个名字叫石敬瑭，啊。那么突厥沙陀部落啊，也有姓石的这一支传进来的，还有昭武九姓，也就是过去中亚这一带，那完全就是其他的民族了，但是慢慢的移居到中国啊，移居到特别到中原一带，后来也姓了石，那么现在也基本融入汉族了。所以石姓的来源很多，但是它很清楚，你看石氏的家谱都很清楚，大同石氏、上党石氏、三陇石氏等等非常清楚。石氏族人最早发源于魏国，最初的迁徙方向就是往山东啊，往今天的山东往东走。秦汉两朝以前，石姓他的这个族人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繁衍，同时有一些人也开始迁到江南。汉朝时期，石氏的族人已经出现在山东省的北部、河北省的南部以及河南省境内的黄河以北，并且河南省境内的黄河以北很快成为石氏的一个重要的聚居地啊，很多人到了那里。魏晋南北朝时间就出现了两个郡王，渤海郡、平原郡，大家一看这都是北方的郡王啊，这两支都是我们讲石氏正宗，也就是石阙的后裔啊。另外石氏族人在北方，比如武威，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三陇石氏，对吧？上党，这原来我们就讲过河南三大郡王，唐朝初期这个河南固始人啊，当时有陈氏父子两个人叫陈正和陈元光，从河南出发率着很多人到哪里去啊，开发福建，所以 陈元光、陈正后来被称为开漳圣王，开发了漳州这一带。宋元时期，石姓的族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在江南很多地方都有了。而明初的时候，石氏这个姓氏已经出现在大槐树移民这个名单里边，所以这一下呢就更在全国各地啊散布开来。福建的这个在福建南靖永丰里的那一支石氏，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也就是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渡海进入台湾的啊，所以石姓到台湾也比较早。今天石姓分布比较多的省市，四川、河北、山东、陕西、辽宁、河南，大家看还依然除了四川以外基本是北方省份啊。所以石姓虽然在南边也有望族，而且迁过去很早，但是从它的特点来看依然是一个北方色彩比较强烈的姓氏啊。这六个省占了石氏人口的63%左右，石比我们想象的大，是大姓，历史上所出的人物啊不胜枚举。我就在这里啊给大家介绍几个年代比较早的，比如春秋时期楚国的大臣叫石奢，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是楚昭王的令尹，那就相当于宰相啊，因为楚国的宰相叫令尹啊，他是楚昭王的相，为官非常廉政，无所恶弊。有一天他又出去了，看见有一个人杀人，看见有个杀人犯，他呢就追上去，去追这个人就跑，但是石奢追上去了，追上去一把揪住，一看是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杀人了，被他逮到了，他一看把父亲给放走了。大家说你前面还说他为官廉政啊，怎么这不是徇私吗？抓住自己的父亲把他放走了吗？大家别急，石奢把父亲放走了以后扭头回去请罪，他就对楚王说，杀人者臣之父也，杀人的人是我爸爸，父以父的政不孝也，就如果我要追究我父，把我父亲给判了，那我就是不孝，废法重罪非忠也，但是呢我如果又不依法办事，放走了罪犯，我又称不上忠，忠孝没法两全了，所以臣罪当死。他自己回去自首啊，自己去认罪。然后楚王呢非常欣赏他，然后楚王又听说他爸跑了啊，实际上是他把他爸放跑的，所以这个楚王就想给他一个下台阶。楚王就说，追而不及，不当服罪，自其自是矣。什么意思啊？哎呀，追了嘛，追了没追到那也没办法，也不能把他入罪啊，哎，你回去干你的活吧，你回去当你的官吧。所以其实楚王是要放过他，但是石奢回答，不思其父非孝之也，我如果对我父亲都没有一种不思啊，思就是没有一种偏向，我不偏袒我的父亲，我怎么能是孝子呢？但是呢不奉主法非忠臣，但是我如果又不奉行国君的法令，那我当然不是忠臣，王赦其罪尚讳也，说王赦免了我父亲的罪，说父亲跑了不入罪算了，也赦免了我的罪，这是大王的恩惠，伏诛而死臣职也，说但是我因为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是官，但是我没有依法办事，那么如果杀了我或者我死，这是我的本分。结果石奢自刎而死啊，这个在历史上就留下了一个 美名啊，称这个死守啊，忠孝难以两全，但最后啊。

0: 还是采取了这样的一种非常决绝的方法啊，比如石奋，还有一位姓石的，出生年月不详，公元前124年就去世了，是西汉的大臣，今天河南温县那一带的人，是那一带的石姓。这个人没有什么学问，不以学问著称，不以文采著称，但是恭谨无比，小心翼翼，踏踏实实，仔仔细细，是这么一个人。他侍奉汉高祖刘邦，他侍奉得非常好，所以刘邦非常欣赏他，就把他的姐姐，就把石奋的姐姐招为美人啊，就招到宫廷里，招到宫廷里。慢慢的，这个石奋官呢越当越大，当到太宗大夫。景帝继位的时候，汉景帝文景之治嘛，对吧？景帝继位的时候已经位列九卿，所以2000石，这个字也念石，2000石啊，但是2000石，也就是他的官俸有2000石，这是很高级别的官员，这个不奇怪啊。史书上称赞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就这个人是以仔细啊为主要特征的啊。司马迁都提到过他，司马迁说他十分不善言谈，但是敏于行事，言语讥讽都不行，但是做事情非常的靠谱啊，非常的可靠。他有4个儿子，建、贾、乙、庆，大家一看就不是读书人家哈、啊，这名字贾乙都出来了啊，直接用数字来给儿子编号。他有4个儿子，都得了他的真传，得了十分的真传，小心翼翼，结果4个儿子全当到了2000石的大官，父子加起来一共10000石俸禄，所以石奋被称为万石君啊。那你看他和他的儿子就10石，他的儿子也像他父亲一样无比的谨慎，他的4个儿子当中最马虎的一个啊，不能说马虎不对啊，最比较不谨慎不仔细的那个叫石庆啊，比较受宠。他曾经担任太仆，我们知道太仆们是跟着皇帝的，他已经是4个儿子当中比较马虎大大咧咧的。有一次他给皇帝驾车，皇帝问他说，哎，几匹马呀？驾车的大家想，这几匹马不都在眼前，我赶车的我还不知道几匹马啊，对吧？一般人肯定马上就回答几匹，这个石庆居然用马鞭1234566543321点了一遍，才回答说陛下6匹。大家看他这石庆，他4个儿子当中最大大咧咧一个，还仔细到这个份上。石庆后来到齐国去当丞相国相，齐国的人啊非常仰慕他们家的品行啊，所以他也不用下什么命令，因为大家都知道仔细的要命，什么事情他有个政策出来一定是深思熟虑的，想到不能再想的，所以他命令一下，哎，老百姓都执行啊，都奉行，所以齐国很快就比较太平。当然石姓出的人多了啊，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石姓典型的多元流多民族，在当代姓氏排行榜上，根据全国第6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这个数据我查到了，那有的姓查不到啊，因为可能太小了就没列出来，但石姓有，它是排在第63位，大家看这在100位里边都排到前2%去了，所以是一个大姓，人口数字也比较明确，420万，占现在全国总人口的3.5%。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398。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第168集，抢夺财宝。士卒们得了令，每人手中举一火把，冲进墓园，将一片松柏林点燃，顷刻间烈焰熊熊，风助火势，殃及寝殿、县殿和厢房。白安跪在地上，将额头磕得咚咚作响，不一会儿印堂鲜血直流，模糊了双眼。忽然他觉得身后冷冷的，原来是一把刀架在了脖子上。白安未及喊一声，就倒在了血泊里。杜游亭街头已是血流成河，尸骨遍地。校尉带着人冲上街头，就看见几名士卒正把一个青年女子压在身下，那女子拼命挣扎，双脚蹬地，从喉咙里发出恐怖的尖叫。
8: 你们这些禽兽，光天化日之下！
7: 未等他将下面的话说出，嘴就被堵上了，接着就是一阵狂笑。他带着一干人来到杜游亭西头，见到另外一种情景，一群楚军正与一群家丁厮杀，那些家丁显然是经过操训的，对付起楚军来虽说有些力怯，但并不退却。校尉立即从腰间拔出宝剑，大呼一声：
9: 上！
7: 家丁们 见楚军援兵到了，一个个心思纷乱，渐渐不敌，最后退缩到外援墙的墙角。那家丁中的为首者显见是一位热血男儿，他从地上拾起一个火把，先将自己点燃，然后一回身紧紧与同行抱在一起，霎时火势熊熊，却是没有一人发出叫声。两名校尉被这情景强烈震撼了，面面相觑道：
0: 百姓若此，遑论军武，神言秦乃虎狼之国，果然不虚。
7: 杀戮向都城核心去蔓延，楚军将官营作坊的工匠们或活埋在陶土坑内，或就地斩首，然后将作坊焚毁殆尽。傍晚时分，站在宫殿露台北望，火光映红了北边的天空，隐隐约约传来灼热的感觉。楚军向没来得及逃出的病残老人举起了屠刀，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从会稽举事以来，屠城对他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楚军开始向咸阳宫进发，将军们这会儿在哪儿呢？他们当然看不上蝇头小财，这会儿纷纷奔向秦朝的丞相、将军和九卿们的府邸。诸侯军中的赵国别将司马养带着麾下直奔了少府府库，命令将所存珠宝悉数装车运往军营。这一连运了两天，才不过运了个零头。
9: 天哪，这秦皇存下多少财宝啊！
7: 司马养对一同进入府库的卫将雍齿道。雍齿看着一车车珠宝，心里想的却是自己该拿多少。雍齿在沛县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富豪，如今置身府库，才知自己是一粒米掉进大海，连踪迹都寻不见。在司马养连说了三遍后才醒悟过来，跟着道：
10: 是呀，这才是金山银山。
7: 司马养对赶车的司狱们喊了一声回营，十数辆马车才呼啦啦地离开了少府。在车队身后，雍齿所部一把火烧了府库，可惜那些珠宝伴随着烈焰化为灰烬。他们刚刚走出街口，就看见从街东头飞来两骑，等到来到跟前儿，才发现是桓楚和余娘。桓楚与余娘交好已成了将军们心知肚明的事儿。司马养勒住马头，作了揖道：
11: 二位将军这是要赶往何处啊？
10: 足下可知项王一早去了何处啊？
11: 这听说黄门副总管韩谭陪着去了秦宫。
7: 司马养支吾了一声，雍齿补充道：
10: 好像虞姬姑娘一同进了宫殿。
12: 哦，这些财宝将军准备运往何处？
7: 司马养觉得桓楚这话问得很唐突，不假思索地回道：
11: 哎，当然是运回军营分发给弟兄们了。
7: 桓楚看了一眼余娘，眉头就皱到了一起。
10: 将军此言差矣，清宫财宝明知明口，即便开库应归楚国府库，或交项王处置，你等却意图私分，好没道理。
7: 余娘也在一旁劝道：
13: 不如二位将军且将财宝运往楚军大营，项王闻之定会褒奖将军之功。
7: 司马养闻言有些轻蔑地仰面大笑道：
11: 二位这番话好不迂腐啊，岂不知屠城掠宝乃项王之命，末将这样做正是奉命行事。
10: 你
7: 桓楚一脸怒容，指着司马养道：
10: 你竟敢搅项王令，该当何罪？
11: 什么搅项王令，分明是将军闭目塞听，孤陋寡闻。
7: 司马养言罢，向身后挥了挥手，车队从桓楚身边经过。雍齿看了一眼桓楚与余娘，不无得意地说道：
10: 若无诸侯金，项王岂能这么快就攻入咸阳？这些财宝算什么？
7: 一句话噎得桓楚半晌说不出话来， 他很

0: 恨抽了坐骑一马鞭，直奔咸阳宫而来。一路上，桓楚觉得心里堵得慌，看看身边的余娘，油然发出喟叹：
1: 手持军武，岂能赢得天下？
2: 看这架势，也只有项王才能力挽狂澜。
0: 桓楚点点头，再一次鞭策战马加快速度。路过丞相府的时候，他们遇见了从赵高相府出来的范增。在诸将瞩目财宝的时候，范增首先想到的是去丞相府寻找表册和图谱，但他很失望，在这里他除了看到散乱在地上的无关紧要的文书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范增挠了挠耳畔的灰发，对进来的几名曹院道：
3: 怎么会这样呢？赵高是被子婴杀死的，他绝没有可能将这些转移出府。再说姑且转移，也会只转移珠宝，将这些表册带走对他毫无用处。
0: 曹院回道：
4: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刘邦从这里带走了这些东西。
0: 范增先是点了点头，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种想法。刘邦明知项羽不能容忍他先入咸阳，他要这些东西有何用呢？一定是赵高临死前将这些烧掉了。但范增毕竟是个细心人，他命曹院们将丢弃的文书整理一番，捡了一些可以参照治国理政的文书，装车运回军营。
1: 看看，这才是老先生的过人之处。
0: 桓楚十分感慨。说到近两日的军纪，范增也皱起了眉头。
3: 老夫在西行之前就曾提醒项王，刘邦进咸阳不贪财不扰民，乃有天下之心。惜乎，大王进城之后就将之置于脑后了。
0: 三人当即商定，由曹院押解文党回营，他们去咸阳宫寻找项羽。
5: 大王请随小人来。
0: 韩谈很谨慎，脸上挂着笑，引导项羽和虞姬沿着咸阳宫的街壁进了前殿。项羽站在宫门回望，才发现这宫殿建筑在堆积很高的土台上。一层夯土台体，南部有五室，北部有二室，周边绕回廊。二层中部筑起两层楼的主殿屋，西部有二室，东南角有一室，东北部称转角场厅。除场厅外，均绕以回廊，可谓廊腰漫回，曲径回折。
6: 秦皇平日就在此打理国政吗？
5: 启禀大王，此乃秦皇每日批阅奏章与大臣议事处。
0: 项羽似乎并不关心始皇在世多么勤政，更对外界传闻他每日批阅120斤奏章没有兴趣，却向韩谈提了一个很久远的问题。
6: 本王听说早年老楚怀王就被囚禁在咸阳，你可知囚在何处？
0: 韩谈一下子被噎住了，他不知道项羽为何旧事重提，何况这是昭王时代的事儿。他也是来到宫中后断断续续听人说的，他暗暗打量项羽的表情，情之躲不过去，于是小心翼翼地回道：
5: 小人也是道听途说。
0: 伴随着韩谈的叙说，项羽眼前就浮现出一幅幅惨烈的画面，是张仪狡黠的笑容使楚国与齐国绝了联盟，而且使怀王蒙受了最大的欺骗和羞辱，使怀王恼羞成怒发动战争，8万将士血染丹水。而让项羽不可思议的是，昭王的母亲宣太后就是楚公的女儿，却对生就举起了屠刀。那是世间还没有项羽，但在他的幼年时代，叔父们每每叙说这段国耻时，怒发冲冠的模样都深深印在他的记忆之中。
5: 至于求弟嘛，
0: 谭谭沉思片刻后道，
5: 据宫中人说，似乎是在渭河南之甘泉宫。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69集，项羽焚城。一路上，虞姬都关注着项羽情绪的变化，毕竟项氏的荣辱与楚国的存亡连为一体。可他更知道，这是楚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咸阳的，他生怕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大局，失心于诸侯。冰雪聪明的虞姬不失时机地问韩谭还有何处可以游览，韩谭也觉得虞姬比项羽好说话多了，忙转换话题，邀请项羽去东南角的居室。
1: 大王请看。
0: 韩谭推开居室门，详细地介绍了室内的陈列和各种设施。
1: 此处就是秦皇的居室，他每晚批阅奏章，困倦了就此歇息。在居室隔壁有浴室，可供皇上淋浴，浴室内建有排水道，浴过之水顺着管道流向宫外。大王再看，这里就是取暖的官道，冬日殿外冰天雪地，可居室内温暖如春。那里便是冰库，夏日在里面置有冰块，可以储藏鲜果供皇上享用。
0: 韩谭过去在宫中只是个普通宦官，那时候秦皇在他的心中神圣而又神秘，直到现在仍然摆脱不了这说话的口气，乃至发现项羽脸色黑下来时急忙改口道：
1: 迎秦奢华至极，才有倾覆之味。
0: 但虞姬的眼神因为韩谭的介绍而顾盼流转，似乎这一物一件都熠熠生辉，诉说着秦宫的绚烂和辉煌。想到这里地下的一块砖就要废去前手半年粮的情景，不禁触景生叹。
2: 呵，想必天地也不过如此吧。
0: 这时韩谭已打开了通往露台的门。
1: 大王请看，此处就是露台，嬴政当年署理国政之余，常于此瞭望咸阳的项羽门市，或与大臣商议国事。
3: 哦，
0: 项羽的兴趣忽然来了。
3: 这么说，王翦当年也曾在这里接受过嬴政的诏命？
1: 想来应该是，小人曾听当时的黄门总管说，王翦就是在这里向嬴政提出了为子孙赐田宅的请求，不料他竟然应允，王翦一路东去，下齐灭楚。
3: 你说什么？
0: 项羽断然打断了韩谭的话，气喘明显加速了。韩谭顿时明白触到了项羽的痛处，一时汗水湿了前额，忙跪地连连道：
1: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0: 虞姬也在一旁开罪：
2: 口下之物，大王怎会计较？
0: 但项羽的情绪没有舒缓下来，不仅因为灭楚二字让他蒙羞，更因为当年王翦就是从这里奉诏出兵楚国，与祖父展开一场殊死决战，为此他对这庞大的秦宫产生了厌恶，甚至觉得在这里多待须臾都愧对祖宗。项羽毅然转过身大呼一声：
3: 来人！
0: 在不远处警戒的龙驹迅速赶过来道：
4: 末将在，
3: 传令下去，将秦宫焚毁，不留一瓦一砖。
4: 大王。
0: 龙驹以为自己听错了。
4: 大王，末将
3: 让你焚毁咸阳宫，没听清楚吗？
4: 遵命。
0: 龙驹忙应了一声，转身正要离去，不料韩谭从地上爬起来，似乎恐惧在这一刻骤然远去。他来到项羽面前禀道：
1: 大王一言九鼎，小人不敢非议，然则子婴公子临行之前有一句话留给大王， 请大王听之一二，然后再下令焚宫不迟。
0: 虞姬拉了拉项羽的战袍，项羽回道：
3: 念及子婴已死之人，你且说了。
0: 谈谈清楚，依照项羽的性格，自己这句话出去断无再活的可能，但他心中反而坦然了。他之所以陪刘邦和项羽先后游宫，目的就在于不致使耗费民力的攻势毁于战火，只要能够达到此目的，纵然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韩谈整了整衣冠，慢慢说道：
1: 子婴公子在被杀之前曾要小人禀报大王，人有罪，公无辜，秦公耗费民力无数，切勿毁之战火。
3: 哼，那又怎样呢？本王还能轻信死者之言吗？
1: 大王。
0: 韩谈近前一步，做最后一次努力。
1: 小人尚有一言，进献大王。关中祖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绕，可以为霸。大王上居咸阳宫中，则孕育掌握天下，可以成千古霸业，请大王三思。
3: 哼，何止关中，楚地就不能成霸业吗？烧了咸阳，回师彭城，驰骋江南地广千里，何愁霸业不成？富贵而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人知止？你从口口声声下棋灭楚，到方才谏言帝业关中，分明处处瞧不起楚人。今日若不杀你，难去我心头之恨。来人，将韩谈压下去，处以烹刑。
0: 韩谈试图保住咸阳宫的最后一缕希望彻底灭绝，他心如死灰，面容呆滞，冷笑着回看一眼项羽，仰天长叹道：
1: 人言楚人目猴而冠，果然。
0: 言罢坦然地走向囚车。当晚龙驹秉承项羽之命，烹韩谈于油鼎之中。看着韩谈上了囚车，虞姬心中很不是滋味，他觉得韩谈所言很有道理，项羽没有理由拒绝，更没有理由焚毁耗费明知明高建成的皇宫。因此当项羽要点燃焚毁秦宫的第一把火之际，虞姬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按住他的胳膊道：
2: 大王息怒，妾有话要说。
0: 项羽怒视着虞姬道：
3: 你也要让本王蒙羞吗？
2: 妾觉得子婴、韩谈所言不虚，大王真要焚毁秦宫，赚得千古骂名吗？
3: 纵然落下千古骂名，本王也不愿见秦宫一日存在。
0: 项羽说罢一甩手，虞姬一个趔趄跌倒在地。项羽顾不了这些，他看到火苗腾地冲上大殿屋檐，哈哈大笑。他没有发现虞姬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虞姬不忍秦宫焚于火海，转身打马向宫外驰去。在宫北的蓟缺下，他遇见了前来寻找项羽的范增、桓楚和余娘。虞姬双泪满面，从桓楚身边擦肩而过，口中只是念着咸阳完了。他的哭声撕扯着余娘的心，他向桓楚打了一声招呼，就跟着虞姬的背影追了上去。
2: 姐姐留步。
0: 余娘在后边喊着，但是她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只见前面马蹄荡起的烟尘，而一街两行都是燃烧着的大火。大火整整烧了三个月，咸阳宫阙、六国宫室、象绿楼台、碧陵园囿，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侥幸逃脱的黄门后来说，硕大的地砖被烤成了黑色粗陶，一尺以下的黄土被烤成了赭红色，瞅一眼心头都会恐惧不安。可 可对项羽来说，无论怎么也找不回当初在秦宫点燃那把火石的快感了，反而眉头蒙上了复杂的情绪。这不仅因为他一回到西夏就遭到了项伯的申斥，更要命的是虞姬迁怒于他的鲁莽，自从那天在咸阳宫挥泪而去后至今未回，桓楚和虞娘沿着细水上下寻找数次依旧不见踪影。
3: 他回到哪里去了呢？是回定陶了吗？可山高路远，他一人独行，是到霸上军营中去了吗？沛公处事稳健，岂能将我心爱之人藏匿？是躲到细夏庄户家中去了吗？人海茫茫，虞姬你在哪里？
0: 他几次梦见虞姬骑着桃花马被人追杀，有几次马跃深渊跌入古壑，他惊醒后睁着眼睛直到天明，还有一次他梦见虞姬踩着白云袅袅而去，他骑着乌骓马在后面奋力追赶，却总是眼可望而身不可及。
3: 虞姬，虞姬！
0: 项羽一激灵从梦中醒了过来，在帐外值守的韩信进来问道，
5: 大王怎么了？
3: 本王方才看见虞姬了，他回来了吗？
0: 在看到韩信摇头的表情后，他狂怒地大吼一声，拥着锦衾发起呆来。韩信看样子要说什么，见项羽一脸惆怅的样子，叹息一声退了出去。他明白在这种气氛中多说一句话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

0: 到十二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诚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3: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我是红椒，
2: 我是青椒。
0: 这里呢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跟大家准时见面的绝代双骄。为什么会突然想到我是红椒这个梗，你知道吗？昨天呢我回秋村，然后呢，
1: 你妈给你做了一盘红椒炒青椒。
0: No 我妈的那个旁边的小菜地呢种了一点点的小辣椒，然后我在众多的青椒里面找到了一颗红椒，然后我就把摘起来了，我还摘了一个青椒，然后给我妈看，你看绝代双骄。
1: 妈妈说，
0: 我妈说你是青椒还是红椒来着？我想了半天啊，我好像是红椒，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说了嘛，突然今天早上就想到了。好的，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都可以，大家先关注哈，没有关注的朋友要先关注，关注完之后呢可以跟我们发文字留言互动。
1: 是的，比如说你想听歌，哎，就像三好吴崇安这样子哈，一大早的就点歌，说今天想点一首凡人歌，谢谢。
0: 是的，
1: 对，你就可以把你想听的歌的歌名啊发给我们。如果是比较小众的话呢，也希望你标注一下歌手的名字哈。
0: 对，是的。
1: 那如果你想跟我们讲讲路况信息也非常的欢迎啊！今天早上是不是有哪里堵了呀之类的哈，都非常欢迎大家告诉我们。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我们可以提醒给更多的司机朋友啊，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遇到的比较有趣的、开心的事儿。倾吐一些烦恼
0: 是
1: 不是可以的哈？
0: 是，还有就是咱们周末的时候哈，早上的时候也有朋友问我们啊，这个叫曹什么？
1: 后面好像是一个小羊的一个图案。
0: 他说这里可以点歌吗？想点一首周杰伦的歌浅。我的工作呢就是开车啊，每天都能够听收音机，但是看不了手机，没法互动，不知道能不能提前点。
1: 哦，
0: 明白了。今天
1: 那确实这个名字看上去也很陌生，原来每天都听，但是他
0: 你一定是在通用试车场上班，对不对？
1: 我们之前也有在那儿工作的朋友，
0: 对，他们每天都能够听收音机，但是不能够带手机进去，所以没有办法及时跟我们互动。
1: 那么你下了班如果听到早上的歌，下了班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留言告诉我们一声哈。
0: 下了班回去要睡觉太累了。
1: 那上个厕所，回家上厕所的时间给我们留个言。
0: 今天又是周一啦，提醒我们很多上学的小朋友们，今天又有两只交警小熊等着大家哦。
1: 是的，小朋友们，哎，摩拳擦掌啊，参与今天的互动哈。
0: 是，今天是星期一嘛，星期一的早上照例会比较忙碌，对吧？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尤其是经过了周末的短暂休整之后，哎，可能这个作息时间都会有所改变。周末每天早上睡到很晚才起来，周一突然又要早起了，有点不适应，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总是觉得周一的早上格外的忙碌，
1: 对，
0: 感觉路上车也多，然后呢行人也很多，大家都很忙碌啊，
1: 都集中在这早上可能短短的半个小时。
0: 是，哪怕是再忙碌啊，也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1: 注意安全。
0: 对，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1: 是，所以早上哎，不要一门心思的就想参与我们的答题哈，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参与。
0: 是的，
1: 我们每一周都有交警小熊送出去的。
0: 那我们待会儿就来出题哈，今天依然是一道跟交通安全知识相关的这个题啊，给大家30秒的时间吧。
1: 是，
0: 30秒的时间稍稍准备一下。
1: 30秒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我们选哪两位幸运听众，回答正确的排序，今天是9月7号，我们选一个七，
0: 选一个九，选一个七吧，
1: 可以啊，选
0: 一个第九位和
1: 第九位、
0: 七位，
1: 一个第九位，一个第七位，两位幸运听众，
0: 是的，今天依然是一道选择题哦，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送出的是两只交警。

0: 小熊，
1: 是，
0: 好，
2: 要来出题了哈，三十秒过去了。
0: 今天的这道题其实也还蛮简单的。
2: 嗯
0: 嗯，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多少周岁？
2: 哦，这个好像真的出过。
0: 我们骑电动自行车上路必须要年满多少周岁？A 是12周岁， B 是14周岁， C 是16周岁， D 是18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多少周岁呢？ A 12， B 14， C 16， D 18。
2: 嗯，
0: 知道答案的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来。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多少周岁？12、14、16、18。好 ABCD 四个答案等着大家发过来。现在啊，路上有很多骑自行车的这个小朋友哈。
2: 我跟你说，到周末，我昨天下午4点多钟我到了一趟体育场，
0: 嗯，
2: 看到好几个明显就是小学生模样的孩子在那儿骑自行车，然后大家聊得还挺专业的。我在想，我小学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同学骑自行车还会聊这个自行车的话题。
0: 我跟你讲，我小学的时候，我的学校离我的家其实蛮远的，
2: 嗯，
0: 要走过很长很长的一段路。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每天早上走去上学，后面呢，等到我有自行车了，大概10周岁以后吧，就是有自行车之后，唯一只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学校开运动会，
2: 嗯，
0: 然后那一次我是骑自行车去上学，但是一路都心惊胆战，你知道吗？
2: 嗯，
0: 纵然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机动车，
2: 是
0: 小孩子一个人骑车去上学也是有点害怕的，
2: 害怕的是吧？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在乡镇骑自行车比在我们城区更加的危险，因为乡镇它反而会有一些大车、货车，还有比如说城乡的那种客车。
0: 90年代的时候
2: 没有吗？
0: 嗯，没有太多。
2: 那可是流动有哎，
0: 嗯，
2: 就我舅舅家，他家饭店后面就是那有那种大货车、大卡车，可能路段不同吧。
0: 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就你那边是跟新航，就是跟那个长兴比较近嘛，所以那边就是大货车、
2: 大货车
0: 运煤的什么的会多一些。但是秋村就
2: 然后我们有一个我同龄的同年纪的一个远房的亲戚，一个男孩，就是在12岁那一年。
0: 啊，出车祸
2: 了。对，从他跟我们舅舅他们是住在一块儿的，然后离我舅舅他那个饭店就是隔一条马路，从上面过来的时候就出车祸去世了。
0: 我小时候没有太多车，嗯，所以呢，就是担心不会担心说自己的生命安全，只会担心自己技术有问题
2: 摔倒了。好，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参与了答题，嗯、
0: 好，
2: 2分钟过去了啊。
0: 今天的这道题再来说一遍题目哈，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多少周岁？啊，12、14、16、18，分别对应 A、B、C、D 四个选项哈。
2: 嗯、
0: 李德俊选的是 B 14，三号吴崇安选的是14周岁，乐小瑶选的是16，文选的是 B 14，JM 郭选的是16，木马大王选的是 C 16。豌豆射手选的是 C， 心想事成选的是 C 16，万事胜意选的是 C， 007选的是 C， 张丹选的是 C， 淡漠选的是 B 14，橙子选的是 C 16，岁月静好选的是 C 16，王先生选的是 D 18，LH 选的是 C 16，安妞妈妈选的是 D。小张汽修选的是 C， 戴启娟选的是 C， 还有这个太阳花啊选的是 C， 哈哈哈选的是 C， 好好选的是 C， 王水 X 选的是 C， 还有果选的是16是 C 哈。
2: 嗯
0: 嗯，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选项啊。墓园集成墙板装修选的是 C。嗯，
2: 好，我们再来看一遍，嗯，希望这一次没有吞掉的，好像没有吞掉的啊。
0: 嗯
2: 嗯，好，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2: 正确答案是哪个呢？选 B 和选 C 的朋友都很多啊。
0: 你要年满多少周岁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上路呢？答案就是 C， 年满16周岁。A 是12周岁，这个是你满12周岁才能够骑自行车。
2: 对，这个骑电动车太小了。
0: 咱们有一些哈，就是小孩子，尤其是夏天哈，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路上有一些，比如说跟大人一起出来的，大人骑电动车，他骑自行车的，你看着就很小，肯定没有年满12周岁啊。其实呢，学是可以的，但是在路上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路况比较复杂嘛，可以在小。

0: 区里啊，公
1: 园
0: 啊，对吧？
1: 小区呢，最好也是在那种就是人车分流的小区。现在很多
0: 是
1: 这几年
0: 新小区，
1: 对，近比如说六年啊、七年的这种小区，它基本上都是人车分流的。
0: 还有就是操场什么的都可以哈，就不要在路边骑，真的比较危险。有的时候来个司机啊，滴了两下喇叭，就小朋友就会很慌了，一时之间不知道往哪儿骑了。
1: 那么今天咱们回答正确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哈。墓园说一直没有拿过奖品。
0: 那咱们今天的第七位和第九位分别是哪两位朋友呢？
1: 第七位回答正确的是007、第九位回答正确的是橙子
0: 啊。007和橙子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1: 是，经常参与答题也没有拿到奖品的朋友也不要失望，我们有一些朋友真的是参与答题，而且几乎是每一天都参与答题，就这样坚持了两年三年的都有，然后终于拿到了。
0: 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搁浅》送给那位每天都有时间听
1: 但是没有办法给我们留言的朋友。
0: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之内他又没有中过，中过的话就让下一位呢，
1: 结果
0: 一次都没有中过，
1: 下一位都没有机会，
0: 嗯，一次都没有中过。
1: 万事胜意也把他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0: 他可能也会觉得嗯007这个名字听着很熟，他可能中过，
1: 说不定我能捡漏，
0: 那就能够顺延到我，他是第六位。
1: 是的，橙子你快点呀，你要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在我们直播结束前，如果还没有把手机号码发过来的话，那我们就要选别人咯。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啊，就上个星期
1: 啊，
0: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看咱们同事去采访的一个报道，一篇报道哈，就说今年啊，咱们的这个小学四五六年级的
1: 好像教材改了是吧？
0: 对，你家的孩子今年是上
1: 四年级，
0: 赶上了。
1: 赶上了，使用新教材，
0: 是的，
1: 而且是首次使用。
0: 对，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是完成全部的替换。
1: 对，
0: 不是说从今年才开始哈，已经开始有一两年了，只不过到今年就全部替换，可能有些地方先替换啊这样子的。小学四五六年级的是语文、数学等科目第一次使用新教材。然后初中的三年级的初三嘛，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
1: 也
0: 是
1: 同步使用
0: 新
1: 教
0: 材。就这个时候有一些家长和老师啊，尤其是家长会比较担心，用新教材了跟以前是不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啊，是不是之前就是会增加难度呀。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增加难度也好还是没有增加也好，你的孩子不跟上一届的孩子竞争，同一届的大家都一样换新的。
1: 是的，
0: 就是有没有那种孩子提前学的这个时候发现
1: 他是这样的，
0: 该学了，
1: 他哪怕换了新教材
0: 也不会，大部分会保留，
1: 但是有一些内容还是保留，
0: 主要内容肯定不可能说一下子你该初三学的数学全部都换了，
1: 四年级第一课
0: 不可能
1: 观潮，我小时候就学过，
0: 好像我们那时候也学过，是钱塘江大潮，
1: 对呀、观潮，我小时候就学过，
0: 有一些课文啊我小时候
1: 很经典，会被保留。
0: 我小时候都学过的，到现在都还没有换掉。当然，中间也有一些换掉了。我们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文它是这样子，有一些是，必学的，就是是考试的考点，还有一些是加那个星字号。你们那个时候是有这样子的吗？
1: 加星就是你，加星是什么来着？
0: 就是
1: 就有一些是你必须要会背啊，会写，
0: 是老师
1: 默写，
0: 但不是每一篇。不加星的是老师会重点教的，它是考点，但它不是说每篇都要背的。加星的好像是老师也会上，但是可能一节课就给他上完了。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加星字号的有一篇课文叫《蓝树叶》，你们学过吗？
1: 没有。哎，蓝树叶是什么？
0: 我不知道小学几年级，就是他们在班上上课，然后上美术课，有一个女孩子她要用绿颜色的笔去画树叶嘛，给树叶涂颜色，她没有了，然后蓝颜色就找别人借还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没有，我没有学过。
0: 小鱼又来了，
1: 题答过了吗？
0: 答过了。
1: 我们大概在7:35左右，
0: 我们在第一首歌之前会进行答题环节。
1: 豌豆射手问他是第几名呀？
0: 他是，我看一下，
1: 我们来数一下啊，
0: 第四
1: 啊，第四名。
0: 嗯，
1: 花喜豆地主说，哎，看来我来晚了。没有啊，听歌还是可以的，答题嘛就已经错过了。
0: 好，我们说回这个换教材哈，然后我们的同事呢就去一些小学做了采访，去做了了解，
1: 对，
0: 然后采访了一些老师，
1: 老师是怎么来看待这个新教材的呢？
0: 老师呢就向他们介绍哈，说这个新教材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的规律，学习难度总体是保持平衡的，只是呈现方式更加灵活，更加注重这个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学科之间的贯通，在呈现内容上呢更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从具体上来看啊，就是五年级上啊，这个语文教材呢是更换了多篇课文，跟很多人小时候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0: 包括跟上一届的可能都不大一样，
1: 对，单元顺序呢也是重新给它编排了，整体难度上没有一个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呢家长也不必过度的去焦虑哈，课本的教学这个梯度呢肯定是循序渐进设计好的啊，老师也会非常有计划的去带领孩子们学习，我觉得家长焦虑也没有用啊，
0: 对
1: 啊，第一个你上小学的时候那跟现在都多少年了呀，对吧，他有一些更新，有一些这个课文的换代也是非常正常的嘛，
0: 对呀、
1: 那现在反正就像阿迪说的，大家是跟同年级的进行竞争，对吧，要换了大家都换了，要难反正大家都难了，对吧， 那学校在这方面呢也是做足了一些功课的哈。

0: 为了保障过渡衔接的顺利，哎，教育部门呢提前开展了一些相关的培训。
1: 嗯，
0: 因为是新教材嘛，对于老师来说也是哈。
1: 对，其实老师这个时候更稍微，我觉得跟家长比起来，老师是更慌乱一些的，因为他之前
0: 我之前的备课笔记，
1: 对
0: 啊，现在就不能用了。
1: 再加上有些老师他是教了几轮的，这个年级教了好多届了，他已经很熟悉了，这次还要重新开始。
0: 我跟你讲，你说到这个，阿迪，我想起来，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历史老师，你知道吗？
1: 从来不带书，
0: 不是
1: 滚瓜烂熟，
0: 不是我的历史老师呢。那一次哈，我们上自习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抄那个备课笔记。
1: 啊，
0: 我当时很傻，我说老师，你抄着备课笔记，然后领导不是看到你去年和今天就是备课是一样的吗？他笑着跟我说啊，你要是我领导，我就完蛋了。哦，当时想来好傻，因为老师他的课嘛，就是可能，当时想的是啊，备课笔记每一课都要不一样啊，去年的要跟今年的不一样。但是对于老师来说，其实大部分哈，比如说那个课，
1: 对
0: 啊，都还是那样的，
1: 对啊，
0: 可能一些细枝末节的方面，
1: 没错，
0: 每一年都会有所改进。
1: 核心内容它肯定是一样的，只不过针对可能存在的这种考点的新增或者删减，它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0: 对啊，所以关于这个哈，就是各学校也是提前做好做足了功课。保证这个教学有序，过渡平稳啊，顺利的完成这个替换。
1: 然后我看我们的同事呢，也是采访了两所小学的老师哈，有的老师就说，从教师的这个角度来看哈，传统课堂更加是会更多的来凸显老师的主导地位，一就上课的时候是以老师在那儿讲为主，学生更多的是被动的接受知识。
0: 上课不要讲话啊，老师不点你不要举手。不要举手回答啊！
1: 老师在上面说，看着底下的孩子们一个个，就像那种就是张嘴求食的小鸟一样，你张着就是睁着眼睛这样看着。其实，老师是能看出来他有没有用心听，但是他有没有听懂不一定百分百能看出来，对吧？但是新课堂他的这个课堂教学核心转变就是来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所以就是说老师呢，他不再是课堂的主角，而是做好一个组织引导和陪伴，做好一个这样的角色。更多的是引导孩子们去主动思考发言，然后甚至让他们敢去质疑老师提的这个，哎，老师你觉得你讲这个不错，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思考，哎，这就对了。所以他们现在对于老师上课就是怎么去教，我觉得反而提出了更大的难题，更多的让老师面临更多的挑战。
0: 就是怎么样更加新颖一些，让课堂的这个互动性更足一些啊，更加吸引学生。
1: 没错，当然有些家长呢，他平时可能对孩子的这个学习特别特别的重视，除了课堂上在学校里头老师用心的教，他回家他也会翻看孩子们的教材啊，还有老师布置的一些作业啊，然后根据他自己的记忆和理解也会对孩子在家里面做一些教导。那么有些家长就会在想，哎呀，这个课程变了啊，不光是课的内容有一些课文啊，或者是知识点稍微有一些变化，那是不是我在家教孩子跟那个比如说一二三年级，或者是之前上四年级的，今年五年级，之前五年级的，今年这个六年级，是不是跟之前学期的不一样呢？那我应该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同事呢也采访了学校的老师，老师就说了，面对新教材哈，在家里面可以做好三件事，就是学生。那么这个小学生嘛，可能还是需要家长去帮助他。第一个就是让孩子们坚持开展课外阅读，拓宽孩子的阅读视野，多读书，读一些有益的书，好书。第二个呢，就是读完之后啊，你读完了你得检验一下，但你不能直接说你跟我讲一下这个书讲了什么，你能不能背其中的这个诗词，这太教条了，而且孩子不一定喜欢。
0: 是，
1: 但你可以鼓励他，哎，你看看刚刚这个到底讲了什么呀，我不知道耶，哦，你是这样理解的呀，就是鼓励他大胆的说出自己的阅读感受和想法。主要就是能够让他独立的思考，让他就是进行这种表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对。第三个就还是这个老师经常说的基础知识你要打好，就是这个基础要打牢。就很多家长，包括从我们小时候，有些家长他重视孩子的学习，就是不停地买那个练习题，
0: 做题刷题。
1: 然后我们老师很多老师就说，他的基础其实没有牢靠，你做那么多题没有什么用。老师一直强调就是夯实基础知识，这个也是一样的，要抓好日常学习习惯的培养。
0: 对，学习习惯真的非常的重要哈，因为这个学习习惯是会从小到大伴随我们一生的。那培养好了这个学习习惯，后面就是家长跟孩子沟通起来，包括就是在辅导作业这一块可能也会顺利很多哈。
1: 但是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学习习惯是好习惯？
0: 那对于我们来说哈，就因为我们也不是老师，我只能说我上学的时候我老师是这样教我的。比如说你要进行充分的课前预习，
1: 是，
0: 那这个肯定是有

0: 必要的。老师在上到一节新课的时候，如果你进行了提前预习呢，你就知道老师他在讲什么。那如果你完全都没有看过的话，相当于这节课的前半节课你都是生手，你是没有办法就进入到那个状态的。但其实你真正能够聚精会神的能够听到的能够接收到的，我估计也只有那么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所以这个课后课前的预习这个是比较有必要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做好课堂笔记
1: 啊，
0: 就是可能对于小学生来说哈，老师还没有教我们，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没有教我，
1: 而且没有那么多笔记
0: 做课堂笔记。
1: 对，因为说实话小孩子一堂课四十分钟的，我们小学是四十分钟，初中是四十五分钟哈，然后他四十分钟的专注度未必能够填满整个四十分钟，
0: 那是
1: 可能顶多就只有半个小时，所以
0: 半个小时算好的。
1: 所以对于小学生来讲，我觉得可能就是上课的时候专注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前面是预习嘛，然后真到上课的时候就是专注，
0: 对，认真听讲。
1: 对，课后的话，老师布置的作业肯定要做完，然后适当的复习。
0: 对，是对于小学来说，应该这个就这就算是非常良好的这种日常的学习习惯了。
1: 还有很多这个高考的学霸啊，他们来传授自己以前学习的经验，都会提到一点，就是一定要做好那个错题本
0: 啊，错题的收集，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当然那是对于学霸来说的，那对于学渣来说，那我全是错题，我这一年五本本子都收集不完。
1: 但就是这样啊，你只要有心，你的这个哪怕你五本的错题，你到明年可能就会减少到四本，然后三本、二本、一本，甚至一本都没有了。
0: 还有就是我经常会听到有些家长就觉得很焦虑嘛，就觉得孩子跟同年级的孩子比，他好像就完全是没有开窍，你知道吗？没有开智。
1: 那得看是几年级，如果六年级还这样，或者是初中还这样说，那可能他确实对学习就是
0: 没多大兴趣，
1: 没有什么兴趣。
0: 就是身边有一些是，比如说在某一个阶段啊，某一个年级，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种思想上就转变了，突然就变得学习也不需要人盯了
1: 啊，确实。
0: 然后突然变得很主动，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像我们去种一棵花啊，一棵树这样子啊，一朵花一棵树，它就是它每一朵花都会有它自己的开放时间。
1: 但我说实话哈，就家长有的时候呢，也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了。
0: 那是
1: 因为毕竟是孩子在学习，我想说什么呢？像小秋说的这种情况当然有哈，但是我看过很多人他们做的一些就是关于学习习惯的培养的这样的一些文章哈，就是大部分啊，他们做了一些问卷调查，大部分后面考得很好的，比如说高考后面的成绩很好的孩子，他可能从小学不说一年级吧，三四年级后面一直都是保持着一个优等生的这样一个状态。是有比如说整个小学阶段成绩都很差，然后到初中或者是初一成绩还是不好，然后到初二初三突然之间啊都不需要人盯了，这种情况当然有，但是相对来讲比较个例哈。所以说如果说你的孩子上小学一开始天天都爱玩啊，不爱学习，家长觉得没事儿，他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变好了，这个可能是拿那种个例来安慰自己啊。当然如果家长你很好的去陪他学习啊，给他想很多的办法呀，他还是不怎么学，不爱学，不好好学，那你也没必要焦虑。那如果说他要么就两种情况嘛，要么就是他到了一定年纪就突然
0: 觉醒，
1: 突然觉醒了啊，要么就是他确实对学习不感兴趣。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就要想别的这种成才的路径。
1: 是的，你想想看他对什么感兴趣啊，他有什么样的优势，是吧？另外就是自己家长自己也要做出这个努力向上的这种榜样的形象。不然的话你天天在那玩，孩子会觉得人家的爸妈努力赚钱，你们努力了吗？自己也要好好的这个认真工作，
0: 给孩子做好榜样。
1: 是，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吴宠安他点播的一首《凡人歌》，是不是？那今天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4，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小鱼说：“哎，凡人歌不能听，本来开开心心的，听了太消极了，影响情绪。”
1: 是吗？
0: 是吗？嗯，咋了？
1: 我觉得反而是有一种就是事过境迁的那种感觉，就之前确实有很多的烦恼，但是现在都过去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果然啊，就是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同样的同一首歌，在不同人听来可能感受也不一样哈。
0: 歌词嘛，确实可能哈，确实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呢，有一点点消极的哈。人生苦短，是不是？但是呢，要从这种消极的歌里面，也要听出奋进的力量。
1: 他的词儿呢，怎么说，就是会说出很多人生当中遇到的一些
0: 烦恼
1: 啊、困扰什么的。但是他用他的那种嗓音、他的唱腔，包括这个编曲出来的时候，你又觉得有一点点潇洒的感觉。就是释怀了的那种。想开一点啊，
0: 是
1: 星期一不能就这样 emo 了。
0: 那小鱼，你有什么就是正能量的
1: 歌，
0: 高歌奋进的那种啊，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是
0: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周一我们要奋进奋进，
1: 不然的话接下来的4天怎么过呀？好，我们刚刚不是说了这个新教材全面启用嘛？
0: 是的，
1: 就想起来之前我们反正咱们广的这边用的这个教材哈，就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上就是人教版的，对吧？中间也是经历过好多次的改版，是不是啊？那说一下这个人教版的教材到底叫什么？它指的是什么？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版本。从1950年出版社成立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一直都是咱们国家基础教育的主流。对，然后我因为这个问题，我还特地在网上找了一下，就是人教版的教材一共改了多少次版。因为我记得我上学1年级开始，我们那一批次的教材跟下面的有点不一样。跟我们比如说我上2年级了，跟后面的1年级就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一直很好奇。起码从外表上看，他们的书好像稍微大一点点，然后里面是
0: 尺寸变了，
1: 好像啊，这个可能我记错了哈。但是他们的内页是5颜6色的，我们的不是，但我们也不是黑白的，我们是有颜色，但它不是5颜6色，它好像是有点那种，橘红那种感觉，就很单调的2-3种颜色的画的，而且我们那个画风就是。一看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画风，
0: 我想不出来，我想不起来我小学的教材是什么样的了。
1: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人教版的教材呢，是从1951年的秋天第一套全国通用哈，然后呢，后面经过了12个版本的演变哈，12套的人教版教材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啊。语文、历史、道法使用的就是国家统一组织编写的部编版教材。
0: 我跟你讲，当时在讲道法的时候，
1: 对，我同事说
0: 愣了一下，那不是政治吗？我们以前上学
1: 不是小学的时候不叫政治，小学叫思想品德
0: 啊，思想品德。
1: 对
0: 呀，
1: 初中叫政治，思想政治。然后当时我同事说他女儿
0: 高中也叫政治啊。
1: 对，高中叫政治，好像初中是叫思想政治，好像是4个字。
0: 小学叫思品，思想品德。
1: 对，我们叫思想品德。然后当时我那个同事说他女儿，哦，他书忘记拿了。我说什么什么课呀？他说道法。我说啊，
0: 小学还学道法？
1: 学校怎么的？就是
0: 还有这个书，
1: 就是老师看诛仙，然后看了一堂这个，我以为是那种就是学校的那种兴趣班课，你知道吗？我说什么道法？他说道德与法治。
0: 八卦课
1: 和道德与法治。哦，我就明白了。就这几门课是国家统一组织编写的一个版本哈，但是出版发行的工作还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的。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12套到底是哪些版本。大家想想自己的课本大概是哪一套的。首先1951年，可能
0: 肯定不是啊，
1: 可能我们的父母用的是那一套。这个是改编旧国语。
0: 1951年，
1: 我
0: 的父母还没有出生。
1: 这我的父母不是你用的，不代表是你出生的那一套。如果后面一直到你父母上小学都没有改版的话，
0: 那还是你看呀，改版它其实还蛮频繁的。
1: 这可能是我奶奶用的，可能我奶奶用的是这一套啊。当然也不一定，因为后面1952年紧接着就有了新的一套，它是第一套完全自主新编的，有正式教学大纲的。所以我觉得第一套1951年只是为了那一年的一个扫盲紧急做的一个 就是教科书，后面
0: 教材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吧？
1: 对，而且可能见过的人很少。嗯，然后第三套是1961到1963的，这个是10年制的实验小学课本。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长时间，
0: 十年。他这种十年制的，是不是？哎，也，他这种十年制是不是就只要？哎，也不是啊。
1: 嗯，你在想
0: 小学要上十年吗？
1: 不是，十年制其中的小学阶段
0: 哦。
1: 还有1963到1966哈，这个是12年制的小学课本。你看那些年哈，他一直就国家起步的时候文盲太多了，就一直在做一些调整。
0: 我们现在不是12年制吗？
1: 我们现在是9年制啊，义务教育阶段。
0: 哦，你讲的是义务教育，我说上高中什么的加一起。
1: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展义务教育。
0: 嗯。
1: 然后1978年，你看一下子就是过渡到十几年啊，1978年
0: 文革恢复之后嘛。
1: 对，10年制的小学试用本。
0: 嗯。
1: 然后1982到1984年是第六套分。出5年制和6年制两套并行的小学课本，
0: 嗯，
1: 可能在一些城市啊或者城镇啊是六年，对，
0: 然后乡镇是5年，
1: 对，我就怀疑我们那个时候用的是这一套，结果后面发现，哎，1987年还有一套，
0: 对，
1: 这个是6年制的小学课本，依据1986年的教学大纲的，然后在1991年呢修订本是属于同一套，就是跟1987年是同一套的，
0: 嗯，
1: 啊，封面不改，就做了一些很小的细微的调整，
0: 嗯，
1: 它不能算是一个全新的改版。
0: 嗯，
1: 所以我当时在想，我用的应该是1987年的这一套，只不过同一批次的我们很多乡镇的小学，他们是上5年的嘛，
0: 嗯，
1: 可能用的是那个1982、1984的那一套。
0: 嗯
1: 嗯，然后到1993年是第九套。这是第一套专门的9年义务教育小学教科书，分6/3制和5/4制两套，小学内页是全彩的，然后到2001啊，
0: 我在想我用的应该是
1: 93套，对吧？
0: 对，
1: 嗯，因为2001你，
0: 已经上小学了吗？
1: 上二年级、3年级的样子哈。
0: 嗯，

0: 啊，二年级可能。
1: 哎，也有可能哎，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一年级用的是这个，然后二年级就改了用这个吗？
0: 嗯，也有可能，不大清楚哈。但是
1: 不记得了。
0: 但是那个的话，你一年级跟二年级学的就不是同一套教材，一般是一直同一套。你就像我上二年级的时候用的是老一套，结果上一年级用的是87，上二年级的时候，一年级的孩子已经用91的，里面有彩色的了，但是没有，我们没有改。
1: 我已经不记得就是它具体是什么样的了。
0: 嗯。
1: 然后继续讲，
0: 继续讲就是很快，这个又隔了十几年，2012年啊，这个是根据2011年版的课标修订的语文道法就出来了哈、然后2017年的时候转为国家统编啊，数学英语依然是这个人教版，再就是2024年了，第12套，这个是根据2022年的新课标修订的起始年级滚动使用哈，不过我们大家更加熟悉的54成套，就是咱们80、90啊什么的，就是可能87版，
1: 93版，
0: 2001版，然后再到后面孩子就小了，
1: 1224，
0: 对，1224就这几年，就我们更熟的可能就是87、93，然后01版的，
1: 对，除了这个小学课本，初中的版本也有一些就是更新，
0: 肯定的，因为不同。不同的时代嘛，他肯定会做一些调整。
1: 56年的时候，12年制的初中课本，然后63年的时候就是经过一个改版啊，也是12年制的一个初中课本，然后再到文革之后哈、7、8年、统编的初中课本，87版的，还有93版的，
0: 是首套义务教育初中的，就我上初中用的应该是这一套，你上的可能是01新课改的实验版，
1: 对，我也感觉
0: 你们书全都是彩色的对吧？
1: 好像是彩色的。然后这个初中全书也是全是彩色的，就是2012年它也有一个改版，然后语文历史道法后来改为国家统编部的编版，
0: 然后
1: 再到2024，对，
0: 我当时还在想我到底是87版还是91版那个小学教材嘛，就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是87，因为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小学二年级那个语文课本，上面那个封面是浅绿色的，有柳枝还有小燕子，特别特别清楚，是二年级还是一年级那个，我一看那个封面啊，是，然后看初中的时候语文，哇，我一看我们是93年的，因为我们93年我们那个语文哈，它的封面非常简单，我记得好像是初二还是初三的时候，我们语文老师有一堂课还让我们自己去看，他说你看我们的封面你能想到什么，它有什么，它这样的设计有什么意义，然后我们它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语文的语和一个语文的乌，一个一一个乌，它的每一年都是这两个字母，而且是一样的形状，一样的有点圆形过来的，只不过它用那个斜条纹颜色不同。我还为什么，我本来已经忘了这个语文书的封面了，因为当时我们班有个女生说，她说这两个字母一个是 Y 一个是 W， 正好就是我们语文手写字母，然后我们老师说那不是应该是E和U吗，英语学得很好是吧，都改成 Y 和 W 了。
1: 你那个是你小学几年级？
0: 这个是 Y 和 W， 这个是初中的。
1: 初中，我就说嘛，我说我们大概是从小学3年级才开始接触英语。
0: 我们是初中，小学没有，小学好像是陶州一小是6年级开始学英语。
1: 我们是小学3年级，但也是学着玩，就是也不用考试，也不用干嘛，
0: 不记总分，
1: 就是像音乐，那个。
0: 然后
1: 像音乐课一样，还没有道法课，就是那么的正式呢。
0: 思想品德还
1: 一个星期好像就一节课、那个时候。
0: 那学个啥呀？
1: 对呀、就是 Hello, Good morning, 就类似于这样。
0: 同学可能更加喜欢学 Pig dog, you pig, you dog。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0: 小鱼。
1: 不然这首歌一听就非常的正能量，
0: 开心。点一首《阳光开朗大男孩》，
1: 对。还有卢良正点了一首白雪的《归来》，戴卫陶，
0: Hall of Fame，
1: 他说这首歌周一可以听，正能量的。
0: 好，你的可以往后排。
1: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阳光开朗大男孩》。小鱼，这首歌说实话啊，应该是我们很多上学的小朋友很喜欢听的。
0: 这首歌是《蒙兰之歌》。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9啦，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戴维涛说，阿秋学姐之前说依依姐，我才应该是91年，或者我猜哈、啊、不是我才、嗯、我猜应该是91年或者92年。阿迪我不知道，
1: 他是小秋差不多92、93、嗯、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月份。
0: 阿迪
1: 我是86的，
0: 是的、嗯、阿迪是80后哈、啊。
1: 我92年上的小学，我上小学，小学还差几个月出生。
0: 舒华说，这个阳光开朗大男孩上个礼拜四还是礼拜五下午才听的哦，应该也是小学生们啊放学之后点播的吧、嗯、或者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啊放学之后点播的。
1: 是，好啦，这个最后呢、嗯、这个时间有点尴尬，因为我们最后准备的内容很长，
0: 那就留着明天再说呗、嗯、
1: 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时候如果送孩子上学，但是你上班时间还没有那么匆忙的话、嗯、是不是正在赶往自己工作岗位的啊、这个阶段
0: 啊。是的，嗯嗯嗯，然后刚好嘛，今天是9月7号对不对、嗯、啊，今晚10:41，今天晚上啊10:41我们会迎来白露节气、哦嗯、哎呀都白露了，露从今夜 白，说不定明天早上一起来、嗯、就能看到我们文化中心的楼下
1: 啊、那些小草小花上面有白霜，
0: 小花上面
1: 是吗？
0: 不是白霜，是小水珠。
1: 哦，小水珠，说错了、嗯、对，哎，这样想起来，我以前就是赶在白露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早上，嗯，我去我们那个底下停车的地方出来，发现那个我们的小草上面真的是有露珠，那天阳光也很好，
0: 是的，
1: 还拍了一张照。嗯，
0: 仲秋时，暑热消啊，这个时候呢，天高云淡，气爽风凉，嗯，明媚的仲秋时节正式登场啦。
1: 是，
0: 同时呢，相对于其他几个季节来说哈，我还是蛮喜欢秋天的。嗯，有人说秋天就会给人一种萧瑟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秋天很好的是什么呢？嗯、
1: 什么呢？
0: 秋天是一个丰收的时节，嗯、秋实累累，瓜果飘香。
1: 是的，秋天，你看，马上16就来了，嗯啊，现在正是葡萄很多的时候，还有比如说，梨，秋梨。
0: 啊，对，
1: 然后到这个月的下旬，柿子也来了。
0: 是，
1: 现在的话呢，有非常好吃的无花果，就在咱们城区哈、啊，苏爵社区那边有好几家这个无花果果园。
0: 我上次买了一篮子，好
1: 好
0: 吃啊，
1: 好
0: 好
1: 吃
0: 那个绿色的。对
1: 对对，然后我是先从那边走哈、啊，然后进去一家苏式的无花果园，然后去拍了一点小视频，在我们的广荣范明地上面也是啊，名字写错了哈，然后呢，大家。给大家看了，然后我们记者那边的同事也赶紧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说真的好大呀，他说品种好多，我看那个老板发的抖音还是他的视频号，好像视频号、嗯、就有一个品种叫什么紫啊，黑不溜秋的那个现在可以采摘了。
0: 哇、嗯、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白露这个时节哈、啊、就是早晚啊昼夜温差明显会增大，希望大家及时添衣，注意防寒保暖。
1: 是，那么下一条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周又有知名的3甲医院专家坐诊、今天是星期一嘛，马上上午8点就已经开始了，在广德市中医院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是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啊医生啊毛医生哈、啊，上午8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5点。嗯，然后呢，在新航镇的中心卫生院哈、是有消化内科的医生坐诊，上午是9点，现在还没有开始。他是来自湖州市中心医院。那么明天早上同样的广德市中医院还是有儿科的这位专家哈、南京市儿童医院的专家来，上午是8点到11点就诊，下午是查房。然后在新航镇的中心卫生院呢，有呼吸内科和骨科的来自湖州市中心医院的医生过来坐诊。全天哈、上午9点开始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3点钟。我觉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我们的幸福广德仔细的看一下，在上个星期五的下午发了一篇非常非常详细的推文。
0: 是，一般来说哈，工作日周一到周四呢，就是专家可能会少一些，
1: 是
0: 周五周六周日这个就特别
1: 多
0: 了，
1: 都很多，
0: 刚好也方便大家嘛，对吧？周末的时候前来就诊，
1: 没错，科室也很多哈，排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啊也很多，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有需要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卢良正他点了一首白雪的归来。白雪这个名字好像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歌手吧，
1: 哦，对，有一位老歌手，女歌手
0: 是吧？
1: 这样一说，我才想起来，
0: 白雪，
1: 白雪，我们还得
0: 找一找，好像没有哎，
1: 可能需要把这个名字输进去，如果再没有的话，那我们可能需要换一个了啊。
0: 还有就是咱们那个幸运听众，他不是一直到我们结束，
1: 橙子
0: 对吧、都没有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吗？
1: 找到了，白雪，
0: 那我们的幸运听众，我们就选这位发给我们的手机号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吧，人呐、要学会争取。只有他发来，
0: 有早没早，打两杆子再说。
1: 反正发一下手机号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是的，好的，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首白雪的《归来》。
1: 那就这样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
0: 是这个白雪吗？
1: 是白雪啊，他给我们发的一模一样哈。
0: 好的，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1: 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手吧。我知道你对我好，不过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会记得我爱过你。
1: 如果那是你的选择，那我知道了。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九八，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族的原始舞蹈，边舞边跳，笛声悠扬，古典节奏鲜明，非常感人。布依族的音乐颇有民族特色，唱述叙事诗时一般用咏唱方式，近于吟诵而稍带一点音乐节奏。贵州民族大学的三名学生所学专业是音乐及舞蹈，他们对于民族传承歌舞曲艺有着极深的探究欲望。三人组成的书本旅行团在探究布依族6月6的过程中产生了疑问：布依族诸多古老的曲艺文化是如何传承的，又是如何让年轻一代产生兴趣的？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跟随《布依族民俗志》一书，实地探究解开疑问。研学之旅的第一站就是到中华布依博物馆寻求专家的帮助。中华布依博物馆以布依族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为主题，拥有建筑、服饰、饮食、歌舞曲艺等多个专项内容展厅。汪立新是黔西南州文化馆的副馆长，正在这里做布依族歌舞曲艺文化的调研工作。
9: 王老师，今天我们三个同学过来是想请您带我们了解一下布依族的歌舞技艺。
10: 可以可以。
8: 汪老师告诉书本旅行团，布依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布依族文化，有7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仅歌舞曲艺类就有20余种。博物馆中收藏的多种品类的布依族歌舞曲艺相关乐器、服饰，使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惑。
0: 为什么布依族有如此多的曲艺形式呢？

0: 取材于劳作生活，布依族先民信仰山水土地等神灵，会用歌舞形式进行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历经漫长的岁月，这些祭祀中的歌舞便形成了布依族如今繁多的曲艺形式。那么这些布依族的歌舞曲艺是否通俗易懂呢？抱持疑问，书本旅行团的成员们决定亲身感受一番。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册亨县，布依族人口占比超过半数，当地有着多项民族歌舞曲艺文化的传承。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册亨县中的大寨村，感受布依族特色舞蹈转场舞。舞蹈者时而低头俯下身躯，时而昂首向后转身，时而双脖在胸前飘然而碰，相击出铮铮然之声，整个气势雄壮，造成了一种强烈的气氛，十分感染人。布依族的原始舞蹈绝大部分是在祭祀时跳。大寨村中每年春耕即将来临时，村寨男女老少都会身着盛装，聚集在村寨晒坝场跳转场舞，祈求农事顺利、五谷丰登。舞蹈流传至今，有八式传统动作，表演时以牛皮鼓、大鼓棒、锣和铙钹等乐器伴奏。布依族舞蹈的表演故事内容往往会有圆满的结局，如正义的村民战胜邪恶，这体现了布依族无畏艰难的精神。舞蹈的舞步节奏明快、铿锵有力，则利于帮助人们以积极心态面对人生，这也是布依族舞蹈情感释放功能的具体表现。那么转场舞的舞蹈动作，书本旅行团能学会吗？
1: 你看我们的那个村民们已经在这跳起了我们的转场舞。这个布依转场舞呢，我们的布依语呢叫乐乌，乐乌就是围着场子跳的转圈的舞蹈。
2: 我就是学舞蹈的，然后他们跳这个舞我很感兴趣，可以请您带我们去学习一下吗？
1: 可以，一会儿我们就让我们的传承人王老师教一下你们这个八组动作，好不好？
3: 好，
1: 我们过去找。
3: 好，
1: 王老师好。
4: 哎，
1: 我们的学生想跟你学一下那个转场舞的动作，你看方不方便教他们一下？
4: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哎，好嘞，谢谢王老师。
5: 谢谢老师。
4: 那我们好了，
1: 去吧。
4: 就是牵起手，
3: 牵起手
4: 啊，对。就从那个左脚接哈。
3: 哦，左脚。
4: 一、二、三、四、五。就是这样
2: 的。这个动作是有什么含义吗？
1: 刚才大家跳的就是第一个那个踏歌迎客，他那个呢也是来源于生活，其实就是我们薅秧的一个动作。还有一个我们叫蛙跳迎春。
2: 怎么跳呀？
1: 叫蹲下，蹲下。
5: 蹲下。
1: 哎，
4: 从这边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
0: 如今的布依族转场舞已逐渐由仪式性舞蹈向民间喜闻乐见的审美娱乐舞蹈转化。简单欢快的动作使得其他民族的朋友也可以轻松加入进来。同时，布依族转场舞在县属中小学进行了传承保护，增强孩子们对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布依族转场舞作为群体舞蹈，参加人数不限，最多时有着万人共舞的记录。参与者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否相识，都可以手牵手自由结成大小不一的舞圈，尽情舞蹈。布依族人齐跳转场舞时，偶尔还会在舞圈中央置入另一项非遗传承——布依族高台舞狮。大寨村村民特意为书本旅行团准备了这一表演项目。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布依族的高台舞狮。这个狮子呢是一种祥瑞的动物，平常呢我们布依族也特别崇拜，所以说就是平常祭祀的时候用到它，慢慢的呢就逐渐演化成为了一种娱乐。
0: 西凉记 假面胡人假狮

0: 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训毛衣百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西凉记是唐代的表演剧目之一，借记忆名为剧名，以西凉乐、舞狮等表演内容为主。白居易的诗作所描绘的正是其诸多演绎形式之一，舞狮。舞狮历史久远，在东汉时期的文学典籍中就有其相关记载。唐代时，舞狮表演与宫廷音乐相结合，形成了盛大的太平乐，也被称为五方狮子乐。至宋代时，舞狮由军人表演，从军中流出后开始流行于南方民间。
1: 我们可能看过很多像黄飞鸿啊这些蓝狮的那种，但是这个呢跟那个不一样。
0: 影视作品中黄飞鸿表演的南狮也叫醒狮，起源于明代广东南海县，是由唐代的宫廷狮子舞演变而来，动作多以南犬马步为主，借此表现狮子的威猛刚劲。布依族高台舞狮的起源与醒狮不同，相传是于东汉时期传入盘江流域，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盛行。布依族将狮子视为力量和正义的象征，是吉祥福瑞的体现，因此舞狮之风经久不衰，流传至今。
1: 节庆啊喜事就会请到我们的舞狮班去给大家祝贺。
0: 布依族高台舞狮所用的高台由数张八仙桌搭建而成，可分为一炷香型和品字型。一个舞狮班子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五人。表演时，每头狮子由一头一尾两人扮演，把狮头狮皮披盖在全身，只露两脚。另由一人装扮成笑脸和尚，逗引狮子逐层攀上高台。书本旅行团的三名年轻人对于看似简单的舞狮跃跃欲试。
1: 同学们，你们想体验一下吗？
2: 我想试。
1: 好，去试一下吧。
2: 试一下。
0: 狮子攀上高台的过程中，需要时而转动，时而跳跃，并完成翻、滚、叠等惊险动作。舞狮者不仅要有密切的配合，还要有强健的体魄。布依族高台舞狮集舞蹈、杂技、武术等多种元素融为一体，传承十分不易。正值青春的书本旅行团，仅仅简单尝试，便体会到了其中的辛苦。
1: 有点模样了，可以可以可以，哎呦，不错不错不错，怎么样，体验怎么样？
3: 有点累，
1: 还是挺累是吧？所以说我们才知道那个我们的表演的那些同胞们是多么的辛苦。
4: 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布依族跳的，那我们唱的呢？
1: 我们唱的也有很多的非遗的项目，比如我们的八音作唱，我们的布依戏都是唱的。
0: 八音者，以弹唱为营业之一种。所唱有生旦净丑诸戏曲，不化妆而用锣鼓。布依族八音作唱起源于唐宋时期，在布依语中叫万波笛，意为吹奏弹唱。元明以来，八音作唱加入了民俗喜庆内容的演唱，其旋律古朴流畅，常用于民族节日、婚丧嫁娶、建房祝寿等场合，被誉为凡间绝响、天籁之音，声音的活化石。八音作唱演出队伍多在8到14人之间，一般女性主唱，男性带腔，演出时身着民族盛装，以各种动作辅助演出。为了深入了解八音作唱的艺术特色，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望谟县新屯街道。这里有着布依族人自发组建的民乐队，传承着八音作唱这一古老的曲艺形式。但是八音作唱曲目以布依语进行演唱，乐器也极为古老，年轻的书本旅行团会对它感兴趣吗？
5: 哎，六装备人，好戏打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布依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的保护名录，布依族的巴音作唱。这巴音作唱呢，流传到现在呢，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
1: 布依巴音作唱是用民族语言演唱，有点听不懂，您能大概给我们讲一下意思吗？
0: 刚才他们演奏的这一首呢，叫《贺喜堂》，主人家办喜事，我们到他的堂屋里面唱起巴音，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传统曲目呢，它只是音乐现代话题的东西，通过巴音作唱这种形式给大家演绎，可能年轻人就会接受我们的巴音作唱，然后从而更多的喜欢它。
2: 巴音作唱的弹唱曲目可以根据需要改写词句，可以表现如劳动生产、歌唱爱情、生活等内容。传承的艺人们也在尝试将汉语加入其中，同时巴音作唱的舞台样式也在不断创新。其最初是艺人自弹自唱，后来发展为多人演唱和多人伴奏，这使得书本旅行团有了更深的探究欲望。比如巴音作唱的作唱二字指的是坐着唱，那么巴音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3: 是乐器吧，是吧？乐器
4: 应该是乐器吧。
0: 对，我们的巴音呢，就是指的是八种或八种以上的乐器组成的啊，合台伴奏而得名的，所以叫巴音作唱。
2: 布依族巴音作唱的八种乐器通常为箫筒、牛角壶、葫芦琴、月琴、刺鼓、竹鼓、小马锣、镲，这些极富特色的民族乐器，书本旅行团能学会掌握吗？
0: 这个是我们的刺鼓，请罗老师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5: 古代的那种时候，因为没有那种现代的钉子啊，就用木签来把它慢慢的给它固定啊，就是像长刺一样，所以叫刺鼓，可以说是整个这个伴奏乐器的一个灵魂了啊，负责打节奏、快慢呐、轻重啊，
0: 所以呢，相当于是我们的指挥
5: 啊，像指挥啊，所以他就我坐的位置也是 C 位了，就这个意思。
4: 但是
0: 我
4: 试
0: 一下。
5: 好吧，
0: 试一下。
3: 啊，很有古典，
4: 挺好听。
3: 对，我想学一下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呢。
0: 这个呢叫月琴啊，你们可以试一下。
3: 我想，
0: 来，
3: 拿，它有什么样的旋律呢？
6: 三个旋律，
7: 哆来咪，
3: 哆来咪，我试一下。
0: 它这个呢是按照那个五度定弦的那个标准。
3: 好难呀，我还是学不会。
0: 可以像弹吉他一样的，对，拿着来。看着那个指甲，他们唱的时候就是。
2: 乐琴是布依族人民喜爱的一种弹拨乐器，相传是古时候一对布依族情人受到一轮明月倒影弹中的启发而创造的，故称乐琴。是巴音作唱合奏中不可缺少的八种乐器之一，音色柔和纤细，常被作为布依族男女传情表意的工具。弹奏乐器需要长时间习练才能掌握，那么巴音作唱有没有书本旅行团能够简单掌握的乐器呢？
3: 固定什么呀？
0: 那个竹鼓。
3: 竹鼓
0: 试一下。
3: 竹鼓
0: 拿一个老师那个来，你跟着学。
2: 竹鼓是布依族一种古老的乐器，最初是用来驱赶野兽和召集群众的一种工具，后来演变成为一种常用的打击乐器。竹鼓是由一节经过桐油浸泡的楠竹制成，敲击时不同部位会发出不同音色的响声，相对于乐琴更着重节奏感的把握。书本旅行团第一次习练就已能翩翩起舞，
0: 知道吧？这个感觉好不好？
3: 很好啊。
2: 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它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财富。书本旅行团通过对布依族曲艺形式的体验，了解到布依族人热爱自己的家乡，热衷于将民族曲艺文化通过融合与改进传递给更多的朋友，以分享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感

0: 及布依族歌舞之韵传承与传播的，正是布依族人心中美好的生活、家乡以及祖国山河。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单先生58岁，四川巴中人。不久前，单先生爱上了投资，想在退休之前赚上一笔，给自己添点养老钱。可结果，他的老本不仅没有翻倍，反而打了水漂。单先生说，这都怪自己想入非非，踏进了别人精心策划的圈套。
11: 一名中年男子来到了巴中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报案。他告诉警察，自个儿姓单，58岁，眼看着还有2年就要退休了，可存了半辈子的养老金，如今血本无归，一分不剩了。
12: 还本来可以过很好的日子，像真的压力各方面都很紧迫，还不敢给家人说，想有时候有崩溃有跳楼的感觉，或者因为觉得那个钱很难找不回来。
11: 单先生到底遭遇了什么呢？他是这样对警察说的，他年近花甲，早已退居二线，日子很清闲。听朋友说，这年头手上要是有闲钱，炒炒股票，买买基金，还能赚不少呢。单先生想着自己手里正好有些存款，就想着也去试一试。
13: 他也是一种抱着想多赚点钱的那种心理嘛，因为平时拿的是固定工资，也不是很高，所以啊，就有点想着那个以前还钱的那种想法嘛。
11: 就这样，单先生说自己下载了好几个理财的 APP， 成天摆弄手机。他说自己一边摸索一边请教高手，感觉还真的不错。从几百几千开始试水，再到万把元以上的投资，胆子慢慢的大了起来。
12: 就充值少嘛，充值充钱进去，觉得比较或者简单快，不需要耽搁平常的日常生活工作，都不需要耽误。
11: 在这个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单先生说自己被微信好友拉进了一个聊天群，这个群名叫外汇套利交流54群，群主是一名男性，他经常发着心灵鸡汤，而群里近200位成员则天天点赞跟风转发。
14: 平时会发一些新闻的链接啊，那些情感专栏呀，那些消息拉拉杂杂的，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家正常交流的一个群。
11: 鸡汤喝了不少，终于上了硬菜。没过多久，群主给大伙指了一条生财之道，购买外汇。单先生说自己没接触过这类东西，没有急于下手，而是在暗中观察。大伙购买外汇的渠道是一个名叫鼎盛集团的 APP。根据成员之间的聊天记录，单先生推测这个鼎盛集团是一个专门经营跨国业务的公司。
15: 他那个鼎盛集团的 APP 呢，就和那种正规的炒股软件的那个 APP 很相似，还都是基于那个 MT4 软件，基于那个平台来开发的一款和正规的那个炒股软件是很相似的，包括正规的一些炒股软件是非常相似的，因为他们基于技术都是一样的。
11: 不仅如此，这款 APP 还有专业客服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单先生说，他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打出了这样的宣传语：
12: 你说他包赢包赚不赔那种，如果赚了的话，就给他抽20%。
11: 可投资哪有稳赚不赔的道理呢？单先生偏偏深信不疑。他说自己之所以这么相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群里的网友们经常晒出的盈利凭证，他觉得这些数字的背后都是真金白银。
12: 我先观察几天，我先看别人晒的，一个收益盈利，同时别个盈利也给他发的，你说要给他转一说给他转那个转红包啊，或者发能可挣的话，挣的话应该是那么久以往也是下山就应该挣的话大概要20万左右吧，大概有80%左右一算嘛，70-80%。
11: 投入30万，赚了20万，单先生说这无疑是个大定心丸。不仅如此，群里还有老师按时授课，这个名叫李冰的女人便是老师之一。
13: 她会在群里发一些关于赚钱的渠道，风险规避，然后不时地发送那个说一些让大家安心的话，比如说出现了亏损的话，团队会负责， 哦，这对就好远。
11: 而后单先生添加李斌为好友咨询投资方法，他说李斌先让他下载了一个手机软件，注册了新账户，告诉他这是短线投资，当天获利，不想投了还能随时撤出资金。
13: 当时这个他还是有点担心，不晓得那么操作，就多问了几句，对方还比较有耐心，然后一步一步的这个指那个解释，指导他那么操作。
11: 根据当时两人的聊天记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李冰说：“无论你在什么项目上亏损，我都可以帮你在外汇上回血。”这是史上最火爆、最简单的网投项目。咱们有专业的分析师和操盘手，每个盘都有团队分析大数据，检测系统源代码。只要你跟上团队计划，肯定能稳步盈利。此外，李冰还为单先生量身定制了一个投资计划。
14: 投资50美金的话，他一天日盈利就是10到30美金。投资100美金的话，一天就盈利20到60美金。投资500的话，就是盈利100到300。投资越高，回报就越高。
11: 有成功范本，有老师带路，单先生说自己彻底的没了顾虑，心甘情愿的往 APP 里开始充值。但是这是第一次试水，自个儿也很谨慎，他只购买了100美金的外汇。
12: 但最低最低最低，他那个杯，他最低是100美金，还没那么牛。第一次转了一个花的红包，逃离的什么？
11: 接着，单先生说，让他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自己居然盈利了。
15: 他就是赚了80美元，你这几分钟时间赚了80美元，赚了几百块人民币，他觉得还是那个投资还是可以。
11: 不到一分钟就翻了将近一倍，单先生说自己尝到了甜头。接下来他没有再犹豫，如约向平台返利了20%，并且准备继续投资，乘胜追击。
13: 几千块钱感觉赢了以后，又充了10万多块钱。
15: 要别人把钱充进去过后呢，他充值过后呢，那个 APP 里面有钱的余额，你在里面买涨卖跌。
11: 这次的结果依然是盈利。单先生对警察说，自己当时就一个感受，很后悔没有早点接触到这个外汇投资。
12: 我慢慢我就有充钱去，充钱那时候不还小，但是他每次喊你几百美金嘛，喊这一千的美金。
11: 但是这两次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单先生渐渐发现指导老师发到群里的全是1-2万美金的项目，他有心无力，只能一直观望。
12: 但是我一直在请求他，喊他帮我申请上小，但是他一直在拖，有时候晓得一直没跟上那种。反正他就掉了几步给你喊小单子。
11: 这样的情况又持续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里，因为没有继续跟投，收益自然也是没有的。到此为止，单先生往 APP 里充值了6-7万了，因为投资金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他申请把账户余额提现。可是一直得不到回应，指导老师李冰也没了消息。到这儿，单先生说自己突然感觉不妙，这是不是踏入了圈套，钱打了水漂呢？
14: 他就觉得跟不上老师的步伐，也怕耍大横道，就想把那个钱提出来了。
16: 单先生从不会炒股理财再到上瘾，就是在所谓朋友的引诱之下渐渐步入陷阱。在金钱面前，他对群里的盈利信息指导老师是深信不疑，自认为一个大单砸下去可以狠赚一笔的时候，群里的什么老师啊朋友啊都瞬间消失了。单先生究竟加了什么群？群里呢是伙什么人呢？警方介入了调查。
11: 接警之后，巴州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介入了调查。警方发现这个叫鼎盛集团的 APP 是一个虚假的炒汇平台，界面显示的外汇涨跌是由平台方一手操控的，而单先生往 APP 里充的钱则流入了一个私人的账户。
15: 最开始也是通过那个资金流进行查询，包括他另外通过其他的那个支付宝还有微信 他在通知过后啊，也是范先生呢把那个支付宝微信里面的钱呢提现了银行卡。
17: 在单先生做着发财梦之时，他这六七万血汗钱早已流进了别人的口袋。经调查，就在单先生转款当天，这几张银行卡曾在贵州凯里有过取款的记录。警方立即奔赴贵州展开调查。

0: 在开年，我们在城区对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调取了取款的监控。我们报的局那个只是被骗7万多块钱啊，只被骗7万多块钱。调查取款的银行卡的那个资金流情况，发现还有很多其他的被害人，他们两三天时间取款就有几十万的取款金额。
1: 办案警察逐一筛查了各大银行的监控录像，很快就有了线索。4月13日下午2:17，一名戴眼镜的男子来到了建设银行的 ATM 取款大厅。
0: 根据我们被骗的人的他那个资金的分析，时间点也是个时间点。
1: 他掏出银行卡，取走了2万元。4分钟后，眼镜男把钱揣进裤兜，离开现场。当晚11:19，另一位身着西装外套的男人来到营业厅，他取款5000元。

0: 给你打，你停车吧，停车等你。
1: 看过了监控，警察找出了这伙人的活动规律。
2: 我们八周区那个受害者，他的那些钱，是被提到了不同的银行卡高头，这边就有不同的嫌疑人拿到不同的那个银行卡分头去取钱，每次取的钱他也不称多，相当于规避风险，免得引起警方的注意。
1: 几个嫌疑人被初步锁定，接下来要把他们找出来了。根据监控显示，4月15日深夜，这名年轻男子再次到过 ATM 大厅，取走了10000元现金。
0: 取完之后，你看他走的方向，往外走，别的他到底在这个打车呀？我妈根据我们的，我妈的，根据我们的指纹分析，取就是他取的，你到哪了现在？其实看马路对面来的，有没得？因为发现他那天我视频看我监控，看他往哪里走，他那慢慢上应该是，我估计可能他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当时办案的警察试图调取凯里市区的天网监控，继续追查该男子的行踪，可突发的情况打乱了计划。凯里市区天网设备正在升级改造，一时无法有效的工作，这给警方的追踪带来了困难。
2: 这伙嫌疑人呢，非常的具有反侦查意识，也非常狡猾。他在贵州凯里作案了20天以后，就立马转移战场。因为他知道，作案时间长了以后，公安会查出来，他们会被抓获。
1: 无法继续追踪，警察先撤回了八周，但是没几天，这伙人就又有了动静。
2: 当我们回到单位以后呢，发现他们银行账户又在取钱，又出现了。
1: 3天之后，眼镜男的身影出现在了怀化。4月18日晚上11:53，他走进了建设银行取款大厅。
2: 头天晚上11:50，取的那个钱，看那个时间他就过来了，取了，啊，对，跟交易那个是比较温和，是那个钱取的吧。
1: 对比几次取钱的时间，警察摸出了规律，他们集中在凌晨12点前后取钱是有原因的。
2: 他一般取款都是凌晨前的，是凌晨前后，在短时间内一张卡取10万块钱。是这样的，因为他一张�卡一天只能取现取2万，所以他要踩着这个点儿呢，过了凌晨12点以后，他再还可以取2万，就相当于短时间内他一张卡可以取10万块钱。再看哈那个2点半，你看2点半有一笔取款，看哈是不是这个人？
3: 刚好2点半吧。
2: 2:29，
3: 对了，还是那个，
2: 哎，就是他了，还是他那个，
3: 还是那个。
2: 那
3: 他取的那个钱就正好就是我们八周区那个受害人被骗了那个钱。
2: 对，
3: 刚好是个钱，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戴眼镜的男子姓欧，湖南娄底人，

0: 还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女友毛某。警方开始顺线调查毛某了，他们发现2011年毛某曾在桂林等地实施过诈骗，被警察机关处理过。
1: 是说什么他们没参与取款啊，没参与取款，但是他拥有电信诈骗前科，而且和取款这个重点男性是男女朋友关系，而且他们有一起同乘火车的记录，所以我们相信呢，那个毛家肯定是跟这个案子是有关系的。而且他如果既然没参与取款的话，他的身份应该是具体是负责实施操作的，他的级别应该是相对更高，他不是就只是一个取款手而已，他是真正的上面是诈骗的人。
2: 厘清了几人的关系，证据到位，警方开始行动。他们在湖南娄底的一处居民楼内找到了毛某。
3: 现在立马对你的户口进行搜查。
0: 画面中穿黑色衣服的人是毛某。
3: 我跟你说，因为我哥哥现在搬到居民楼，因为他是跟别人搬家。
1: 关我什么事？
3: 我一次告诉你，别人委托我帮他办事，我也要想给他回个电话，我不能去办了，我得告诉他，要不然他会
1: 不可以，
3: 要不然他不能跟我失去联系了。
1: 不可以。
0: 警察搜查的过程中，毛某提出想打个电话，其实他想通话的人是本案的另一个涉案人员张某，也就是之前取钱的那名年轻的男子。
1: 你自己也不愿意供对吧？
3: 不是，你听我
1: 不愿意供对吧？
3: 因为那个事情
1: 他已经在高速去等你了。嗯，愿不愿意供？
3: 怎么
1: 了？怎么过来呀、啊？
3: 他不会来的。
1: 他在哪个高速等你？
3: 因为我为什么跟你说那个
1: 事？
3: 别弄你！
1: 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
3: 他在高速南站。
0: 搜查之下，警察又有发现。
4: 拍照吗？
1: 过来，就这样录着。拍照了，以前哈。
3: 我得告诉他。
1: 这个客人证最多少钱？
3: 这里是9000块钱，6000块钱吧。然后我今天我想再出去，我就帮他拿了他车给你，因为他想拿的钱就是主要车给2000块钱去，是这样的。因为我
1: 越是的话，问你啥你说啥，没问你就出去。
4: 不晓得，你是跟他的那个对话，跟他的聊天记录看的吧？你在翻跟他聊天记录。
0: 警察找到了多部手机和大量的银行卡。

0: 纯的喝酒。搜索一下有没有什么。
1: 此外，警察还找到了一张有些破损的纸条，上面记载的是这些银行卡的收款信息。
0: 啥地方？你这个老彩龙门口，特别的有意思。

0: 看一下啊，这些银行卡。
1: 这些银行卡是他们取现用的，
0: 都有编号的吗？都已经调出来了。

0: 上面记录着他们的收钱明细。据了解，张某毕业之后白手起家，准备做些小本生意的。他的一位朋友则向他介绍了一条赚钱的捷径。
1: 就我们那边做这个的也比较多，我的介绍了他们说做这个比较赚钱呀，找一个做 APP 的，然后他会做个 APP 出来就行了。然后我就回家就研究了网上面找这个 APP。
0: 而后张某花钱做了一个 APP 和一个虚拟的后台交易平台，接下来他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就在这个时候，毛某给他打了电话。
2: 反正是私营品吧，我就问他，我看他做的比较好，可以赚钱，我想问一下他现在家里做什么。他就说要出去请人做什么网上的活的。
0: 张某与欧某、毛某既是老乡又是朋友，他们一拍即合，买来了几十部手机，招揽了几十位员工，就这样传出了一个诈骗团伙。
1: 然后就他们自己弄好微信之后，就找了网上面专门拉拉群的人给他们拉群，他买了拉的差不多，应该就一般都是拉500个吧。
3: 平时就是你
1: 自己
3: 的对吧？
1: 对。然后就让他联系客服。对，然后充值就告诉他按照群主提供的这些数据购买。
3: 同时客服就是你告诉吗？还是告诉吗？
1: 对，客服就是我，我就告诉他充了钱，然后你就叫他买。
0: 张某出资开发软件，毛某担任指导老师，欧某负责持卡取款，下面的几十号人则在群里充当投资的受益者。
4: 所以它也可以和普通的投资，就像和普通炒股有点相似。所以很多被害人去被骗之后，都没察觉到自己是被骗了，以为是自己投资失败。所以它那个有很大的迷惑性，也是现在最新型的一种网络诈骗犯罪，所以是很好辨别。
0: 像单先生这种赚钱心切、防范意识很低的人，正是张某等人的重点关照对象。先让你尝点甜头，再忽悠你花钱充值，等你大梦初醒，一切为时已晚。
5: 我们普通老百姓在做那个金融方面投资理财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平台官方上，如果炒股票、期货这种必须要核实他这个平台、他这家公司是否是银监局、证监会备了案例。如果是这个投资理财平台在这个提供的那个资金账户是一个个人银行账户，100%都是骗子，不要去这个认为这个收益高，这种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
0: 案子结了，单先生等被害人被骗的钱财还没有来得及被挥霍，这伙人就被公安机关抓获，钱款也在第一时间得以追回退还。
6: 骗取他人财物总共是9万多元，但是在案发之后，被告人张某的亲属以及毛某的亲属，将被害人的所有损失是全部给予退赔。
0: 而后，巴州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判决。
6: 被告人张某、毛某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6条，已经构成诈骗罪。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因为他事先准备了作案工具，并且邀请毛某参与犯罪，因此我们认定张某为主犯，认定毛某为从犯。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25条、26条、52条、53条以及67条，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判处了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判处了被告人毛某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判处被告人 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0: 这起网络诈骗的受害者遍布四川、贵州、河北等地，涉案金额达61万。防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什么一本万利的投资，不过是骗子设下的计。面对这些诱惑的时候，一定得多留一个心眼。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8: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7: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8: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7: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7: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9: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2: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
16: 中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这个早晨上班的时候呢，看见啊，很多美女都是有的是浓妆艳抹，那有的是淡妆素裹啊，就让我想起了啊，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和化妆和啊画眉有关的这个故事，在2000多年前，长安城的墨香里啊，藏着一根可以说是千年不凉的眉笔。西汉中朝的当时的长安城，应该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懂浪漫的地方。不是因为未央宫的灯火有多么璀璨，啊，也不是因为丝绸之路的驼铃有多么动听，是因为这里曾经有两个站在权力和礼教顶端的男人，一个为了糟糠之妻下了一道历史上最委婉的诏书，一个是每天早起给妻子画完眉才去上朝。那这两个人呢，一个是汉宣帝刘询，一个是金兆尹张敞，他们留下的故剑情深和张敞画眉就像两枚非常温软的印，盖在了冰冷的史书上，让后来读史的人啊，一翻到这一页都忍不住会心一笑。那长安街头的百姓茶余饭后最常聊的八卦，不是宫里的新妃，也不是朝堂的政令，是当朝金兆尹张敞给妻子画的眉毛。传言说张金兆画的这个眉毛呀，弯的就像终南山出生的月亮，温柔的就像这个林苑刚抽的柳条啊，比长安城里最巧手的梳龙婆子画的还要好看。那说的多了呢，就有御史大夫把这件事捅到了汉宣帝的面前，弹劾这个张敞啊，身为京城啊最高的行政长官，行止轻佻，这个非常的轻浮啊，有失大臣的体统。那你要知道那时候的金兆尹是个什么位置哈，长安城里可以说勋贵扎堆啊，豪强横行，三教九流啊，鱼龙混杂。那前面几任金兆尹干的啊，长的呢是干到了一两年，短的呢几个月就被撸下来了，要么是治理不力，要么是得罪了权贵。那张敞接这个位子的时候呢，长安的偷盗当时猖狂到什么程度呢？商铺但凡开张3天，一定会被偷。商户们甚至要凑钱给偷盗团伙交保护费，那么历任的官员对此呢都束手无策。那张敞到任没几个月，长安城的偷盗就绝迹了。他也没有搞什么大动作哈，大张旗鼓的搜捕，只是私下找到了几个偷盗团伙的头目，赦免了他们以前的罪，让他们回去呢，把手下的人啊都引过来抓捕，那一个换一个抵罪。那些小贼哪里知道啊，自己的头目已经倒戈啊，过来赴宴的时候呢，全部被埋伏的官吏抓了。一次性清理了几百人，那从此长安呢，路不拾遗。那些，那么这些个啊，动作可以说是雷厉风行，把整个长安城呢是管得服服帖帖啊。那像这样的啊，一个有能耐的官吏，转头回家给妻子画眉。大家可想而知这件事情反差大不大。

那这个说到他为什么这个张敞会为妻子画眉呢？因为妻子小的时候他这个眉角呢曾经摔破了一块，留了疤痕，画不出非常完整的眉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难度比较大啊。那张敞呢就每天早上起来亲自给妻子画眉毛，而且画得很匀啊，很协调啊，盖住了那个伤疤，然后呢他才去上朝。其实我们女子画眉会有感触啊，两条眉毛要想画得好，而且要画的这个等样，就我们说的哈，是有难度的。那有的人，那当然这些年呢是纹绣比较盛行啊，画眉毛的这个女子呢也相对少一些了。在纹绣业没有兴盛的时候，大多数是靠手工哈。有很多人就会感叹呢，哎呀，这个画眉毛真的有难度呀，画不好。有的时候呢是一边画的高一边画的低啊，一边呢画的平一边呢又画的挑。所以呢这个真正的说到画眉还真的是一项技术活，但是这个张金兆就画得特别厉害，画得特别好啊。那他这样给妻子画眉呢，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天天画啊，从不间断。那画到全长安城都传开了，说张金兆画的眉比宫里的上光这个上宫画的还要好看。那长安城里的女子呢，都学着张敞的样子画眉啊，还起了个名字叫张金兆眉舞。眉舞啊，就妩媚的舞。那汉宣帝呢也好奇，那某一天在这个朝会结束了之后呢，就单独的留下了这个张敞，问他这个坊间传言是不是真的哈。张敞半点呢没有辩解，他没有说什么啊成妻没有旧伤不得已为之的这种场面上的话，他直接就答了哈，成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这句话说得多么直白，就是说陛下您管我公事干得好不好就行了啊，我在家里给老婆画个眉毛这算什么事儿呢啊，关起门来夫妻之间比这过分的事情多了去了，你也要管吗啊。这话要放在宋明以后，妥妥的是啊藐视君威啊，有伤风化，最轻也得被贬官流放。可是汉宣帝听了反而笑了，不仅没有罚他，后来还越来越重用他。这个张敞年轻的时候呢比这会儿还要这个刚。汉昭帝去世后呢，昌邑王刘贺继位，带着自己的封国属官呢天天在宫里胡作非为，晚朝文武都敢怒不敢言，只有张敞第一个上书切谏，把这个刘贺是骂得狗血淋头。那时候呢他还只是个小小的太仆丞官阶不过600担。上书没十几天呢，刘贺就被霍光呢给废了啊。张敞凭这封奏书可以说是一夜成名，被破格提拔为豫州刺史。后来霍光专权，满朝的官员呢都忙着依附霍家巴结讨好，只有张敞呢不去凑这个热闹，还时不时呢给霍光提意见。那没有过多久呢，就找了个由头外放被外放去当山阳太守。那说是太守呢，其实就是这个给霍光看住被废的刘贺名声暗降，等于被踢出了中书。那换做别人呢可能心灰意冷了，可是张敞在山阳干得风生水起，他把刘贺的日常起居呢是摸得一清二楚，连刘贺每天几点起床，都见了一些什么人，说了什么话，都记得明明白白，定期呢给朝廷汇报既没苛待这位废帝，也没有出过任何的纰漏，稳稳当当守了好几年宗室的安稳。后来胶东盗贼四起，朝廷这个派去的官员呢都镇不住，张敞呢又主动上书说今胶东闭园利民病困，盗贼并起，称请往治之，主动请缨他到了这个胶东也没有搞什么道德教化，他直接出了一个告示，盗贼之间互相捕杀的可以抵罪官吏抓贼有功的直接上报朝廷提拔。就这么简单的两招，

为什么面对画眉的弹劾半分都不肯低头？在他眼里哈，公和私本来把长安治理的路不拾遗，该办的事一件没落下，这是我对朝廷的责任。下了班我回到家，是我妻子的丈夫啊，我愿意给他画眉毛，是我们夫妻之间的私事，和我是不是大臣啊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张敞这辈子最让人感慨的啊，就是他这种个性啊。那当然呢，还不原指画眉这件事。后来他的好友啊，张运被诛，他受牵连被弹劾，眼看着就要免官。那他手底下呢，有个叫叙顺的小官吏啊，拿到他安排的差事，直接扔到一边啊，回家躺着去了，还到处跟人这个啊散播啊，就说呢，哎，这个张京兆呢，现在也就是个五日京兆啊，还能做几天官呢？我犯不上给他办事。那张敞听说之后呢，直接让人把叙顺就抓了起来，按律判了死刑。临刑之前呢，他让人给叙顺带话说，你不是说我是五日京兆吗？那你现在还能活过今天吗？那这件事闹到了汉宣帝那里，张敞呢就被免了官，贬为庶人。他挂冠而去啊，回了家呢，他想着也不用干早朝了啊，刚好呢每天安安心心的给妻子画眉毛。你说他严苛吗？其实挺严苛的，但是他气的从来不是叙顺啊慢待自己啊轻慢自己，是叙顺开了一个坏头。如果当官的还没离任，下属就因为他要失势就开始摆烂啊不干活了，那这个地方的治理还到底要不要搞啊，怎么弄？百姓的安危还要不要管？他宁肯自己丢官，也要把这股歪风邪气杀下去。那没过多久呢，冀州又闹起了巨盗啊！汉宣帝思来想去啊，哎呀，这个身边还是没有人能比张敞更能办事呀，就又派人啊去他家请他出山。张敞呢接了诏命，二话没说呢就去了冀州。那到任没几个月，又把盗贼平了。汉元帝即位的时候，想把这个张敞调回长安啊，当左冯翊，相当于京城的副长官。可惜呢，他走到半路上啊，就病逝了，终究没能再回长安城。你别说，当时的老百姓啊，也比这个言官明白。这事传出去之后呢，没人这个说张敞轻浮，反倒把张京兆画眉当成了一种美谈。长安的小夫妻私底下都很羡慕，说你看人家张大人啊，那么大的官，还知道心疼老婆。那些天天拿着提桶说事儿的啊，连自己家日子都过不明白，也好意思说别人。更有意思的是后世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一方面呢，这个典故就成了文人笔下写夫妻恩爱的顶流的素材啊。张说写啊，自年京兆双眉舞，会带南来五马流。那周邦彦写啊，飘渺遇京人啊，想依然京兆眉舞。连现在的人结婚写这个帖子啊，都喜欢用举案齐眉张敞画眉来表达祝福，温柔的不要不要的啊，管别人说什么呢啊，你自己的眉毛啊本来啊就该你啊，这个你老婆的眉毛你本来就该你自己做主，想画就画啊。这就是我早晨看见这个一路的美女啊，想到了这个张敞画眉。好，先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哈。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一篇美文啊，叫《九月后，愿你从此长安》。流光暗度，忽而已秋，纸上墨痕未干，窗外的风已带了故人掌温，九月的凉意就这样漫上眉间。一年竟已走了三分之二，时间永远是这样，你凝视它时，它慢得像一滴将落未落的泪，你一回首，它已掠过万重山，只留下衣角的风声。九月的街角，梧桐叶开始泛黄，月饼的广告铺天盖地，手机日历上2026年的日子所剩无几。人们都说时光如流，可这匆忙里，谁不是在咬牙前行？有多少人在异乡的深夜亮着灯，工地上、写字楼里

厂房车间中，那些沉默的背影正做着最后的努力。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人群中看起来足够体面，是为了银行卡里那几个数字，还是为了别人口中那句有出息？当精致的咖啡杯映出疲倦的脸，当西装裙摆遮住磨破的脚跟，体面这东西困住了我一年又一年。我忽然想起史铁生在《病西碎笔》里的一句话：“且视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地去走你的夜路。”这一句像是说给所有在异乡深夜亮着灯的人听的。那些不解的目光，那些衡量你体面与否的判断，都不过是远处飘忽的鬼火，照不亮你脚下的路，也挡不住你前行。我一直觉得我有与生俱来的很强的责任感，可这份沉重也时常让我分不清究竟是内心的驱使，还是童年时被过度期待所留下的惯性。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活着，我的身后有父母日渐佝偻的背，有他们望眼欲穿的等待。他们老了，像秋天枝头最后几片叶子，我若不撑着，谁来为他们挡风？我知道我没有依靠，我也不需要依靠谁，我依然强势，面对生活的难，我从不示弱。因为这世间所有的花销，小到一杯咖啡，大到家里的每一笔开支，每一分钱，都是我亲手挣来的，是我在这飘摇人世里唯一攥得住的重量和尊严。你是否也如此，在无人看见的角落悄悄擦拭疲惫，然后在人群中若无其事地走？你是否也曾想过放弃，却还是在清晨闹钟响起的那一刻毫不犹豫地起身？也许是因为知道有人需要我，也许是因为心里那个少年还没有完全走远，也许只是因为除了往前走没有更好的路。写到九月，写到咬牙的自己，不得不写作家史铁生的一段话。他曾说，人有一种坏习惯，记得住倒霉，记不住走运，这实在有失厚道。我们总是轻易被疲惫和孤独吞没，却忘了回头看看那些撑过来的日子，那些默默陪伴的人，那些微小却确切的幸运，其实一直都在。苦难太容易被铭记，而平常的安稳，清晨的阳光，却常常被忽略。所以啊，九月了，愿你记得住风里的凉意，也记得住掌心残留的温度，记得住深夜的疲惫，也记得住清晨起身时的自己。其实比想象中更勇敢。愿你九月长安，不仅仅是一句祝福，更是对自己最大的厚道。生活本就是一半烟火琐碎，一半温柔期许。我们奔波劳碌，不是为了追赶别人的脚步，只是为了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历经坎坷，不是为了沉溺过往的失意，而是为了积攒勇气向阳而生。我们默默坚守，不是为了事事圆满的结果，而是为了岁岁安稳，初心不改。人这一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功名利禄，而是身心无恙。平凡的安稳是最难得的幸福，从容的心态是最好的底气，温暖的善良是最珍贵的底色。九月风起，衣上薄凉，抬眼已是岁过三秋。这一路踉跄行来，幸有肩上月光照我独自明亮。愿你从今往后眉目舒展，等烟雨也等天晴。愿所有的苦都苦尽甘来，所有的路都柳暗花明。九月，愿你赠我以清风拂去满身尘色。

愿你遇我以明月，照彻胸中丘壑。愿这个秋天，我们的脚步从容，心事清朗。愿所有未完的梦，都在你沉静的注视里结出饱满的果。愿你九月长安，日子有光。好，那借着这篇美文呢，其实也是送给大家啊。九月伊始，愿从九月开始，直至啊2026年的啊王后的每一天啊，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啊，都能够万事顺遂啊，心安、快乐、健康。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直播间。

不见，总给的泪中一天不如不见，记得以前和你分享我的担心烦恼还有我的骄傲，但现在我们之间却变得越来越有礼貌。 When we broke up， 你的朋友一定拍手说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

0: 街也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大家好，我是贺超。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一起来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叫《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记》。最近啊，大家茶余饭后聊得很多的呢，是三星堆的全新发现。商务印书馆呢，就第一时间推出了一个系列的考古通识书籍，来记录近些年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的历史和这些历史背后的故事。咱们今天这本书所讲述的主题呢，就是陕西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是如何被发现的。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写出《南渡北归》的作家岳南，所以对这个书籍本身的品质大家尽可以放心，依然很好看也很耐读。去西安我们是一定要去看一看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兵马俑的。兵马俑当年是怎么被发现的？这其中和秦帝国的兴衰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这本书呢，就真实地重建了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还有发掘的详细的过程，也从中呢来探寻了秦始皇这一生的功过还有大秦帝国的兴衰。那书中呢也通过这些珍贵的文物在出土之后所引发的一连串的恩怨和问题来进行了阐述。下面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时间倒退回47年前，在1974年的3月，那个时候啊，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陕西渭南的临潼县燕寨公社就号召农民呢，要兴修水利，各个村呢就开始忙起来了，那打井打的是热火朝天。这燕寨公社呢，西洋村就派了社员杨新满、杨培燕还有杨志发等村民呢去负责打井。这当时啊，农村人打井啊没有什么专业的设备，不像现在，这井上最先使用的是木架子和用于从井下往上提土的木滑轮。我呢当年在农村生活的时候还真是见证了打井的过程，说实话很有仪式感，热火朝天的。当时呢，这些打井的农民呢花费了整整4天的时间，往下挖了4米，您说邪不邪，愣是没打出水来。大家都很纳闷啊，于是继续往深的挖。当打到井下5米深的时候啊，这村民杨志发在井底下挖土，其他人呢在井上提土，结果呢就发现了土质很硬的红烧土，再往下挖呢是木灰土，再往下挖，这杨志发一撅头挖下去就挖到了一个硬东西上，土块一落地，井壁呢就露出了一个黑东西，再挖呀就挖出了一个像真人一般高低大小的黑瓦人，而最先露出的是一个陶俑的脖子，埋在土里头啊像一个黑圈圈。大伙儿都以为啊，嘿，要挖出一个什么黑坛子，就开玩笑说，嘿，要是个黑坛子，哎，就给你拿回去放鸡蛋。可到了最后呢，他们一连挖出了10几个缺胳膊断腿的陶俑。这井上的几个人看到了运上来的都是这些东西，什么残俑头，就觉得呀这东西不吉祥，是一个特别不好的预兆。这井上的几个人呢都撒腿溜了。有的人这时候就以为呢是挖到这个当年的砖瓦窑了，就把挖出的秦俑呢叫瓦盆爷。当时啊，这农民也不认识这些东西，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东西啊会是国宝。有的人呢把青砖拿回去当枕头， 有的人呢把秦俑拿回去当稻草人，给这秦俑啊戴上破草帽，穿上旧衣服下麻去，还有人呢把秦俑的脑袋拿回去放在红薯窖里头下老鼠，还有的一些啊就乱七八糟的扔在地上，有一些善男信女啊把这秦俑啊摆正了当神拜，在那儿还给烧香呢。瓦盆爷问世了28天，没有人意识到这东西啊能和国宝这个词沾边。公社一个水保员在巡查的时候就听说了这个事儿，他怀疑啊当时出土的这些东西和附近的秦始皇陵墓有关，于是呢就和公社汇报这个事儿。公社一听哟这事重要啊，就赶紧和文化馆取得了联系。在4月25日，临潼文化馆的馆长考古专家赵康民从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啊，尤其是一听到挖出来的瓦人这脑袋比真人头还大，他是又惊又喜啊。到了打井的现场，赵康民一看这井的四周这残俑是横七竖八的扔着躺着，仔细观察之后，赵康民判断这是一座陪葬坑，他就跟井边的人说了这可不是什么瓦盆爷，可能是国宝，然后就安排收集这些挖出来的东西。第二天呢，赵康明就把这些残俑装上的架子车送到了县文化馆进行保管和修复。3天之后，两个身高1.78米身穿战袍的武士俑修复完成了。哎，您瞧，就这样经过了无数个巧合之后，兵马俑在沉睡千年之后奇迹般的展现在世人面前。接下来您会发现发现兵马俑的过程啊和剧本编的一样，真的是四处巧合。比如很巧的是，当时临潼籍的新华社记者令安稳这段时间刚好回老家探亲休假，他也听到了打井发现瓦盆爷这件事。那这个记者的妻子呢碰巧在临潼县文化馆工作，他从妻子的口中得知这件事儿，就赶到文化馆呢去查看。当他看到那些手持兵器、身着铠甲、跟真人一样高的陶俑武士的时候，令安稳是非常震惊啊。随后呢，他就联系了在人民日报当记者的大学同学王永安，通过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就编发了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陶俑这么一篇文章。1974年7月5日，当时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就看到了办公桌上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亲笔批示的文件，这时他知道哦，陕西发现了兵马俑。国家文物局呢就成立了秦俑坑发掘保护小组，派出文物发掘保护组进驻陕西。其实这个小组啊当时只有5个人，就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发现兵马俑这个事儿会有这么大的场面。文物发掘保护组来到临潼挖了半个月才发现这俑坑啊无边无沿，挖了400平方米之后发现这东西是越挖越多，这俑坑呢也是越挖越大。几个考古人员也不敢再挖了，向上级汇报，又增加了几名勘探人员来勘探这俑坑的边到底在哪儿。这特别有意思的是，勘探人员呢用洛阳铲钻探俑坑的边沿，可是勘探了1000平方米，用洛阳铲来勘探，每隔3米打出一个探眼，证明下边有俑。就这么着一直向外钻眼，达到了100多米，证明还是有陶俑。考古勘探人员甚至一度怀疑这洛阳铲这工具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到底是工具有问题呢还是人的判断有问题呢？就在这时候啊又一个巧合出现了，发掘工作正在踌躇不前的时候，一个神秘的老汉，附近的下河村的村民何万春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说他10岁的时候啊父亲打井见过一个怪物，就把这东西吊在树上打碎了。他指出了离井口啊有200米，那是俑坑的边沿。 考古人员是半信半疑的，按照这个神秘老汉说的位置来进行钻探，确实发现了俑坑的边沿。又勘探了半年时间，就发现呀，这个俑坑啊，东西长230米，宽62米，离地表4.5到6.5米，共有6000个陶俑。各位，这就是著名的秦俑一号坑。但当时这个面积是太大了，文物也很多，考古队呢就向上汇报人员不够用，就从当地的农村招收了大量的民工，又向当地的驻军借来100多名战士，那现场是热火朝天呀。西北大学考古系的几十名学生在导师的率领下也加入到考古发掘当中，这一个星期揭露土层1000米，共出土了陶俑500件。但是问题来了，这到底是谁埋在地下的陶俑呢？考古人员一直找不到这些陶俑的主人。后来打碎的陶俑呢，掉下来一件寒光闪闪的兵器，叫铜戟，铭文上发现了5年相邦吕不韦造师公口这样的字。后来呢，又在兵器上又发现了秦始皇的纪年，这时候才知道，天哪，这些陪葬品的真正主人呐，不是别人，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这时候呢，又一个巧合出现了。那一年呢，著名的考古学家袁仲一42岁，当时领导对他说，咱们临潼呢发现有碎陶片，你们去看看，估计1个礼拜就挖完了，写个报告给文化局报一下。这个时候啊，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考古发现到底有多牛。1974年7月17号，袁仲一呢就带着仅有4个人的考古队，背着行军床来到了临潼西洋村安营扎寨，开始了发掘工作。到了1975年3月，新开的3个市掘方挖完，一批陶俑、陶马、战马、青铜兵器、车马器相继出土。在一年之后，兵马俑的2号、3号陪葬坑先后被发现，3个陪葬坑内共有陶俑陶马达到了8000多件。到1975年8月初，秦俑考古队向陕西省文化局和国家文物局详细汇报了兵马俑坑的考古发现。在当年夏天呀，聂荣臻元帅在北戴河接见了国家文物局的局长王野秋，询问陕西省临潼县发现秦俑坑的情况。王野秋就说了，咱们国家有困难，要是能建一个博物馆是最好的，工作现在还在做。聂荣臻元帅就说，困难是有的，但需要办的事儿还是要办。于是呢，到了1976年，陕西省就成立了秦俑博物馆筹建处，开始了一号坑保护大厅的施工。当时这个事儿是备受关注，所以呢，经上级一批准，采取一边建设一边对外接待参观的办法，特别有趣。那个时候呢，是一边挖一边组织观众来参观发掘的现场。当时的接待啊，讲解是很有意思的。讲解员现场拿着一个匣子，放上几件文物，什么几个箭头、一个弩机、一把断剑，一边给观众展示，一边讲解，真的是现挖现讲，活学活用，新鲜出炉，保质保量。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那秦始皇兵马俑怎么就成了世界第八大奇迹呢？这个事情啊，得从秦兵马俑开始接待外宾说起。在1976年4月底，当时啊，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正在访华，他听说呢，秦兵马俑被挖出来了，震惊之余，他就提出要到现场去参观。那时候啊，压根儿不具备什么接待条件，连一条汽车能通过的路都没有。 所以呢，秦兵马俑馆呢就拒绝了参观。

0: 要求，可是李光耀坚持说不需要任何接待，站在土坑边看看就行了。于是呢，秦俑博物馆呢就克服困难，拓宽道路，愣是清理出一个停车场。一号坑呢也做了一个及时的清理。当时负责解说的是谁呀？是秦俑馆的原馆长，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著名的考古学家袁仲一。原定15分钟的参观，李光耀一站就是45分钟。李光耀站在一号坑的高处，很长时间一句话都没说。临走的时候啊，他就提笔写下一句话，叫“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1978年9月，法国前总理希拉克参观完秦兵马俑后，感慨地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兵马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兵马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这个评价呢，很快被国际媒体广泛引用，对中国的兵马俑走向世界，可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到底有啥意义。这些秦俑啊，丰富而生动地塑造了多种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的，是中国古代塑造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它继承了战国以来中国的陶塑的传统，又为唐代塑造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呢，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人类古代精神文明的瑰宝，那是一点也不为过。在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成为咱们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一张金字名片，被誉为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最后呀，再说一个延伸话题，对于秦兵马俑是不是被人为烧过这个事儿啊，一度呢是很有争论的。但是伴随着不断的考古发现，这个事儿目前已经有了结论。公元前206年，秦始皇陵遭遇了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大一次的劫难。据《史记·高祖本纪》等史籍记载说，楚霸王项羽在攻入关中之后，大规模的破坏秦始皇陵，地面建筑毁于一旦，而且挖掘了帝陵。兵马俑呢，在那场浩劫中呢，也是损毁严重。根据现今的考古发掘表明啊，秦兵马俑一号俑坑和二号俑坑呢，出现有黑色的木炭遗迹，这说明呢，一号、二号俑坑的塌陷都是因为被火焚烧之后造成的。这西楚霸王这事干的确实有点损。以上呢，我们简单为大家介绍了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记的主体的故事，更多精彩得您去读。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
4: 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布依族的原始舞蹈，边舞边跳，笛声悠扬，古典节奏鲜明，非常感人。布依族的音乐颇有民族特色，唱述叙事诗时，一般用咏唱方式，近于吟诵而稍带一点音乐节奏。贵州民族大学的三名学生所学专业是音乐及舞蹈，他们对于民族传承歌舞曲艺有着极深的探究欲望。三人组成的书本旅行团在探究布依族6月6的过程中产生了疑问：布依族诸多古老的曲艺文化是如何传承的，又是如何让年轻一代产生兴趣的？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跟随《布依族民俗志》一书，实地探究解开疑问。研学之旅的第一站就是到中华布依博物馆寻求专家的帮助。中华布依博物馆以布依族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为主题，拥有建筑、服饰、饮食、歌舞曲艺等多个专项内容展厅。汪立新是黔西南州文化馆的副馆长，正在这里做布依族歌舞曲艺文化的调研工作。
10: 王老师，今天我们三个同学过来是想请您带我们了解一下布依族的歌舞技艺。
11: 可以可以。
9: 汪老师告诉书本旅行团，布依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布依族文化，有7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仅歌舞曲艺类就有20余种。博物馆中收藏的多种品类的布依族歌舞曲艺相关乐器服饰，使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惑。
11: 为什么布依族有如此多的曲艺形式呢？
12: 这个跟我们的传统的祭祀有关系，比如像罗戏啊，当初它的功能呢就是祭祀，然后逐渐的呢就是也成为了大众的传播的一种形式，所以说呢

0: 是否通俗易懂呢？抱持疑问，书本旅行团的成员们决定亲身感受一番。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策亨县，布依族人口占比超过半数，当地有着多项民族歌舞曲艺文化的传承。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策亨县中的大寨村，感受布依族特色舞蹈转场舞。舞蹈者时而低头俯下身躯，时而昂首向后转身，时而双脖在胸前飘然而碰，相击出铮铮然之声，整个气势雄壮，造成了一种强烈的气氛，十分感染人。布依族的原始舞蹈绝大部分是在祭祀时跳。大寨村中每年春耕即将来临时，村寨男女老少都会身着盛装，聚集在村寨晒坝场跳转场舞，祈求农事顺利，五谷丰登。舞蹈流传至今，有八式传统动作，表演时以牛皮鼓、大鼓棒、锣和铙钹等乐器伴奏。布依族舞蹈的表演故事内容往往会有圆满的结局，如正义的村民战胜邪恶，这体现了布依族无畏艰难的精神。舞蹈的舞步节奏明快，铿锵有力，则利于帮助人们以积极心态面对人生，这也是布依族舞蹈情感释放功能的具体表现。那么转场舞的舞蹈动作书本旅行团能学会吗？
1: 你看我们的那个村民们已经在这跳起了我们的转场舞。这个布依转场舞呢，我们的布依语呢叫乐乌，乐乌就是围着场子跳的转圈的舞蹈。
2: 我就是学舞蹈的，然后他们跳这个舞我很感兴趣，可以请您带我们去学习一下吗？
1: 可以，一会儿我们就让我们的传承人王老师教一下你们这个八组动作，好不好？
3: 好，
1: 我们过去找。
3: 好，
1: 好。王老师好。
4: 王老师好。
1: 我们的学生想跟你学一下那个转场舞的动作，你看方不方便教他们一下？
5: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哎，好嘞，谢谢王老师。
6: 老师，
1: 那我们
5: 好
1: 了，去吧，
5: 就是牵起手，
7: 牵起手啊，
5: 对，就从那个左脚起哈，
8: 左脚，
5: 一、二、三、四、五。就是这样
2: 的。这个动作是有什么含义吗？
1: 刚才大家跳的就是第一个那个踏歌迎客，他那个呢也是来源于生活，其实就是我们薅秧的一个动作。还有一个我们叫蛙跳迎春。
2: 怎么跳呀？
1: 叫蹲下，蹲下。
9: 蹲下。
1: 哎，
5: 从这边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
0: 如今的布依族转场舞已逐渐由仪式性舞蹈向民间喜闻乐见的审美娱乐舞蹈转化。简单欢快的动作使得其他民族的朋友也可以轻松加入进来。同时布依族转场舞在县属中小学进行了传承保护，增强孩子们对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布依族转场舞作为群体舞蹈，参加人数不限，最多时有着万人共舞的记录。参与者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否相识，都可以手牵手自由结成大小不一的舞圈尽情舞蹈。布依族人齐跳转场舞时，偶尔还会在舞圈中央置入另一项非遗传承，布依族高台舞狮。大寨村村民特意为书本旅行团准备了这一表演项目。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布依族的高台舞狮。这个狮子呢是一种祥瑞的动物，平常呢我们布依族也特别崇拜，所以说就是平常祭祀的时候用到它，慢慢的呢就逐渐演化成为了一种娱乐。
0: 西凉记，假面狐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百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西凉记是唐代的表演剧目之一，借记忆名为剧名，以西凉乐、舞狮等表演内容为主。白居

0: 的诗作所描绘的正是其诸多演绎形式之一——舞诗。舞诗历史久远，在东汉时期的文学典籍中就有其相关记载。唐代时，舞诗表演与宫廷音乐相结合，形成了盛大的太平乐，也被称为五方狮子乐。至宋代时，舞诗由军人表演，从军中流出后开始流行于南方民间。
1: 我们可能看过很多像黄飞鸿啊这些蓝狮的那种，但是这个呢跟那个不一样。
0: 影视作品中黄飞鸿表演的南狮也叫醒狮，起源于明代广东南海县，是由唐代的宫廷狮子舞演变而来，动作多以南拳马步为主，借此表现狮子的威猛刚劲。布依族高台舞狮的起源与醒狮不同，相传是于东汉时期传入盘江流域，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盛行。布依族将狮子视为力量和正义的象征，是吉祥福瑞的体现，因此舞狮之风经久不衰，流传至今。
1: 节庆啊喜事就会请到我们的舞狮班去给大家祝贺。
0: 布依族高台舞狮所用的高台由数张八仙桌搭建而成，可分为一炷香型和品字型。一个舞狮班子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五人。表演时，每头狮子由一头一尾两人扮演，把狮头狮皮披盖在全身，只露两脚。另由一人装扮成笑脸和尚，逗引狮子逐层攀上高台。书本旅行团的三名年轻人对于看似简单的舞狮跃跃欲试。
1: 同学们，你们想体验一下吗？
2: 我想试。
1: 好，去试一下吧。
2: 试一下。
0: 狮子攀上高台的过程中，需要时而转动，时而跳跃，并完成翻、滚、叠等惊险动作。舞狮者不仅要有密切的配合，还要有强健的体魄。布依族高台舞狮集舞蹈、杂技、武术等多种元素融为一体，传承十分不易。正值青春的书本旅行团，仅仅简单尝试，便体会到了其中的辛苦。
1: 对，有点模样了，可以，可以，可以。哎呦，不错，不错，不错。怎么样？体验怎么样？
3: 有点累。
1: 还是挺累是吧？所以说我们才知道那个我们的表演的，那些同胞们是多么的辛苦。
4: 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布依族跳的，那我们唱的呢？
1: 我们唱的有很多的非遗的项目，比如我们的阿音作唱，我们的布依戏都是唱的。
0: 八音者，以弹唱为营业之一种，所唱有声、旦、净、丑诸戏曲，不化妆而用锣鼓。布依族八音作唱起源于唐宋时期，在布依语中叫万波笛，意为吹奏弹唱。元明以来，八音作唱加入了民俗喜庆内容的演唱，其旋律古朴流畅，常用于民族节日、婚丧嫁娶、建房祝寿等场合，被誉为凡间绝响、天籁之音、声音的活化石。八音作唱演出队伍多在八到十四人之间，一般女性主唱，男性带腔，演出时身着民族盛装，以各种动作辅助演出。为了深入了解八音作唱的艺术特色，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望谟县新屯街道。这里有着布依族人自发组建的民乐队，传承着八音作唱这一古老的曲艺形式。但是八音作唱曲目以布依语进行演唱，乐器也极为古老，年轻的书本旅行团会对它感兴趣吗？
5: 哎，廖庄的人跑西塘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布依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的保护名录，布依族的巴音作唱。这巴音作唱呢，流传到现在呢，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
1: 布依巴音作唱是用民族语言演唱，有点听不懂，您能大概给我们讲一下意思吗？
0: 刚才他们演奏的这一首呢，叫《贺喜堂》，主人家办喜事，我们到他的堂屋里面唱起巴音，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传统曲目呢，它只是音乐现代话题的东西，通过巴音作唱这种形式给大家演绎，可能年轻人就会接受我们的巴音作唱，然后从而更多的喜欢它。
2: 巴音作唱的弹唱曲目可以根据需要改写词句，可以表现如劳动生产、歌唱爱情、生活等内容。传承的艺人们也在尝试将汉语加入其中，同时巴音作唱的舞台样式也在不断创新。其最初是艺人自弹自唱，后来发展为多人演唱和多人伴奏，这使得书本旅行团有了更深的探究欲望。比如巴音作唱的作唱二字指的是坐着唱，那么巴音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3: 是乐器吧，是吧？乐器
4: 应该是乐器吧。
0: 对，我们的巴音呢，就是指的是八种或八种以上的乐器组成的啊，合台伴奏而得名的，所以叫巴音作唱。
2: 布依族巴音作唱的八种乐器，通常为箫筒、牛角壶、葫芦琴、月琴、刺鼓、竹鼓、小马锣、镲。这些极富特色的民族乐器，书本旅行团能学会掌握吗？
0: 这个是我们的刺鼓，请罗老师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5: 古代的那种时候，因为没有那种现代的钉子啊，就用木签来把它慢慢的给它固定啊，就是像长刺一样，所以叫刺鼓，可以说是整个这个伴奏乐器的一个灵魂了。负责打节奏快慢呐 轻重啊，
0: 所以呢相当于是我们的指挥
5: 啊，像指挥啊，所以他就我坐的位置也是 C 位了就这个意思。
4: 但是在这里面
5: 试一下，
3: 好吧，
6: 试一下。
3: 啊，很有古典，
4: 挺好听，
0: 对，
4: 这很
0: 厉害啊！
4: 我想学一下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呢。
0: 这个呢叫月琴，好，你们可以试一下。
4: 我想，
0: 等一下，
4: 难，
3: 它有什么样的旋律呢？
7: 三个弦，哆来咪，
4: 哆来咪，我试一下。
0: 它这个呢是按照那个五度定弦的那个标准，
4: 好难呀，我还是学不会。
0: 可以像弹吉他一样的，对，拿着来。用那个指甲，他们唱的时候就是。
2: 乐琴是布依族人民喜爱的一种弹拨乐器，相传是古时候一对布依族情人受到一轮明月倒影弹中的启发而创造的，故称乐琴。是巴音作唱合奏中不可缺少的八种乐器之一，音色柔和纤细，常被作为布依族男女传情表意的工具。弹奏乐器需要长时间习练才能掌握，那么巴音作唱有没有书本旅行团能够简单掌握的乐器呢？
3: 那个是什么呀？
0: 那个竹鼓。
3: 竹鼓，
0: 可以去试一下。
3: 竹鼓，
0: 拿一个老师那个来，你跟着学。
2: 竹鼓是布依族一种古老的乐器，最初是用来驱赶野兽和召集群众的一种工具，后来演变成为一种常用的打击乐器。竹鼓是由一节经过桐油浸泡的楠竹制成，敲击时不同部位会发出不同音色的响声，相对于乐琴更着重节奏感的把握。书本旅行团第一次习练就已能翩翩起舞，
0: 知道吧？这个感觉好不好？
3: 很好啊。
2: 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它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财富。书本旅行团通过对布依族曲艺形式的体验，了解到布依族人热爱自己的家乡，热衷于将民族曲艺文化通过融合与改进传递给更多的朋友，以分享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感激。 布依族歌舞之韵传承与传播的，正是布依族人心中美好的生活、家乡以及祖国山河。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6: 人类眼中无比庞大的太阳系，竟然只是广袤宇宙中的沧海一粟。这个庞然大物为何直到今天还在加速膨胀？浩瀚的宇宙尽头究竟在哪里？ 人类又该如何对它进行丈量？解码科技史，宇宙究竟有多大？日地距离的得出已满足不了天文学家的好奇心，他们开始将目标指向宇宙，测量银河系大小的重任落在了赫歇尔的身上，他也不负众望地给出了银河系大小的答案。此后，天文学家开始采用赫歇尔的计算方法继续探索银河系。勒维特利用造父变星周期来测算天体距离的想法，让沙普利决定去实施，但他的测算结果却招来了一片质疑之声。
17: 1920年4月26日，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自然史博物馆当中，一场大辩论正在上演，主题就是宇宙的尺度。辩论双方是两位颇具影响力的天文学家，一位便是刚才我们提及的沙普利，另一位叫希伯科蒂斯。得知消息之后，不少对此话题感兴趣的人都纷纷赶往华盛顿去参加这场辩论会。沙普利和科蒂斯凑巧乘坐了同一班火车，两个人见面之后只是进行了礼貌式的简单交流，完全回避开了辩论的话题。等到真正辩论开始的时候，沙普利一上来就指出，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他刚刚计算出来的大小就是宇宙的大小，太阳系位于银河系的外围。但柯蒂斯却有着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太阳系位于银河系的中央，银河系不代表整个宇宙，它不过是宇宙当中众多星系里面的一个，就像是一个小岛一般浮在宇宙当中。柯蒂斯所坚持的就是18世纪中期提出的岛宇宙假设。
16: 岛宇宙假设是将宇宙比作海洋，星系比作岛屿。这个假设认为宇宙是由一个又一个岛屿组成的，每一个岛屿就是一个星系，而银河系就是宇宙中众多岛屿中的一个普通星系。原来在18世纪中期，著名天文学家查理斯·梅西耶正在将望远镜指向深空。梅西耶本身是个彗星猎人，为了把天上形似彗星而不是彗星的天体记下，以方便他寻找真正的彗星时不会被这些天体混淆，他开始编写一个非彗星的模糊星云表。这个表给了德国哲学家康德以启示，他猜想这些雾状的星云可能是由很多恒星构成的，只是它们的距离太远，人们无法一一分辨出。1755年，在康德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中指出，貌似云雾状的星体实际上是比恒星大几千倍的恒星世界，其中每一个恒星都处在一个共同的平面上，从而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广大无边的宇宙之中有数量无限的世界和星系，他把这些星系形象地比喻为大海中的小岛，而银河系只是无数岛中的一个。
17: 沙普利一直反对岛宇宙假说，在他看来，直径为30万年的银河系外面不会存在其他星系，所有的星云都只是银河系的一部分而已。柯蒂斯在此之前已经对星云进行了10多年的研究，研究过程当中他发现很多星云里都会出现一些异常明亮的星体，他将其命名为新星。而现在我们看来，新星其实就是白矮星，是恒星即将走向死亡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个阶段。这些星体原本相对较暗，距离远一点的话是难以被人观测到的，但是当它栖息在表面的氢发生剧烈爆炸的时候，就会突然变得很亮，因此才能够被人们观测得到。而在柯蒂斯看来，这突然之间变得很明亮的星体其实是星云体内孕育出来的新的恒星。如果说星云只是银河系内的气体，那它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多颗新的恒星呢？在星云当中，这些星体的亮度足够高，但是和银河系里的那些恒星一比，它们的亮度又显得低了很多。 这不正是因为它们距离我们太过遥远吗？因此他认为星云根本不属于银河系，而是远在银河系之外，正因为距离我们非常遥远，所以看上去才模模糊糊，像是一片云彩。争论双方对立的观点相持不下，胜负难决。问

0: 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可以准确测定这些星云的距离。
1: 就在大辩论的这一年，也就是1920年，洛杉矶城旁的威尔逊山天文台迎来了一个年轻人，一位31岁的陆军少校，连军服都没脱就赶到这里报道。这个人便是埃德文·哈勃，著名的哈勃望远镜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哈勃属于典型的全能型人才，运动、数学、天文、法律无所不能。在物理学界，关于哈勃有一个传说，哈勃是一个高级业余拳击手，以至于他必须做出一个严肃的决定，是留在学校还是转行做职业选手。他显然选择了前者。他在1917年完成了博士答辩，并在第二天自愿参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0年，他以一个少校的身份离开军队，加入了建成不久的威尔逊山天文台。世界上最好的望远镜都位于偏远地区的高山上，山顶是天文台的绝佳地点。由于光线和空气污染较少，用望远镜观察繁星点点的夜空要容易得多。威尔逊山海拔1742米，而且这里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口径的望远镜，可以将人类的视野带到从未看到的宇宙深处。哈勃就是第一位使用这台望远镜的天文学家。1923年10月，哈勃将天文台的那架100英寸5克望远镜对准深空，开始在星云中寻找新星。突然，他在仙女座星云中有了一个新发现，而这将为世纪大辩论带来终极答案。
0: 仙女座星云是肉眼能够看到的第四大星云。公元964年，天文学家阿卜杜勒·拉赫曼·苏菲在恒星星座中首次记录下它的存在。1612年，欧洲天文学家西蒙·马瑞斯首次借助望远镜对仙女座进行了观测，看起来它好像就是一团打着漩涡的气体一样。19世纪中期，天文学家梅西耶将其列入到了模糊星云的表中，排行第31位。所以在天文学领域当中，仙女座有的时候也被称为 M31。那么哈勃在仙女座当中发现了什么呢？那就是造父变星。我们前面提及过，找到了造父变星，也就意味着可以知道地球与仙女座星云的距离。经过计算，哈勃发现它距离地球超过了100万光年。毫无疑问，它是另一个类似于银河系的星系。天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1: 1924年，哈勃给沙普利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沙普利，我在仙女座星云中发现了造父变星，你一定会感兴趣。”随信附上光变曲线的副本，尽管它很粗糙，但却以明确无误的方式显示了造父变星的特征。后来沙普利的学生塞西利亚·佩恩说，当这封信到达时，我正在沙普利的办公室里，他告诉我这封信摧毁了我的宇宙。但是其实沙普利并没有完全错。根据我们现在对银河系的测算结果表明，太阳正如沙普利所描绘的那样，并不位于银河系的中央，而是在它的旋臂上。对于银河系最长长度的测算为10万光年到18万光年。从测算方法上来看，沙普利的造父变星法和赫歇尔的恒星法都没有错，但结果为什么却大相径庭呢？现代科学给出了解释，除了观测设备不够精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忽略了星际尘埃对光线的影响，从而导致测出来的距离产生了偏差。
0: 利用造父变星，哈勃再次将宇宙的尺度扩大，将我们的视野伸展得更远。这个时候，人们终于又想到了造父变星的发现者勒维特。如果说勒维特提供了确定宇宙大小的钥匙，那么哈雷则是那个用钥匙开锁的人。1924年，有人提议应该为勒维特

0: 颁发一项国际大奖。遗憾的是，他们发现早在三年前勒维特就已经去世了。在发现了造父变星之后，勒维特时常受到疾病的困扰，不久他的听力逐渐丧失。在这些年当中，他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甚至他的发现成果还被哈佛天文台的台长占为己有。1920年1月，也就是勒维特去世的前一年，人口普查员要求他填写自己的职业状况时，他的回答是天文学家，平淡的语气当中带有一丝骄傲。1921年12月12日，勒维特因癌症不幸离世，直到临死前，他的成绩也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可。
1: 虽然造父变星破解了宇宙的很多难题，但是这种方法仍然有一定的局限，因为我们的望远镜最远只能观测到4000万光年之外的单颗恒星，宇宙远远不止4000万光年的距离，更遥远的距离如何观测呢？这是继续困扰天文学家的问题。不久后，哈勃再次有了新的发现，这个发现让测算宇宙的大小开始变得有希望。
0: 1928年，哈勃匆匆忙忙赶回了威尔逊山天文台，满脸掩饰不住的喜悦，他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原来他刚参加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会上他听到了关于宇宙膨胀的预测。原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推出之后，一些科学家利用他的场方程进行计算，发现宇宙居然是一直处在膨胀当中的。对此爱因斯坦本人并不认可，在他看来，宇宙是静态的，从古至今都没有发生变化。思量再三之后，爱因斯坦在方程中添加了一个新的参数，宇宙常数，它的出现可以避免宇宙膨胀的可能性。那么究竟谁对谁错呢？哈勃希望借助天文观测寻找答案。他还为自己挑选了一位合作伙伴，此人名叫哈马森，之前是威尔逊山天文台的看门人。哈勃为什么会选择他呢？
1: 早在哈马森14岁时，父母将他送到家附近的威尔逊山参加夏令营。这座山上的森林和壮丽景色俘获了他的心。最令他感到激动的是，山上的工程师们正在为一架新的大型望远镜的到来做准备。哈马森说服父母让他休学一年，然后开始牵着满载建筑材料的骡马车上山。他成为了望远镜的搬运工，休学的时间也从一年延长到5年。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学校。他认识了威尔逊山天文台总工程师的女儿，并与她成为夫妇。1917年，哈马森的岳父告诉26岁的哈马森，天文台正在聘请看门人。哈马森毫不犹豫地前去应聘。这对于没有学历的他来说，或许是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工作的唯一机会。他不在意自己的岗位只是看门人，他有自己的策略。工作的时候，哈马森时不时去给工程师帮忙，不仅慢慢学会了天文观测的各种技能，还越来越擅长操纵望远镜拍照。他经常会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来检查照相底片，以寻找微小的细节。几乎人人都喜欢这个无私的看门人，而他的特长让哈勃也注意到了他。
0: 哈马森的专注和耐心正是捕获遥远星系微弱光亮不可或缺的天赋。哈勃本身很孤傲，他总是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向别人介绍自己，我是哈勃少校，这使得他跟其他同事都不是很合得来，所以一直是独来独往。这次他真是难得的放低了身段，主动向哈马森提出了合作。于是从那一天起，哈马森便夜以继日地连续拍摄遥远暗淡的星系光谱。这份在别人看来是相当乏味枯燥的工作，却让哈马森乐此不疲。
1: 要想知道宇宙是否正在膨胀，就要知道宇宙中的星系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呢？

0: 可是数亿光年之遥的星系，哈勃用什么办法才能知道它们是在靠近地球还是远离地球呢？那就是多普勒平移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火车的声音，当它向我们驶来靠近我们的时候，音频听上去又高又急促，而当它远离我们的时候，音频就变得低沉而悠长。光波也是波，同样遵循多普勒效应。如果星系朝向地球运动，光的谱线就向紫光方向移动，称为蓝移。如果星系远离地球而去，光的谱线就向红光方向移动，称为红移。
1: 有人可能会说呀，站在地球之上去观测宇宙是正在膨胀还是缩小，这不就成了地心说了吗？还真不能这么理解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气球，我们在上面呢给它画了一些小点儿，然后开始吹气球，气球不断的膨胀，就像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而上面那些我们画上去的小点儿就是一个一个的星体。气球在不断的膨胀过程当中，点与点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等到达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给它一点点放气，就会发现所有的点都在逐渐靠近，恢复到一开始的状态。所以无论以宇宙当中的哪个地方作为观测点，得到的结果都会一致。那么哈勃的观测结果究竟如何呢？
0: 1929年，哈马森拿着一张照片敲开哈勃办公室的门，仔细辨认了照片后，一向内敛端庄的哈勃也掩饰不住兴奋，他的声音惊动了整个天文台。原来哈勃和哈马森在此前已经测量了24个星系，他们发现这些星系竟然都在朝着远离地球的方向快速移动，而且距离越远的星系移动的速度越快。根据这些数据，哈勃发现红移速度的增加似乎与它和我们的距离成正比。难道宇宙在不断膨胀吗？这个想法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因此他需要哈马森再对一个更遥远的星系进行观测，从而验证自己的想法。而此次哈马森拿来的光谱照片中的星系速度达到了每秒钟3800多公里，这个速度说明星系的距离非常遥远，而与之前的观测结果对比后，发现这个星系的距离和速度之间依然是正比关系，这再次证实了哈勃的宇宙膨胀猜想，他发现了宇宙的新秘密。
1: 宇宙竟然是在不断膨胀当中的，膨胀的速度被称之为哈勃常数，也就是星系移动的速度和距离的比值。这个发现立刻在学界掀起了滔天巨浪，那些对于相对论非常熟悉的物理学家们一时半会儿也无法接受这样的概念。哈勃的家里不断出现着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甚至是数学家，这些人聚在一起说话的方式就是围着小黑板不停地写写画画，说着我们常人听不懂的科学术语。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认为宇宙绝不可能一直在膨胀，星系会在空间中做随机运动，只是碰巧速度大的星云现在跑得离我们远一些，这才让我们产生了错觉。哈勃作为天文学家，他的理论依托于自己的观测结果，至于这个结果该如何去解释，他也无能为力，只能是默默地听着大家讨论，而无法参与其中。直到1931年，一个人的到来才扭转了这种局面。
0: 1931年，威尔逊山天文台迎来了一位不平凡的客人，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前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感谢哈勃为现代宇宙学提供了观测基础，同时也想来会一会这位颠覆了他的理论的高人。原来哈勃关于宇宙膨胀的文章发表后，爱因斯坦立刻后悔当年自己修改了广义相对论场。

哈勃关于宇宙是静态的错误假设是他的最大错误。这次会面对二十世纪的天文学和物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很快，哈勃就被打脸了。哈勃继续观测星团，最终得出了一个哈勃常数。 有了哈勃常数，不仅可以计算出宇宙的年龄，还可以算出宇宙的大小。根据这个时候哈勃计算出来的常数，人们推算出宇宙的年龄大约是20亿年，半径则约为68亿光年。这个数字一经公布，很多人都大吃一惊，认为绝对不可能。 因为20亿年的年龄要比当时人们测得的地球年龄30亿年还要小，这根本说不通啊！宇宙怎么会比地球年轻呢？哈勃肯定是出错了，人们再次提出了质疑。哈勃自己也觉得有些奇怪，但是还没等他想清其中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勃便投身于军营。等战争结束之时，哈勃在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地位却被另一位科学家巴德所取代了。战争期间，他也一直在此地留守，继续着哈勃的研究。幸运的是，通过巴德多年的观测得出了结论：宇宙膨胀是没有错误的。 但是，通过新的观测数据，他对哈勃常数进行了纠正，将宇宙的年龄提高到了36亿年，半径超过了100亿光年。1953年9月，哈勃因脑血栓逝世，终年63岁。晚年的哈勃很孤单，只有妻子的默默陪伴。 他去世前的遗愿是要静悄悄地离去，妻子独自为他操办了后事，没有葬礼，没有墓碑。妻子去世后，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知道哈勃的长眠之地。1990年4月24日，在咆哮声中，航天飞机带着人类天文史上的第一个太空望远镜冲出云端。 为了纪念哈勃，这个望远镜被命名为哈勃望远镜。1996年，哈勃望远镜将目光对准了北斗七星附近一个最暗的天域，用10天的时间连续拍下了342张图片。通过累计曝光数据，再处理掉随机的噪音信号后，人们看到了著名的哈勃深空。照片中密密麻麻的小矿圈，全部都是星系。 都是像我们银河系一样的庞然大物。整张照片里居然包含了1500多个大小星系，这是人类第一次用图像证实岛宇宙理论的正确性，同时也展现出了宇宙的浩瀚。而关于宇宙尺度的问题，科学家们一直都在设法寻找更准确的答案。 为什么科学家始终无法获得精准的哈勃常数呢？除了望远镜精度不够、误差较大之外，造父变星测量法也遭遇了瓶颈。就算是观测仪器精度能够不断提高，它们也只能用来测量1亿光年以内的星系的距离。更远星系的造父变星无法被当前的望远镜观察到。 直到20世纪80年代，天文学家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双星系统，称之为 EA 型超新星。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有一颗行星曾经爆炸过，形成了白矮星。它会吸收伴星的物质，逐渐变大，直到再次爆炸，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使得它在一段时间之内会比整个星系都显得更加明亮。 而所有白矮星爆炸之后的亮度相对恒定，因此它被看成是加强版的造父变星。天文学家借助它，终于可以计算出上亿到上百亿光年之外的星系距离了。就这样，最终天文学家对宇宙的年龄初步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大约为138亿年。 在138亿年前，一个温度高得不可思议的能量奇点突然爆裂。在它的瞬间的膨胀中，温度开始下降，能量演化出物质，物质间的引力一直导致宇宙发生收缩。

0: 而爆炸膨胀的力量则抗拒着这种收缩，从而使物质得以向外逃散，和谐地分布在宇宙的各个角落。此后它们不断膨胀，宇宙变得越来越大，如今它的可观察直径已经高达930亿光年。
1: 从哈勃提出宇宙膨胀系数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人类对于宇宙的宽广有了新的了解，那就是930亿光年。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可观测范围之内的宇宙大小，也就是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准可以测得的数据，而且还是建立在宇宙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在匀速膨胀的假说前提之下。其实科学家们已经发现，宇宙膨胀的速度并不是匀速，而是处在加速的状态当中，因此宇宙到底有多大，这个数值也会被不断刷新。就像节目一开始所说的，大环的出现可能会再次改变我们对于宇宙的整体认知。如果这只是一个一次性的发现，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把大环视为一个异常现象，或者说它是一个错误，但它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发现的巨型结构，甚至也不是最大的。
0: 就在2021年，同样是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的天文学家就曾发现过一个长达33亿光年的新月形结构，被称为巨湖。更奇怪的是，大环和巨湖是在同一区域的天空中被发现的，它们是邻居，而且都距离地球大约92亿光年。因此研究小组说，这两个天体有可能是一个更大结构的一部分。可是根据目前的宇宙学理论，这种规模的结构是不可能存在的。天文学家将继续寻找更多这样的巨大结构，以帮助解开这个谜团。
1: 中国古人曾经问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到了今天，我们也很难就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光的传播速度是恒定的，一秒钟走30万公里，太阳光要经过大约8分20秒才能到达地球，意味着我们看到的太阳不过是8分20秒之前的那个太阳。而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向北斗七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片闪光是距今大约80年前的影像。宇宙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台时间机器，我们看得越远，我们探索的宇宙就越年轻。
0: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太阳系到银河系再到整个宇宙，人类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认知过程，才知道浩瀚宇宙中星星闪烁，星系漂浮，我们所在的这颗蓝色星球只是宇宙尺度中的微尘。科学家们想出各种方法去测量它的尺度，这其中有欣喜，有失望，有争执，也有合作。而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晰，它的年龄，它的尺度也逐渐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窥探到宇宙诞生之初的那道光。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893 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包括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欢迎跟我们交流分享。
0: 嗯，刚收到缓缓的留言哈，还是习惯了叫你缓缓，因为缓缓思绪，我确实有点要缓缓我的思绪了。下午好，两位，点一首《是非题》，范玮琪的。我刚还说今天周一嘛，听一首 Monday。
1: 对，如果没有人点歌的前提下，那既然缓缓点了歌，我们一会儿就给大家放这首《是非题》啊，也是很好听的一首，充满回忆、充满年代感的歌曲。
0: 我没有听过
1: 啊，不会吧？
0: 等会儿来听一下哈。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天气哈？虽然出太阳了，晴天了，但是还是有些凉爽的，就是立秋。
1: 对，是这样子的，有太阳的时候呢，你站在阳光下你感到是有点热的，但是呢你站在树荫和背光的地方，一阵风吹过，哎，丝丝凉意，
0: 就用广的话讲哈，没有以前那么抗人了。
1: 对，整体来说凉快了不少，尤其是早晚，哎，今年夏天还真的是不一样，才九月居然就已经达到了过去10月份才有的温度，
0: 就是古人的智慧，立秋之后我就发现变凉爽了，然后晚上天黑的也早了，以往可能要7点吧，可能就在半个月前7点钟还是亮的，但是这两天我有观察到哈，6:30开始就已经天黑了。
1: 对，往年呢有时候立秋之后也非常的热啊，大家会说这是秋老虎，你记得吗？
0: 嗯，对，就每年都说秋老虎，
1: 今年好像老虎没发威还是咋回事。
0: 嗯，今天最高温度也才20多度，看了一下还不到30度，
1: 还很凉爽，总体来说非常的舒服，
0: 现早晚适合骑车了，不用再开车了啊。
1: 但是呢，这个天骑车的话，在外面的话，还是要注意好防晒啊。
0: 嗯，当然，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哈，别为了跟我们互动答题，然后抢第几位。
1: 对，尤其是
0: 然后违反交通规则。
1: 对，尤其是5点之后呢，所有的学校啊都已经幼儿园、小学放学了，那个时候路上人多车多，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周是5点之后放学是吗？
1: 对，上周是没有延时班的。
0: 哦，这么快就开始了
1: 啊？这周延时班已经对吧操作起来了。嗯，
0: 不知道就是今年刚上1年级的朋友的家长哈，小朋友的家长是什么心情？是觉得解放了还是不舍得？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与我们互动，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范玮琪的是非题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是非题。我一开始听名字哈，还以为没有听过，
1: 我就说你肯定听过。
0: 听到高潮哈，我发现范玮琪的旋律就很轻快，包括之前经常听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
1: 秋天，
0: 秋天，
1: 还有如果的事，哎，他的曲风其实还都蛮像的那种，
0: 很有特点哈。
1: 嗯。
0: 嗯，刚余生有你给我们留言的，他说这是个公老虎，
1: 母老
0: 虎发威，
1: 对，母老虎才发威是吗？
0: 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又有缘的事情，就是有一位朋友他出去旅行，然后请朋友帮他拍照，路过的旅客哈，结果他们是亲戚，还记得吗？
1: 只不过一个在大陆生活，一个在台湾，啊，
0: 是的，现在九月啊。这个缘分又出现在了大学校园里面，因为现在九月上旬很多大学就开始陆续报到了，
1: 嗯，很多，
0: 嗯，
1: 基本就在九月初的时候嘛，对吧？
0: 嗯，
1: 所以呢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奔赴了自己的学校，
0: 然后在短视频上会刷到各种各样高校里面的帅哥靓女哈，
1: 非常的养眼。
0: 嗯，最近其实在湖北的三峡大学哈，今年的开学季它就有一个非常超高巧合的神仙缘分，很多网友就说太奇妙了，他就说两名新生他不仅是同名同姓，而且同年同月同日生，关键是还考入了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
1: 非常的巧，这种概率可以说是万里挑一。
0: 我觉得同名同姓已经让人很有缘分了，
1: 还同日生，还同读一个专业，
0: 太巧了。九月六号，2026级新生的在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妈呀，这个专业我还不知道，
1: 好长。
0: 同学们就发现了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名字嘛，叫刘心怡。
1: 原本对，就是一开始大家可能就会认为哦，只是重名了，对吧？重名嘛也很正常。嗯、可是呢。经过老师核对信息之后，惊人的巧合接连曝光，这两位同学居然还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0: 是的，他们一个在二班，一个在三班，一位是湖北随州人，还有一位是湖北武汉人。嗯，来自其中的一个心仪，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自己读书这么多年也曾遇到过同名的同学哈，但从来没有遇到过生日完全相同的人。
1: 就是一开始得到他这个消息的时候，不仅就是大家很意外，他们自己也非常的惊喜又意外、觉得缘分嘛真的是十分的难得，妙不可言，也期待能够和对方成为好朋友，在大学里面呢结伴成长，共同进步。
0: 就像我们上周五说到姓名仪式哈，
1: 心仪，
0: 那老师这二班的心仪，三班的心仪，就如果上一些大课的话，二班三班在一起只能这样称呼了，因为他们性别都是一样的。
1: 对，因为刚才你也说了，这是来自随州的，对吧？
0: 嗯。
1: 然后呢，来自武汉的刘心怡呢，她性格十分的开朗，谈起这场奇妙的相遇，她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她感慨说，人生十八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由无数次的选择组成的，但凡其中有一次选择不一样，两个人就不可能跨越距离，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相遇。
0: 是的，这件事情不仅让他们本人、同学、老师、还有网友，连他们的家长也非常惊喜哈。就武汉的心仪，他的爸爸得知后还和妻子幽默的开玩笑，就调侃当年是不是不止只生了一个孩子呀，
1: 就感觉他们虽然是在开玩笑，也感觉因为自己的女儿有这样的一场比较奇遇啊、也感觉很欣慰吧。
0: 希望就是两个女孩，我觉得有这样的缘分，她们肯定会想希望像亲姐妹一样互帮互助，对不对？然后成为最好的朋友，共同度过这个四年。
1: 让我想到一首歌，
0: 嗯，
1: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要听这首歌吗？等会儿听 Monday。
1: 对，
0: 嗯，她关键是除此之外哈，
1: 嗯，
0: 她俩的成长经历也是非常相似的。
1: 是的，不仅是名字啊，因为在高中时期呢、一位选科的是物化政，一位呢就选的是物化地，学科方向非常的相近，而且学习能力也是旗鼓的相当，在最终高考成绩他们俩也仅仅只差了三分。
0: 嗯， 他们两个人就直接表示了会格外珍惜这段独特的缘分，还有这种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在未来的四年里面潜心的学习，踏实的进取，不负青春，不负所学。
1: 而且他们两个也是第一次来到宜昌，所以呢对于这座城市呢也是充满了期待的。
0: 嗯，就憧憬开启一个大学生活。我觉得如果是我哈，我可能会对这种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又是同姓名又同隔壁班，肯定很近哈，会多一份就是想和你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1: 会有，因为他们如果是在一个专业然后不同的班级的话，他们的宿舍也是在同一层楼，
0: 就
1: 非常的近，
0: 很难得哈，这个缘分，
1: 太，我觉得这是人生，这是奇遇，缘分妙不可言，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0: 难以置信，我到现在都没有遇到过同名的，别说同年同月同日了，只有在抖音上遇到过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1: 咱们融媒体有两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0: 对，就是小迪和
1: 我们的
0: 婷姐，
1: 对，婷姐，对，他们两个是一模一样。
0: 嗯，哎，除此之外哈，今年三峡大学的新生哈，他惊喜还不止这一对，
1: 还有，
0: 学校介绍就说二六级的新生中一共有三对同名同专业的同学，有三对，难以想象。你想一下，回想一下，在你以往的求学道路中有没有遇到过同名的？
1: 没有，
0: 或者是就满足其中一项就可以了？
1: 都没有，
0: 我也没有，
1: 我从小到大到现在都没有遇到过跟我在一个地方然后重名的，或者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都没有。
0: 我也完全没有遇到过，包括就是同生日，我觉得比同名的话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哈，因为都在一个

0: 年纪段，
1: 对，所以
0: 结果还是没有碰到。
1: 你说这个学校三峡大学怎么回事啊？这么多的暖心趣事。
0: 是的，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就是这三对同名的，
1: 对对对，
0: 名字哈，给大家也是分享一下，看身边有没有叫这些姓名的，它是不是一种大众化的姓名。
1: 我看了名字觉得还好呢，
0: 我也觉得还好。
1: 电气与新能源学院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两名王伟明，嗯，啊，也不是很大众。
0: 还有一个叫黄欣怡，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欣，欣欣向荣的欣，怡人的怡。还有一个就金融学的叫李欣怡，不过他的欣就是温馨的欣。
1: 哎，那个年代出生的还真的很喜欢叫欣怡。
0: 嗯，欣怡确实哈，又验证了我们上周五说的那个数据了。
1: 不同年龄段名字果然真的是不一样，
0: 所以说他这一件事情也成为了我们三峡大学开学季一个独有的趣事儿。我相信如果作为新生的我，我肯定很好奇，就看他们到底长啥样，然后去侧面的看一看。
1: 对，如果我发现和我就是同名字，还同年同月同日生，还同个专业，那我肯定会迫不及待的想去看看他长什么样子，跟我是不是有点像，是会不会，或者说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
0: 嗯，用一句话说，同名它是巧合，相遇是缘分，同行是一种幸运。
1: 可以一起携手度过大学四年的时光，我觉得这真是用广的话讲前世修来的。
0: 我也在寻找和我同名同姓的朋友，或者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朋友。
1: 同年同月同时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但是你
0: 没有遇到过，
1: 在这个小地方也许难遇到。
0: 肯定有呀，你想，
1: 我知道啊，
0: 每天出生
1: 每天出生
0: 那么多，
1: 肯定是有的。
0: 哦，我有遇到过。
1: 嗯，
0: 我们年份不同，我们只是农历的生日在一块儿。原来有一个大学的学妹，她农历是10月20，所以她发朋友圈我知道。
1: 那你们、
0: 我才知道我俩，而且我正好是他们班的班助，我才知道我俩的农历生日是相同的。但是你要按照年份啊，各种就准确的来说，还是不同年，只是农历的同月同日、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说的阴历，那完全不同，相差很大了
1: 啊。那也还好了，其实
0: 没有感觉那么有缘分。
1: 没有，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三峡大学的例子才是非常有缘分的啊。各位听众有没有在生活中遇到跟自己同名的，或者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有这样的一种奇妙的经历吗？
0: 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互动，分享一些这些身边的趣事。刚刚缓缓给我们留言，他说谢谢每天下班听着点的歌，心情特别好，也感谢你长期以往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1: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来点歌的，你们点歌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听了很多很多的歌，
0: 更新我们的曲库哈。
1: 咱们都是互相陪伴。
0: 那接下来想听 Monday 还是想听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1: 就听 Monday 吧，跟今天很应景。
0: 周一哈，
1: 周一。
0: 其实这两首歌我都非常喜欢。
1: 的确很难抉择。
0: 那接下来这首窦靖童的 Monday 送给大家，因为之前我们放过一次哈，有很多朋友问这首歌是什么名字，就是窦靖童的 Monday， 最近他也是比较火哈，
1: 星期一的意思。

0: 好的，一首 Monday。 上周我们说过哈，就接下来的福利就送给拼手速第一位。
1: 那我们第一个奖项是什么？
0: 电影票了。
1: 好，上次是大礼包，那这次第一个送出的就是电影票，
0: 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然后我们就拼手速哈，第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
1: 对，大家准备一下好不好，我要开始出题了。然后呢，这次听好了，是第一位拼手速，
0: 给三秒时间让大家缓冲一下，紧张一下。
1: 然后呢，题目是，人在大笑的时候身体的哪个器官受益最多呢？ A 心脏， B 肺部， C 肝脏， D 肠胃。
0: 这道题目其实对于我来说盲区，就人在大笑时身体的哪个器官受益是最多的？ A 心脏， B 肺部， C 肝脏， D 肠胃。大家就进行排除法，就是要进行非常多的联想，因为我看过解析。
1: 我感觉这道题用排除法应该也差不多。或者真不知道就连蒙带猜呗。
0: 是的，哎呀，没关系，重在参与嘛。
1: 对，好，再练最后一遍题目。人在大笑的时候身体的哪个器官受益最多呢？ A 心脏， B 肺部， C 肝脏， D 肠胃。
0: 这道题目也就给大家说个三遍我觉得够了哈，
1: 够了。
0: 可能这个时间段人还是相对来说没有下班，也没有接小孩，回答的朋友较少的哈，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可以想一下你笑的时候哪个器官在运动。
1: 对，还是我感觉
0: 其实每个器官都在运动。
1: 对，它是
0: 因为
1: 牵一发动全身。
0: 不，器官不运动的话人嘎了。
1: 对。我们是要截止答题吗？
0: 我们就截止答题吧。我们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正确答案呢是 B 肺部啊，因为大笑的时候呢人会进行深度的呼吸，肺部的通气量呢也会大幅的增加，能够促进肺部的气体交换，增强肺部的弹性与功能，所以说呢肺部才是受益最多的。
0: 我看了一下哈，我们一共就三位朋友来答题了。第一位是柠檬味的阳光，他选了 B， 缓缓思绪也选了 B。 第三位就是我们的小韩，他一开始选的 A， 后来改的 C。 小韩是没有答对的。然后按照拼手速来说，柠檬味的阳光获得我们的电影票。然后我也看了一下最近的记录，一个月之内是没有获得过我们电影票的奖品的，然后我们就恭喜了。麻烦柠檬味的阳光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缓缓，别气馁哈。
1: 不会的。
0: 因为他每次都参加我们的答题，
1: 对，他互动非常的高。当然了，柠檬味的阳光也是一直也在默默的支持我们。
0: 为什么要每一次这样调换顺序哈？就因为让五点之前的朋友能全部都享受到，五点之后的朋友也全部能享受到。其实在我们看有很多朋友是想要电影票的，但是上周有一位听众与众不同，
1: 不想要。
0: 小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对，他
0: 说我想要大礼包。
1: 还有我今天想到了道良某，因为我们今天选择了拼手速，这个时候他又不在。
0: 对，
1: 是不是
0: 完全没有看到他？他就每次都说我都等来不及了。
1: 他讲我都有，我就生了又生哎，才发出的，还把我搞那么钱。
0: 他的意思就是真能忍啊，
1: 真能忍们真能忍。我来记一下，李梦有阳光已经把手机号码给我们发送过来了。
0: 恭喜恭喜。现在大家收听到的是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下班搭子哈，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我们这个有位朋友
1: 叫
0: 小猫咪，
1: 小什么小猫咪，
0: 他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字起来了，我跟那个歌手羽泉是那个。
1: 对，他这个
0: 最后一个字志哥。
1: 他说我也猜对了，是肺部。
0: 那怎么没有参与我们的答题呀？
1: 肯定没来及。
0: 我记得他好像是湖州的朋友吧。
1: 对，然后我们也问过他这个名字是啥。是吗？
0: 他好像没有回答过我们，忘记了。
1: 最近这两天大家刷视频的时候是不是被一个新闻给 看了好多，
0: 应该把这首歌唱出来。
1: 葫芦娃，
0: 对
1: 啊，对，就是在绍兴呢，葫芦娃爷爷啊，他家门口正好七个葫芦娃，他又正好是一个老爷爷，
0: 嗯，
1: 然后这两天正值周末嘛，他家门口也是来了很多很多的游客，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0: 对，很多朋友去打卡，我还看到有一位朋友是扮演成了蛇精，
1: 我也看到了，还坐在旁边的那个阶梯上，
0: 对对对，
1: 摆出妖娆的姿势
0: 拍照嘛。因为你想，七个葫芦，而且那个房子是那种江南的老宅，又是一位老爷爷，自然而然的就让我们回想到童年看的动画片。七个葫芦娃，
1: 对，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这个老爷爷呢，在半夜的时候把葫芦全部都解掉了。
0: 是的，这个也没办法去打卡了哈。但是我后来有看到，就旁边有一户人家挂上了七个葫芦，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1: 我没有，我只知道他剪掉了，然后这个新闻我就没有关注了。
0: 嗯，
1: 我觉得他剪掉也是正常的，能够。对吧，理解的他这种新闻。
0: 对，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新闻事件哈，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是让人非常暖心又有点心疼。最早的时候我是在三天前吧，一周了大概，一周了，有刷到这个爷爷。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就是有什么好去打卡的，你懂吗？因为我可能，我虽然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七个葫芦娃，但是我不明白就是打卡的意义在哪。
1: 那是因为可能对于某些人，他满足了他的情绪价值，就想去看一下
0: 童年
1: 啊。每个人 get 的点位不一样，包括你是你有时候对什么什么感兴趣，但大家可能就觉得这有什么好玩的，对吧？但是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七个葫芦娃。
0: 这个就葫芦娃爷爷哈，被大家称之为，他今年是75岁了，他的老伴沈奶奶68岁了。他们两口的女儿早年其实是因为意外离世的，常年就是两人相依为命。
1: 对，他们是失独家庭啊，非常的心酸。
0: 所以他这个养的七个葫芦就成了老人一个精神寄托了。
1: 对，因为陈爷爷他之前他说过嘛，自己没有孩子陪伴，然后呢种这个葫芦娃，觉得是自己的一种陪伴吧，
0: 精神寄托。
1: 对，
0: 还是刚才那说，把葫芦当成孩子。你想很多朋友他也是盘葫芦，对不对？或者是养宠物，寄情于物嘛。
1: 然后呢，因为这个葫芦娃火了之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跟他们问候啊，互动啊，其实呢，一定程度上是治愈了这两个老人他很孤单的一种晚年的生活，对吧？就感觉到跟平淡的日子完全不一样了。
0: 像以往哈，我看到底下评论说，爷爷奶奶是不怎么经常出来的，就是因为女儿去世之后，肯定是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哈，心情肯定是不是特别好。然后后来慢慢的网友来打卡，亲切的喊他爷爷，让他想到后辈，所以他把每一个来打卡来喊他爷爷的游客都当成自己的亲人。
1: 对，但是后来呢，也是因为游客对他非常的友好，他对游客呢也是非常的亲切，非常的和蔼。后来的这个热度呢也是不断的发酵，原本亲密近忧的江南老街就彻底一下子就火爆起来了。就9月5号嘛，前两天的时候是葫芦娃爷爷走红的第一个周末。
0: 对，就大批的人去了，
1: 太多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说从早到晚的时候，到半夜凌晨3-4点还有人在门口拍照直播
0: 啊。我有看到，就是这种超高的客流，这种流量哈，彻底其实打断了老人的生活节奏。你想，老年人他到点规律作息，早起早睡，那半夜我看到有网上说，有的年轻人，有的游客半夜11-12点甚至1-2点还在外面呼叫葫芦娃爷爷。
1: 因为这样的，白天的时候呢，但凡有游客出来就是呼喊爷爷的话，他都会出来招手啊，给予回应。但是你知道半夜了，你喊他出来还是不出来呢？他从早到晚这样的应对的话，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吵闹的。
0: 是的，你像客流高峰期哈，基本上爷爷奶奶要每5分钟出来打招呼一次。你想这个
1: 天还有点热的
0: 互动次数，其实一天下来可能近百次哈。刚刚我们也说了，老人一般作息比较规律，他们一般到晚上8点钟 就要睡觉了，但是这种持续的围观啊喧闹啊和打扰就是让老人有点身心俱疲了，虽然内心很想接待大家，但是 年纪大了确实是身体上还是不允许的，
1: 真人NPC了，
0: 对，属于是非常累的，
1: 免费的NPC。 对，其实呢在9月2号的时候， 社区就专门设置了一个提示牌，呼吁大家请不要大声的呼唤，让老人要好好的休息。是的，所以他们连夜剪掉了全部的7个葫芦，没有留一个，因为它里面有2个原因哈，说出来其实还是让人有点心疼的。就第一个， 他就这种连续的喧闹，然后让大家很劳累，导致奶奶她已经头晕，旧疾复发了，身体出现了很严重的不适。是的，而且另一方面就是他们的老房子嘛是临水而建的，大家可以看到在葫芦娃的下面就是小塘池塘对吗，喝水，然后呢街巷也十分的狭窄，那个人他就聚集在那个地方堵住了，
0: 也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的，如果你想那个时候如果人一下子掉到水里怎么办，而且人又多哈，然后陈爷爷他就不忍心因为走红然后让游客面临这种危险，也不想让简单平淡的一些晚年生活被这种流量裹挟彻底变味，然后所以他经过了深思熟虑，
1: 他选择亲手剪下所有的葫芦，就为这个热潮画上一个句号嘛。其实你想他种着7个葫芦长那么大了又好看，他内心应该是非常不舍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对吧，从早到晚的这种呼喊围观自拍，然后还有直播，他也不想把他跟他老伴的晚年生活平淡的曝光在大众的视野之下，不想被别人扒出更多更多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呢他选择剪掉
0: 这7个葫芦娃，关键是老人没有抱怨，也没有那种不甘哈，就是平平淡淡的温柔，因为他爷爷就亲自剪下的，然后奶奶就在旁边帮忙，就很善良，可以看出来两位老人。对，然后陈爷爷现场还为大家演唱了少剧，
1: 放声高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然后呢沈奶奶手拿着葫芦嘛还在一旁助兴，哎真的是，
0: 就是即使葫芦没了，
1: 他还是温柔待人，对不对，还是把大家当成亲人，所以这种就是温暖治愈了所有的网友，包括所有去前往的游客，这就是我们说的之前说的情绪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啊，真的是童话里面的东西一下子照进了现实，但是现实中的爷爷也是这么的和蔼可亲，
0: 他就是发光的闪亮的一个爷爷。
1: 关于葫芦娃爷爷就是暂时先跟大家聊了一下他的原因，背后2个让人心疼的原因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这个新闻，或者已经有朋友去打卡了，因为绍兴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
0: 比较近，2个多小时应该开车就能到啊。那样的近，接下来听一首歌曲吧，还听我，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吧，
1: 对，好，我们就听，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首歌大家听过吗，如果没有我们现在就安利给大家，
0: 肯定听过哈，
1: 对，也许你们听了之后也会发现哎真好听，
0: 就大家暂时还没有点歌，我们就钻个空子哈，
1: 对，
0: 其实我想听有 Bridge 版本的，我不知道这个版本有没有，一起来听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笑>

0: 一对情侣要结婚的话拍那种个人的视频、
1: 嗯、
0: 也会用到这首 BGM， 所以一听这首歌感觉幸福感满满。
1: 怎么还想再听一遍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给我们留言哈，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
0: 欢迎大家来点歌，不然一会儿我又来点歌了。
1: 嗯，当然除此之外哈，大家有什么有趣的好玩的想要分享的想要吐槽的都可以和我们留言。
0: 对，包括街上新开了哪些好吃的店啊、嗯、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
0: 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好，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不知道道良某有没有来哈、
0: 啊、道良某说哎，刚才选手速的时候我咋没来，
1: 不知道小鱼有没有来。接下来我们就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鲜大礼包一份，还是拼手速吧。
0: 对，然后我们要还是第一位吗？
1: 对，还是第一位。
0: 今天就是拼手速的节日啊。嗯，题目是发高烧最高可以烧到多少度呢？ A 40.5 B 42.5 C 44.5 D 46.5。
1: 嗯，我是发烧发到过40度的，再高我是没有烧过。
0: 那我也是，40度是我的极限了。
1: 40度就感觉有点
0: 不行了，
1: 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哈。道良某已经来了哈，我们再把题目给大家重复一遍。嗯，可能很多朋友刚进我们的直播间就发高烧，最高可以烧到多少度 ？A 40.5 度 ，B 42.5 度 ，C 44.5 度 ，D 46.5 度。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就是最高记录评论给我们，但当然可以答完题之后再评论，
0: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高烧故事啊。
1: 嗯。
0: 好，我们再把题目再念一遍。发高烧呢，最高可以烧到多少度呢 ？A 40.5 ，B 42.5 ，C 44.5 ，D 46.5。
1: 好的，我们再给大家大概30秒的时间哈。嗯，你发高烧也是，我最高40.2度，
0: 没有，我应该就是40度了。
1: 哦，
0: 对，
1: 极限了，就
0: 极限了。
1: 那时候感觉人已经不行了，
0: 昏昏沉沉，眼睛睁不开。
1: 那我们就截止答题了，看一下我们最后一位朋友是谁哈。最后一位朋友，再刷新一下吧，
0: 再刷新一下，再给大家一点时间。
1: 是道良某哈啊，心死了。拼手速的时候就是最后，然后不是拼手速的时候
0: 就是最前，
1: 就是前面。哎呀，命运捉弄人啊！道良某，他一开始是选了哈 C， 后来改成 B 了，然后又蜡笔小新选了 B， 我们从最后一位
0: 往前
1: 念呢哈，
0: 道良某死心了，
1: 留点悬念哈。果选了 B， 朱华选了 B 啊，今天是没有
0: 怎么回事？
1: 没有人收听我们节目吗？
0: 啊，你知道吗？我感觉以后我们的答题时间要变一下，因为5:13的样子，大家估计都下车了，在校门口等着的。
1: 哦，
0: 啊、
1: 好，那我们明天开始就
0: 5:20
1: 调整到节目的最后吧。
0: 最后答题5:20给你答题、
1: 就最后快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答题。那今天我看了一下哈，没有任何人答对，
0: 那这个今天大礼包可能就送不出去了，
1: 轮空
0: 轮空。今天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选 D 46.5。 人类呢是恒温动物，体温在体温中枢区的调节下之后呢是一定范围内波动的，腋下正常的温度为36到37，口腔的温度呢是36.2到37.2，超过这个温度呢就认定为发烧了，39度呢以上是高热，41呢以上是超高热，有时可达42。研究发现，人类的极限体温温度最高是46.5。
1: 嗯，刚还收到两位朋友的留言哈，一个是 L 的平方选了 B， 木子方块亭选了 C， 后来又改成 D 了，但是我们答题时间
0: 已经过了，
1: 截止了哈，木子方块亭下次可以快一点。
0: 对，那么今天这道题的答案呢就轮空，
1: 没关系，我们
0: 明天再来，
1: 每天都有哈。但这道题目是不是很有意思？没想到吧，46.5度，
0: 没敢想。身边至少我身边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没听过谁发到46.5。
1: 一般那我感觉体温有没有在变？可能以前哈，我觉得38度就是一个高烧了，
0: 是这样子的，
1: 但是现在是正常的。
0: 发烧是这样的，大人和小孩发

0: 烧不一样，小孩发烧的话烧到39-40是正常的、
1: 嗯、
0: 但大人的话一般很少会烧到40、基本38度往上人就已经昏昏沉沉了。
1: 我觉得38.5就还算很高了哈。
0: 对，
1: 40度的时候就是特殊时期，那时候因为阳了所以没办法到40度，一般正常平时感冒啊引起的发烧顶多到38.8。
0: 主要是现在有时候发烧呢也是病毒感染之类的、
1: 嗯、
0: 啊，可能发烧的温度就会高一些。
1: 嗯，刀梁某给我们留言，我要给豆包豆馅儿挖出来，一点不靠谱。
0: 豆包给你的答案是吗？
1: 看下次还要拼手气哈，这次又没有抢到第一。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道题他请教了豆包，耽误了他的时间。
1: 哦，怪不得，
0: 是吧？
1: 明天加油哈，明天我就
0: 靠自己，
1: 不迁就你了，明天肯定是随意选数字了。
0: 对，因为刚才答题之前呢我们也说到了，老人呢把7个葫芦娃给剪掉了，剪掉呢还唱歌给大家听，也是充满了仪式感啊，也是治愈了现场的所有人、
1: 嗯、
0: 然后呢这件事引发了全网的热议，网友也是心中非常有感慨。有网友就说，本来计划专程打卡趁着国庆前来看看，没想到童话提前落幕了。
1: 但是其实更多网友哈，就是表示理解和心疼，包括我俩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0: 我是理解的，
1: 也是完全理解的。然后大家就还有留言，就说爷爷只是收回了自己的孩子，就温柔又无奈嘛。就这种日复一日的打扰，其实早已经影响到老人的生活了。这是一个最善良的抉择、
0: 哎、你想一下，如果他现在没有剪掉的话，如果还挂在了国庆，你想国庆期间打卡人流量怎么办？人都堆在那一块，其实安全隐患非常非常大。
1: 对，
0: 剪掉应该是
1: 最
0: 正确
1: 的、嗯、
0: 最正确的选择。
1: 就针对此事，其实绍兴市的文广旅局两次暖心的也发声了哈。
0: 嗯，
1: 官方说葫芦娃爷爷不是刻意打造的网红，也不是说剧本设定的节目，而是绍兴水乡自然生长的温情角落，就是可亲可爱的本地长者，就我们从不刻意的制造网红流量，只会用心守护城市里的每一个温暖的角落。
0: 他就是因为他不是刻意制造的，
1: 所以爆火了。
0: 对，平常里的稀松日常里的，哎，突然长出了7个葫芦，所以才惹得别人觉得哈、啊，真的是童话照进现实，一定要去亲眼看看才行。
1: 就像我们当时的3件套一样，虽然它火的内容不同，但是也是说网友无意间的分享，然后让大家了解到
0: 我们这个宝藏小城。当时我们也是见识到流量的威力了。你见识到了吗？这个虽然
1: 我从来没有在广德见过这么多人，
0: 就是过年都看不到这么多人。
1: 嗯，
0: 你想吗？在那个绥安路最高峰的时候，鞋子都跑掉了。
1: 对，我记得有网红来的时候，包括那条路哈、啊，其实以往从那边走的从不堵车。
0: 你看，
1: 不管哪个点儿，你还会堵车吗？就很畅通。包括后来大家有拍到绥安路的那一块灯光啊、建设啊，就有种小上海的感觉，特别繁华。
0: 不说了吗？外滩分摊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确实是很有感觉哈。那在想后来慢慢因为广德的活动，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广德，现在我觉得就是已经常态化了，包括周末去看卡王卡还会排队。
0: 今天我们跟同事因为下乡工作嘛，然后从那个稷山那边走，他说我五一带朋友来到稷山玩，我车子居然开不上去。然后我们就很惊讶，我们说你居然五一赶来，我们周末都不敢来，
1: 是
0: 要让外地朋友来打卡，你居然五一还敢来。他说真的吗？我说你不知道吗？
1: 火了、啊、彻底火了。
0: 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他以为那个流量已经过去了嘛。我说现在已经是常态化的了。
1: 也是我们很幸运哈，广德这个宝藏小城让大家看到，包括像芦村水库那边人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哎，说到稷山，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去尝 FM893那个咖啡？
0: 一定要去尝一下，
1: 啊、
0: 对，
1: 稷山见一面，
0: 对，去爬山，爬到山顶之后呢，见一面，他家的那个笋子面啊、也很好吃、
1: 嗯，做个空腹有氧哈，
0: 对，然后吃一碗面，喝一杯咖啡，啊，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1: 身体锻炼了，然后也健康了，更领略到我们稷山的景色了。嗯，其实对于像葫芦娃，就说回我们葫芦娃爷爷哈、嗯、那文旅部门其实也说了，就一直以来都在努力的平衡就网红打卡热度与老人的私人生活。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葫芦娃爷爷这一个场景绍兴，在

0: 全国各地方都有类似的情景，因为又要规避安全隐患，又要守护当事人的平坦生活，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喧嚣终究会褪去的，真实的是平淡的生活。
1: 我们还是要把这种完整日常的生活还给两位老人哈。
0: 对，因为城市的温度呢，它既藏在热情的欢迎里，也要有边界感和分寸，对不对？
1: 哎，其实还是那个流量终究会退散的，在我看来哈，就没有说哪一个地方会一直爆火，它总有起起伏伏，总有火的时候，总有清淡的日子。
0: 对，包括像我们之前爆火，然后现在是平常了，
1: 嗯，
0: 对不对？就已经我觉得挺好啊，它不可能永远在顶峰。
1: 对，就因为它不仅仅是这，还有每一个地方，还有别的角落还会发光发热。
0: 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其实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昨天我又刷到了这两位老人，然后呢，那个简短的视频，当时看了也是湿了眼眶，因为他们俩是失独家庭嘛，
1: 嗯，
0: 然后爷爷他们两个人一直是互相照顾，彼此扶持，所以呢，当奶奶身体不好的时候，爷爷其实挺担心的，能够想象得到，小孩子没有了之后，两个人他是相依为命的，互相是彼此的精神支柱
1: 啊，让我想到以前那个一句歌词哈，包括很多人也用过，各间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0: 对，
1: 是不是勾起了那个时代的回忆了？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嗯，
0: 彼此的精神支柱了。
1: 这次火是因为大家都童年回忆葫芦娃，确实七个葫芦娃属于国产动画片里面的可以说是 top 级别了
0: 啊。对，妖怪是吧，妖精放开爷爷是吗，是这样说的。
1: 但是你想网友真的是很奇妙，好，我们说到有模仿蛇精，肯定也有模仿葫芦娃的，他还有说就是有一个娃不是可以隐身吗，
0: 隐身娃，
1: 应该是正好对应。
0: 对，还有我记得还有水娃，
1: 火娃，
0: 火娃啊，
1: 还有其实我小时候看过，但这个完整的
0: 我不记得了，
1: 剧情是我不知道大结局是如何了，
0: 就是他好像永远放不到大结局，我每天看了之后就没有结局过，
1: 嗯，
0: 是吧？
1: 我也是，我小时候看的很多动画片哈，我都完全不记得大结局了。你像一休哥我也看过，
0: 黑猫警长
1: 这些大结局我一律不知道。
0: 不知道，真的是
1: 感觉永远在更新，
0: 永远在看。
1: 不知道的，在大伙心中哈，最让你记忆深刻的是哪部动画片，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大家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如果没有我们就自行挑选了，
0: 如果没有的话待会儿小马就要挑一首好听的歌。
1: 你先说一下，我品味一下。
0: 我想听一首孙燕姿的歌
1: 啊，就随便挑了哈。
0: 好像叫日落还是叫什么来着，名字我得看
1: 一下。那真的听过这首歌吗？
0: 对，就叫日落
1: 啊。好，我们也再给各位听众一点机会哈。我最近也看了一下天气的情况，也是跟大家简单的做个提醒哈，就这几天呢虽然是晴天，但是天气预报上面显示过两天呢就会下雨了，
0: 所以呢这两天有晒的毛巾床单被套赶紧多晒一晒啊。
1: 还是那句话，看到有雨的尽量不将被褥啊各种厚重的衣物拿出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啊，不必要。
0: 对，我有时候看到就是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很多邻居啊把衣服晒出来，都下雨了，衣服还孤单的挂在门口，莫名的心酸
1: 啊，你就生怕他要急匆匆的赶回来，可能人家不需要上班呢，每天就在家里守候着呢。
0: 对，也有可能，不像我们就早上拿出来晒了就害怕，中午不想再回去收。
1: 对，
0: 来回折腾来回跑，
1: 因为现在中午还是有些热的哈，
0: 太阳光底下我觉得有点热。
1: 但我最近都开始骑车了，
0: 因为开始享受着自由的风，
1: 我觉得
0: 秋高气爽的感觉，
1: 包括晚上散步哈，也是有一些凉意吹在身上的，很舒适。如果再冷一点我可能就退缩了。
0: 我跟你说再冷一点骑车又不合适了，你的机车可能只有春啊秋。
1: 对，一年中也就那几个两个季节，包括很短就买衣服不划不来的那些季节。
0: 对，
1: 秋天骑车
0: 啊。还有网上说劝大家不要买太多的秋装，
1: 浪费是吗？
0: 浪费。
1: 但是我觉得春装跟秋装是非常好看，
0: 好看呀，怎么能忍得住不买？
1: 但是九月还是一个让家长非常开心的日子哈，
0: 神兽归笼了嘛。
1: 是的，也祝愿就新学期，不管是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 都在学业上。

0: 有进步哈，更上一层楼，
1: 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生活，包括
0: 健康成长，
1: 我们大朋友也是哈，虽然在打工，但是也要每天都活得开心一些。
0: 对，虽然是牛马，也要当一只快乐的牛马。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然后等了这么久哈，也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歌，
0: 那就放小马点的孙燕姿的日落送给大家好不好，
1: 就满足你了，也不问大家好不好，我满足你好吗？
0: 好，可以。
1: 然后我们明天的下午4:30，
0: 对，
1: 同一时间，
0: 我们
1: 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下班搭子。今天就跟大家说再见，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诗信是一个很古老的姓氏，起源一个姬姓。春秋时候，鲁惠公他有个子叫韦生，他的字就是师父，咱们现在都叫方野师，其实不对的啊，都这么叫，叫方野师，哪里是方野师啊，这两个字都顺口叫了。第二，出自夏代的时候有一个师国，这是师国这一支的后人， 以国民为师。这一支的失事的地方很怪，在哪里啊？在今天湖北省恩施那一带。这个城市的名字还叫恩施，今天还叫恩施，湖北在那一边。恩施在那边走走嘛，咱们知道到哪里了？神农架了，对不对？所以那是一支，这两支没有亲戚关系的。还有一支出自子姓，商代七族，商民有七族，七族是指什么？七个行业，

有七种分工，比如后来咱们讲士农工商，商代有七族，里边有一族就叫诗士，干嘛的？做棋子。哇，这个大棋啊，诗本来的意思就是大棋，做棋子的。那么这一些人就以他的职业为姓啊，姓诗。还有嘛，我们知道了兄弟民族的汉姓啊，比如云南白族以海螺为图腾的那个氏族，白族的图腾是海螺，他姓诗，大概因为海螺扭来扭去长得比较像诗，他姓诗，不然你怎么解释呢？还有一只，就我们前面刚刚讲过的，谁啊？方孝孺。方孝孺不是受迫害吗？他的后人逃掉了吗？前面我们刚讲的有一只姓何，另外有一只姓施。为什么姓施啊？把施大家写写看，方人也。姓方的人也，对不对？姓施就有一只，哎，是来自于方，其实他姓方，方孝孺的后代，也就我们知道方孝孺的后代，后来就在明朝的事情啊，一只姓何了，一只姓施了，也都没有改回去过，现在也姓施，方人也，这非常妙。还有其他民族的，比如世代居住在沈阳的满族有施姓，金族、彝族、苗族、蒙古族、羌族、傣族、怒族、纳西族、傈僳族都有施姓，这就也说不清楚来源了，很有可能就是有个汉族人流落到当地，对不对？娶了当地的姑娘，久而久之他就变成当那个族的人了，可能他的子孙汉语都不会讲，像我们姓钱的还有少数民族一支的，那个来源那么清楚的姓，还有一支到南方当官，当官不回来了，对啊，他就哎，他到那教书啊，或者到那哎，他就留在当地了，所以他是少数民族姓。先秦时候，施姓主要活动在山东、安徽一带，随后西迁河南北部，接着南下湖北恩施地区，从恩施开始进入湖南、贵州，其中有一支西迁到四川泸州地区和云南的洱源地区，这就成为西南施姓的主要来源。姓施的今天西南的很多，云贵那边非常多，就是这一支这么来的，就是迁过去的啊。有安徽古诗国南下的一支，是诗姓当中最重要的一支，这一支在唐代的时候已经在今天浙江的湖州形成了望族，到了唐宋开始诗姓遍布江南各地啊，都已经开始传开了。这个咱们就前面我再三解释过，这很简单，只要一家迁过去，迁过去一个爹带三个儿子，大家看看几十年以后回来啊，那就蔚为大观了啊，就不是一两个几十个人了啊，这就迁过去。施姓人物多了，我就讲每一个姓氏历代都有了不起的人物，当然也都有坏蛋啊，咱们主要是讲了不起的人物啊，因为讲这个坏蛋谁都不高兴，谁都不高兴啊，不愿意提，咱就提好人。你看施姓一文一武随便举举的，文的施耐庵，公元1296年到公元1371年，他是哪里人啊？江苏兴化人，对吧？他祖籍泰州海宁县，也就很近的地方，就在这一片了。住在哪里啊？住在苏州，他住在苏州的施耐庵。那么施耐庵不必提了，大家都知道《水浒传》的作者。武的谁啊？施琅啊，这个也是很厉害的人。施琅是哪里人啊？晋江人，已经在福建这一带了，但他晋江人，生于1621年，卒于1696年，1696年已经是康熙年间。

0: 35年了，最早是郑芝龙的部将，降清以后平台湾，灭郑氏，封靖海侯。他还有个谥号叫湘壮。没有施琅，康熙收得回台湾吗？很难说，很难说啊！最起码收回台湾的历史进程就完全不一样啊！这就一文一武两个人，石信在今天排进的前一百，是中国排在第97位的姓氏，人口210万。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左姓，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姓氏。石，石头的石。这个姓氏从它来源来看，就很复杂，但是复杂不等于混乱，它很清晰啊。源流义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康叔的六世孙啊。他一个六世孙啊，叫魏晋伯，他有一个孙子叫什么？叫石阙啊，他有个后代叫石阙。这个石阙非常有名，是魏国的贤臣，有功于魏国，所以他的后代世世代代是魏大夫。我们前面刚刚讲到左氏啊，刚刚讲到左丘明，刚刚讲到《左传》，《左传》里边就赞扬过石阙，说纯臣也，大义灭亲，其世之威乎？大义灭亲这个成语就是从石阙来的。石阙后来他的后代就以石作为姓，这一支是石氏正宗。很多人家谱翻开一看啊，始祖石阙，那么这是他的最重要一支。第二个源流源于子姓。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个公子叫公子段，公子段字子时，他有个字，他的后代就用他的字作为姓氏，这一支是商丘石氏，河南商丘那附近的姓石的 是这么下来的。源流山源于姬姓，春秋时期郑国公子封，公子封姓姬，郑国是姬姓啊，他有个字叫石龟啊，所以他的后代就用他的字作为姓氏，这一字叫大和十四啊，十四你看复杂但是清晰。还有一支源流氏，源于嬴姓，春秋时期秦国有一个姓氏叫石作氏，石作氏啊，看着像是干活的啊，大概是凿石头的还雕石头的，但是他是秦国早期的贵族世家，是秦国的贵族。到春秋末期，孔子的弟子当中有一个人叫石作叔，就是石作氏的后代，就是这一支的，因为他是孔门著名的弟子，那么他的后代就把石作氏取了一个字石作为姓氏，这一支是三陇石氏，也就是甘肃那一带的石氏。还有呢，源于一些兄弟民族了，比如羯族，我们知道羯族是匈奴，实际上他的族属是匈奴族，他后来啊有过后赵政权啊，那么后赵政权我们知道石勒啊建立的，后来也有很多人在后赵的时候改姓姓石，后来这一支其实原来是匈奴族，匈奴的别部啊羯族，后来都用汉姓姓石传下来，这一支是上党五乡石氏，也就山西那一带的石氏，所以那里的石氏当然今天是完全融入汉族了，但是你要仔细推根溯源，它是起于后赵的，是起于羯族的，比如源于鲜卑族。那我们知道本来在鲜卑族里面就有一些比如乌斯兰氏等等等等这样的部落，北魏孝文帝改革全部改成汉姓，他改姓了石，这一支是大同石氏，就山西大同，他姓石的，他是主要啊是过去从鲜卑族这一脉传下来的。那么上党五乡主要是羯族传下来的，还有比如源于突厥族啊，唐朝时期突厥族有个部落叫沙陀部，后来这里边他也成立过政权了，也建立过这种哎割据一方的朝代的，也建立过。那么这一支里边也出现了啊石姓啊，比如我们随便举一个，大家对他印象都不太好，石敬瑭，对不对？石敬瑭的原名叫聂烈基，大家一听，这就是他民族语言的名字嘛。但他后来用了个汉姓，还起了个名字叫石敬瑭，啊。那么突厥沙陀部落啊也有姓石的这一支传进来的，还有。昭武九姓，也就是过去中亚这一带，那完全就是其他的民族了，但是慢慢的移居到中国啊，移居到特别到中原一带，后来也姓了石，那么现在也基本融入汉族了。所以石姓的来源很多，但是他很清楚，你看石氏的家谱都很清楚，大同石氏、上党石氏、三陇石氏等等非常清楚。石氏族人最早发源于魏国，最初的迁徙方向就是往山东啊，往今天的山东往东走。秦汉两朝以前，石姓他的这个族人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繁衍，同时有一些人也开始迁到江南。汉朝时期石氏的族人已经出现在山东省的北部、河北省的南部以及河南省境内的黄河以北，并且河南省境内的黄河以北很快成为石氏的一个重要的聚居地啊，很多人到了那里。魏晋南北朝时间就出现了两个郡王，渤海郡、平原郡，大家一看这都是北方的郡王啊，这两支都是我们讲石氏正宗，也就是石阙的后裔啊。另外石氏族人在北方，比如武威 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三种实事，对吧？上党，这原来我们就讲过，河南三大郡望，唐朝初期这个河南固始人啊，当时有陈氏父子两个人，叫陈正和陈元光，从河南出发，率着很多人到哪里去啊？开发福建。所以陈元光、陈正后来被称为开漳圣王，开发了漳州这一带。宋元时期，石姓的族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在江南很多地方都有了。而明初的时候，石氏这个姓氏已经出现在大槐树移民这个名单里边，所以这一下呢，就更在全国各地啊散布开来。福建的这个，在福建南进永丰里的那一支石氏，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也就是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渡海进入台湾的，啊，所以石姓到台湾也比较早。今天，石姓分布比较多的省市，四川、河北、山东、陕西、辽宁、河南，大家看，还依然除了四川以外，基本是北方省份，啊，所以石姓虽然在南边也有望族，而且迁过去很早，但是从它的特点来看，依然是一个北方色彩比较强烈的姓氏，啊，这六个省占了石氏人口的63%左右，石比我们想象的大，是大姓，历史上所出的人物啊，不胜枚举。我就在这里啊，给大家介绍几个年代比较早的，比如春秋时期，楚国的大臣叫石奢，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是楚昭王的令尹，那就相当于宰相啊，因为楚国的宰相叫令尹啊，他是楚昭王的相，为官非常廉政，无所遏蔽。有一天他又出去了，看见哎有一个人杀人，看见有个杀人犯，他呢就追上去，去追这个人就跑，但是石奢追上去了，追上去一把揪住，一看是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杀人了，被他逮到了，他一看把父亲给放走了。大家说，你前面还说他为官廉政呢，啊，怎么这不是徇私吗？抓住自己的父亲把他放走了吗？大家别急，石奢把父亲放走了以后，扭头回去请罪，他就对楚王说：“杀人者，臣之父也。杀人的人是我爸爸，父以父的政不孝也。”就如果我要追究我父，把我父亲给判了，那我就是不孝，废法重罪，非忠也。但是呢，我如果又不依法办事，放走了罪犯，我又称不上忠，忠孝没法两全了，所以臣罪当死。他自己回去自首啊，自己去认罪。然后楚王呢非常欣赏他。然后楚王又听说，他爸跑了，啊，实际上是他把他爸放跑的，所以这个楚王就想给他一个下台阶。楚王就说：“追而不及，不当服罪，子其至死矣。”什么意思啊？哎呀，追了嘛，追了没追着，那也没办法，也不能把他入罪啊。啊，你回去干你的活吧，你回去当你的官吧。所以其实楚王是要放过他。但是石奢回答：“不思其父，非孝之也。我如果对我父亲都没有一种不思啊，思就是没有一种偏向，我不偏袒我的父亲，我怎么能是孝子呢？但是呢，不奉主法，非忠臣。但是我如果又不奉行国君的法令，那我当然不是忠臣。王赦其罪，尚惠也。说王。”赦免了我父亲的罪，说父亲跑了不入罪算了，也赦免了我的罪，

是大王的恩惠，伏诸而死诚直也。说但是我因为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是官，但是我没有依法依法办事，那么如果杀了我或者我死，这是我的本分。结果石奢自刎而死啊，这个在历史上就留下了一个美名啊，称这个石奢啊，忠孝难以两全，但最后啊还是采取了这样的一种非常决绝的方法啊。比如石奋，还有一位姓石的，出生年月不详，公元前124年就去世了，是西汉的大臣，今天河南温县那一带的人，是那一带的石姓。这个人没有什么学问，不以学问著称，不以文采著称，但是恭敬无比，小心翼翼，踏踏实实，仔仔细细，是这么一个人。他侍奉汉高祖刘邦，侍奉得非常好，所以刘邦非常欣赏他，就把他的姐姐，就把石凤的姐姐招为美人啊，就招到宫廷里，招到宫廷里。慢慢的，这个石凤官呢越当越大，当到太宗大夫。景帝继位的时候，汉景帝文景之治嘛，对吧？景帝继位的时候已经位列九卿，所以2000石，这个字也念石，2000石啊，但是2000石，也就是他的官俸有2000石，这是很高级别的官员，这个不奇怪啊。史书上称赞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就这个人是以仔细啊为主要特征的啊。司马迁都提到过他，司马迁说他十分不善言谈，但是敏于行事，言语讥讽都不行，但是做事情非常的靠谱啊，非常的可靠。他有四个儿子，建、贾、乙、庆，大家一看就不是读书人家哈、啊，这名字贾乙都出来了啊，直接用数字来给儿子编号。他有四个儿子，都得了他的真传，得了十分的真传，小心翼翼。结果四个儿子全当到了2000石的大官，父子加起来一共10000石俸禄，所以十分被称为万石君啊。那你看他和他的儿子就10石，他的儿子也像他父亲一样无比的谨慎，他的四个儿子当中最马虎的一个啊，不能说马虎，不对啊，最比较不谨慎不仔细的那个叫石庆啊，比较受宠。他曾经担任太仆，我们知道太仆们是跟着皇帝的，他已经是四个儿子当中比较马虎大大咧咧的。有一次他给皇帝驾车，皇帝问他说，哎，几匹马呀？驾车的，大家想，这几匹马不都在眼前，我赶车的我还不知道几匹马啊，是吧？一般人肯定马上就回答几匹。这个石庆居然用马鞭，1、2、3、4、5、6，6、5、4、3、2、1，点了一遍，才回答说陛下6匹。大家看他这石庆，他四个儿子当中最大大咧咧一个，还仔细到这个份上。石庆后来到齐国去当丞相国相，齐国的人啊非常仰慕他们家的品行啊，所以他也不用下什么命令，因为大家都知道仔细的要命，什么事情他有个政策出来一定是深思熟虑的，想到不能再想的，所以他命令一下，哎，老百姓都执行啊，都奉行，所以齐国很快就比较太平。当然石姓出的人多了啊，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石姓典型的多元流多民族，在当代姓氏排行榜上，根据全国第6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这个数据我查到了，
那有的姓查不到啊，因为可能太小了就没列出来，但实姓有，他是排在第63位，大家看，这在100位里边都排到前2/3去了，所以是一个大姓，人口数字也比较明确，420万，占现在全国总人口的1/3.5%。

0: 棒出击，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票直接带回家。
0: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I'm so sorry.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

0: 术、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飞花只能开在雨天。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

0: 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五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十七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5: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6: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8: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7: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8: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7: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8: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9: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

0: 全面扩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2: 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2: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
3: 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 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5: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线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4: 上海金融与
6: 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 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7: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 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8: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 总投资约727亿元， 全长134.2公里， 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 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
9: 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至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 超50亿元。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3: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5: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0: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7: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1: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7: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2: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3: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5: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6: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7: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3: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6: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9: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0: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3: 伊朗六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六号的十天内平均

0: 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米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0000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词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汤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德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儿？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可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儿，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四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永远是最好的明天。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以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 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10: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

0: 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沿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四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9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收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6: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5: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6: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

0: 能力。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0: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0: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0: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炮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 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

0: 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1: 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2: 明博，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1: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2: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1: 这样啊，
2: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1: 行。
3: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2: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3: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4: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1: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4: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1: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3: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5: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3: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5: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呢。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3: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

0: 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1: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里有长辈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5: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6: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8: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8: 得，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十块。或者呢，接到
1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5: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4: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9: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 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9: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9: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9: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7: 大夏天的吃火锅？
1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1: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2: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2: 是的，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包括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欢迎跟我们交流分享。
0: 嗯，刚收到缓缓的留言哈，还是习惯了叫你缓缓，因为缓缓思绪，我确实有点要缓缓我的思绪了。下午好，两位，点一首《是非题》，范玮琪的。我刚还说今天周一嘛，听一首《Monday》。
2: 对，如果没有人点歌的前提下，那既然缓缓点了歌，我们一会儿就给大家放这首《是非题》啊，也是很好听的一首，充满回忆、充满年代感的歌曲。
0: 我没有听过
2: 啊，不会吧？
0: 等会儿来听一下哈。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天气哈？虽然出太阳了，晴天了，但是还是有些凉爽的，就是立秋。
2: 对，是这样子的，有太阳的时候呢，你站在阳光下感到是有点热的，但是呢，你站在树荫和背光的地方，一阵风吹过，哎，丝丝凉意，
0: 就用广的话讲哈，没有以前那么抗人了。
2: 对，整体来说凉快了不少，尤其是早晚，哎，今年夏天还真的是不一样，才9月。

0: 月居然就已经达到了过去十月份才有的温度，
1: 就是古人的智慧。立秋之后，我就发现，变凉爽了，然后晚上天黑的也早了。以往可能要7点吧，可能就在半个月前7点钟还是亮的，但是这两天我有观察到哈。6点半开始就已经天黑了。
0: 对，往年呢，有时候立秋之后也非常的热啊，大家会说这是秋老虎，你记得吗？
1: 对，就每年都说秋老虎。
0: 今年好像老虎没发威，还是咋回事？
1: 今天最高温度也才20多度，看了一下还不到30度，
0: 还凉爽，总体来说。非常的舒服，
1: 现在早晚适合骑车了，不用再开车了啊。
0: 但是呢，这个天骑车的话，在外面的话，还是要注意好防晒啊。
1: 当然，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哈，别为了跟我们互动答题，然后抢第几位。
0: 对，尤其是
1: 然后违反交通规则。
0: 对，尤其是5点之后呢，所有的学校啊都已经幼儿园、小学放学了，那个时候路上人多车多，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周是5点之后放学是吗？
0: 对，上周是没有延时班的。
1: 哦，这么快就开始了
0: 啊！这周延时班已经对吧操作起来了。
1: 不知道就是今年刚上1年级的朋友的家长哈，小朋友的家长是什么心情？是觉得解放了还是不舍得？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互动。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范玮琪的是非题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是非题。我一开始听名字哈，还以为没有听过，
1: 我就说你肯定听过。
0: 听到高潮哈，我发现范玮琪的旋律就很轻快，包括之前经常听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
1: 秋天，
0: 秋天，
1: 还有如果的事，哎，他的曲风其实还都蛮像的那种，
0: 很有特点哈。
1: 嗯。
0: 嗯，刚余生有你给我们留言的，他说这是个公老虎，
1: 母老虎
0: 发威，
1: 对，母老虎才发威是吗？
0: 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又有缘的事情，就是有一位朋友他出去旅行，然后请朋友帮他拍照，路过的旅客哈，结果他们是亲戚，还记得吗？
1: 只不过一个在大陆生活，一个在台湾。啊，
0: 是的，现在九月啊，这个缘分又出现在了大学校园里面，因为现在九月上旬很多大学就开始陆续报到了，
1: 嗯，很多，
0: 嗯，
1: 基本就在九月初的时候嘛，对吧？
0: 嗯，
1: 所以呢，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奔赴了自己的学校，
0: 然后在短视频上会刷到各种各样高校里面的帅哥靓女哈，
1: 非常的养眼。
0: 嗯，最近其实在湖北的三峡大学哈，今年的开学季它就有一个非常超高巧合的神仙缘分，很多网友就说太奇妙了，他就说两名新生他不仅是同名同姓，而且同年同月同日生，关键是还考入了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
1: 非常的巧，这种概率可以说是万里挑一。
0: 嗯，我觉得同名同姓已经让人很有缘分了，
1: 还同日生，还同读一个专业，
0: 太巧了。九月六号，2026级新生的在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妈呀，这个专业我还不知道，
1: 好长。
0: 同学们就发现了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名字嘛，叫刘心怡。
1: 原本对。就是一开始大家可能就会认为哦，只是重名了，对吧？重名嘛也很正常。嗯、可是呢，经过老师核对信息之后，惊人的巧合接连曝光，这两位同学居然还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0: 是的，他们一个在二班，一个在三班，一位是湖北随州人，还有一位是湖北武汉人。嗯，来自其中的一个心仪，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自己读书这么多年，也曾遇到过同名的同学哈，但从来没有遇到过生日完全相同的人。
1: 就是一开始得到他这个消息的时候，不仅就是大家很意外，他们自己也非常的惊喜又意外、嗯、觉得缘分嘛，真的是十分的难得，妙不可言，也期待能够和对方成为好朋友，在大学里面呢结伴成长，共同进步。
0: 就像我们上周五说到姓名一事哈，
1: 心仪，
0: 那老师这二班的心仪，三班的心仪，就如果上一些大课的话，二班三班在一起只能这样称呼了，因为他们性别都是一样的。
1: 对，因为刚才你也说了，这是来自随州的，对吧？
0: 嗯。
1: 然后呢，来自武汉的刘心仪呢，她性格十分的开朗，谈起这场奇妙的相遇，她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她感慨说，人生18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由无数次的选择组成的，但凡其中有一次选择不一样，两个人就不可能跨越距离，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相遇。
0: 是的，这件事情不仅让他们本人、同学、老师、还有网友，连他们的家长也非常惊喜哈。就武汉的心仪，他的爸爸得知后还和妻子幽默地开玩笑，就调侃当年是不是不止只生了一个孩子呀，
1: 就感觉他们虽然是在开玩笑，也感觉因为自己的女儿有这样的一场比较奇遇啊，
0: 嗯，
1: 也感觉很欣慰吧。
0: 希望就是两个女孩，我觉得有这样的缘分，她们肯定会想希望像亲姐妹一样互帮互助，对不对？然后成为最好的朋友，共同度过这个4年。
1: 让我想到一首歌，
0: 嗯，
1: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要听这首歌吗？等会儿听 Monday。
1: 对，
0: 嗯，她关键是除此之外哈，
1: 嗯，
0: 他俩的成长经历也是非常相似的。
1: 是的，不仅是名字啊，因为在高中时期呢，一位选科的是物化政，一位呢就选的是物化地，学科方向非常的相近，而且学习能力也是旗鼓的相当，在最终高考成绩他们俩也仅仅只差了3分。
0: 嗯， 他们两个人就直接表示了会格外珍惜这段独特的缘分，还有这种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在未来的四年里面潜心的学习，踏实的进取，不负青春，不负所学。
1: 而且他们两个也是第一次来到宜昌，所以呢对于这座城市呢也是充满了期待的。
0: 嗯，就憧憬开启一个大学生活。我觉得如果是我哈，我可能会对这种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又是同姓名又同隔壁班，这个肯定很近哈，会多一份就是想和你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1: 会有，因为他们如果是在一个专业然后不同的班级的话，他们的宿舍也是在同一层楼，
0: 就
1: 非常的近，
0: 很难得哈，这个缘分。
1: 太我觉得这个人生这是奇遇，缘分妙不可言，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0: 难以置信，我到现在都没有遇到过同名的，别说同年同月同日了，只有在抖音上遇到过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1: 咱们融媒体有两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0: 对，就是小迪和
1: 我们的
0: 婷姐。
1: 对，婷姐，对，他们两个是一模一样。
0: 嗯，哎，除此之外哈，今年三峡大学的新生哈，他惊喜还不止这一对，
1: 还有，
0: 学校介绍就说，二六级的新生中，一共有三对同名同专业的同学，有三对，难以想象。你想一下，回想一下，在你以往的求学道路中，有没有遇到过同名的？
1: 没有，
0: 或者是就满足其中一项就可以了？
1: 都没有，
0: 我也没有。
1: 我从小到大到现在都没有遇到过跟我在一个地方然后重名的，或者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都没有。
0: 我也完全没有遇到过，包括就是同生日，我觉得比同名的话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哈，因为都在一个年纪段。
1: 对，所以
0: 结果还是没有碰到。
1: 你说这个学校三峡大学怎么回事啊？这么多的暖心趣事。
0: 是的，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他就是这三对同名的。
1: 对对对，
0: 名字哈，给大家也是分享一下，看身边有没有叫这些姓名的，它是不是一种大众化的姓名。
1: 我看了名字觉得还好呢。
0: 我也觉得还好。
1: 是电气与新能源学院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两名，王伟明，也不是很大众。
0: 还有一个叫黄欣怡，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欣，欣欣向荣的欣，怡人的怡。还有一个就是金融学的叫李欣怡，不过她的欣就是温馨的馨。
1: 哎，那个年代出生的还真的很喜欢叫欣怡。
0: 欣怡确实哈，又验证了我们上周五说的那个数据了，
1: 不同年龄段名字果然真的是不一样。
0: 所以说他这一件事情也成为了我们三峡大学开学季一个独有的趣事儿。我相信如果作为新生的我肯定会很好奇，就看他们到底长啥样，然后去侧面的看一看。
1: 对，如果我发现和我就是同名字，还同年同月同日生，还同个专业，那我肯定会迫不及待的想去看看他长什么样子，跟我是不是有点像，是会不会，或者说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
0: 用一句话说，同名它是巧合，相遇是缘分，同行是一种幸运。
1: 可以一起携手度过大学四年的时光，我觉得这真是用广的话讲，前世修来的。
0: 我也在寻找和我同名同姓的朋友，或者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朋友。
1: 同年同月同时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但是你
0: 没有遇到过，
1: 在这个小地方也许难遇到。
0: 肯定有呀，你想，
1: 我知道啊，
0: 每天
1: 出现
0: 人数那
1: 么
0: 多。
1: 肯定是有的。
0: 我有遇到过。我们年份不同，我们只是农历的生日在一块儿。原来有一个大学的学妹，她农历是10月20，所以她发朋友圈我知道。
1: 那你们、就是、
0: 我才知道我俩，而且我正好是他们班的班助，我才知道我俩的农历生日是相同的。但是你要按照年份啊各种就准确的来说还是不同年，只是农历的同月同日。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说的阴历，那完全不同，相差很大了
1: 啊。那也还好了，其实
0: 没有感觉那么有缘分。
1: 没有，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三峡大学的例子才是非常有缘分的啊。各位听众有没有在生活中遇到跟自己同名的，或者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有这样的一种奇妙的经历吗？
0: 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融范米粒与我们互动，分享一些这些身边的趣事。 刚刚缓缓给我们留言，他说谢谢每天下班听着点的歌，心情特别好，也感谢你长期以往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1: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来点歌的，你们点歌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听了很多很多的歌，
0: 更新我们的曲库哈。
1: 啊，咱们都是互相陪伴。
0: 那接下来想听 Monday 还是想听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1: 就听 Monday 吧，跟今天很应景，
0: 周一哈，
1: 周一。
0: 其实这两首歌我都非常喜欢
1: 啊，的确
0: 好，
1: 很难抉择。
0: 那接下来这首窦靖童的 Monday 送给大家，因为之前我们放过一次哈，有很多朋友问这首歌是什么名字，就是窦靖童的 Monday， 最近他也是比较火哈，
1: 星期一的意思。
0: 嗯。

0: 好的，一首Monday。 上周我们说过哈，就接下来的福利就送给拼手速第一位。
1: 那我们第一个奖项是什么？
0: 电影票了。
1: 好，上次是大礼包，那这次第一个送出的就是电影票，
0: 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然后我们就拼手速哈，第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
1: 对，大家准备一下好不好，我要开始出题了。然后呢，这次听好了，是第一位拼手速啊，
0: 给3秒时间让大家缓冲一下，紧张一下。
1: 然后呢，题目是，人在大笑的时候身体的哪个器官受益最多呢？ A 心脏， B 肺部， C 肝脏， D 肠胃。
0: 这道题目其实对于我来说盲区，就人在大笑时身体的哪个器官受益是最多的？ A 心脏， B 肺部， C 肝脏， D 肠胃。大家就进行排除法，就是要进行非常多的联想，因为我看过解析。
1: 我感觉这道题用排除法应该也差不多。或者真不知道就连蒙带猜呗。
0: 是的，哎呀，没关系，重在参与嘛。
1: 对，好，再练最后一遍题目，人在大笑的时候身体的哪个器官受益最多呢？ A 心脏， B 肺部， C 肝脏， D 肠胃。
0: 这道题目也就给大家说过3遍，我觉得够了哈，
1: 够了。
0: 可能这个时间段人还是相对来说没有下班，也没有接小孩，回答的朋友较少的哈，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可以想一下，你笑的时候哪个器官在运动？
1: 对，还是我感觉
0: 应该差不多，其实每个器官都在运动。
1: 对，它是
0: 因为
1: 牵一发动全身。
0: 不，器官不运动的话，人嘎。
1: 对。我们是要截止答题吗？
0: 我们就截止答题吧。我们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正确答案呢是 B 肺部啊，因为大笑的时候呢，人会进行深度的呼吸，肺部的通气量呢也会大幅的增加，能够促进肺部的气体交换，增强肺部的弹性与功能，所以说呢，肺部才是受益最多的。
0: 我看了一下哈，我们一共就3位朋友来答题了。第一位是柠檬味的阳光，他选了 B， 缓缓思绪也选了 B。 第三位就是我们的小韩，他一开始选的 A， 后来改的 C， 小韩是没有答对的。然后按照拼手速来说，柠檬味的阳光获得我们的电影票。然后我也看了一下最近的记录，1个月之内是没有获得过我们电影票的奖品的，然后我们就恭喜了。麻烦柠檬味的阳光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缓缓，别气馁哈。
1: 不会的。
0: 因为他每次都参加我们的答题，
1: 对，他互动非常的高。当然了，柠檬味的阳光也是一直也在默默的支持我们。
0: 为什么要每一次这样调换顺序哈？就因为让5点之前的朋友能全部都享受到，5点之后的朋友也全部能享受到。其实在我们看，有很多朋友是想要电影票的，但是上周有一位听众与众
1: 不
0: 同，不
1: 想要。
0: 小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对，他
0: 说我想要大礼包。
1: 还有我今天想到了道良某，因为我们今天选择了拼手速，这个时候他又不在。
0: 对，
1: 是不是
0: 完全没有看到他？他就每次都说我都等来不及了，
1: 他讲我都有，我就剩了又剩哎，才发誓的，还把我搞那么钱。
0: 他的意思就是真能忍啊，
1: 真能忍们，真能忍。我来记一下，李梦有阳光已经把手机号码给我们发送过来了。
0: 恭喜恭喜。现在大家收听到的是 FM893 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下班搭子哈，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我们这个有位朋友
1: 叫
0: 猫咪，
1: 什么小猫咪，
0: 他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字起来了，我跟那个歌手羽泉是那个
1: 对，
0: 他这个最后一个志志哥，
1: 他说我也猜对了，是肺部。
0: 那怎么没有参与我们的答题呀？
1: 肯定没来及。
0: 我记得他好像是湖州的朋友吧？
1: 对，然后我们也问过他这个名字是啥，是吗？
0: 他好像没有回答过我们，忘记了。
1: 最近这两天大家刷视频的时候，是不是被一个新闻给 看了好多，
0: 应该把这首歌唱出来。
1: 葫芦娃，
0: 对
1: 啊，对，就是在绍兴呢，葫芦娃爷爷啊，他家门口正好七个葫芦娃，他又正好是一个老爷爷，
0: 嗯，
1: 然后这两天正值周末嘛，他家门口也是来了很多很多的游客，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0: 对，很多朋友去打卡，我还看到有一位朋友是扮演成了蛇精，
1: 我也看到了，还坐在旁边的那个阶梯上，
0: 对对对，
1: 摆出妖娆的姿势
0: 拍照嘛，因为你想、七个葫芦。而且那个房子是那种江南的老宅，又是一位老爷爷，自然而然的就让我们回想到童年看的动画片七个葫芦娃。
1: 对，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这个老爷爷呢在半夜的时候把葫芦全部都解掉了。
0: 是的、这个也没办法去打卡了哈，但是我后来有看到就旁边有一户人家挂上了七个葫芦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1: 我没有，我只知道他剪掉了、然后这个新闻我就没有关注了。
0: 嗯，
1: 我觉得他剪掉也是正常的，能够对吧理解的他这种新闻。
0: 对，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新闻事件哈，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是让人非常又暖心又有点心疼。最早的时候我是在3天前吧，一周了大概，一周了，有刷到这个爷爷。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就是有什么好去打卡的，你懂吗？因为我可能我虽然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七个葫芦娃，但是我不明白就是打卡的意义在哪。
1: 那是因为可能对于某些人他满足了他的情绪价值、就想去看一下
0: 童年
1: 啊，每个人 get 的点位不一样，包括你是你有时候对什么什么感兴趣，但大家可能就觉得这有什么好玩的，对吧，但是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七个葫芦娃，
0: 这个就葫芦娃爷爷哈，被大家称之为，他今年是75岁了，他的老伴沈奶奶68岁了，他们两口的女儿早年其实是因为意外离世的，常年就是两人相依为命。
1: 对，他们是失独家庭啊，非常的心酸。
0: 所以他这个养的七个葫芦就成了老人一个精神寄托了。
1: 对，因为陈爷爷他之前他说过嘛，自己没有孩子陪伴，然后呢种这个葫芦娃，哎，觉得是自己的一种陪伴吧，
0: 精神寄托。
1: 对，
0: 还是刚才说把葫芦当成孩子，你想很多朋友他也是盘葫芦对不对，或者是养宠物，寄情于物嘛。
1: 然后呢因为这个葫芦娃火了之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跟他们问候啊互动啊，其实呢一定程度上是治愈了这两个老人他很孤单的一种晚年的生活，对吧，就感觉到跟平淡的日子完全不一样了。
0: 像以往哈，我看到底下评论说爷爷奶奶是不怎么经常出来的，就是因为女儿去世之后肯定是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哈，心情肯定是不是特别好，然后后来慢慢的网友来打卡，亲切的喊他爷爷，让他想到后辈，所以他把每一个来打卡来喊他爷爷的游客都当成自己的亲人。
1: 对，但是后来呢也是因为游客对他非常的友好，他对游客呢也是非常的亲切非常的和蔼，后来的这个热度呢也是不断的发酵，原本亲密近又的江南老街就彻底一下子就火爆起来了。就9月5号嘛，前两天的时候是葫芦娃爷爷走红的第一个周末，
0: 对，就大批的人去了，
1: 太多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说从早到晚的时候到半夜凌晨3-4点还有人在门口拍照直播
0: 啊，我有看到，就是这种超高的客流，这种流量哈，彻底其实打断了老人的生活节奏。你想，老年人他到点规律作息，早起早睡，那半夜我看到有网上说，有的年轻人，有的游客半夜11-12点，甚至1-2点还在外面呼叫葫芦娃爷爷。
1: 因为这样的，白天的时候呢，但凡有游客出来就是呼喊爷爷的话，他都会出来招手啊，给予。

0: 回应，但是你知道半夜了你喊他，他出来还是不出来呢？他从早到晚这样的应对的话，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吵闹的。
1: 是的，你像客流高峰期哈，
0: 嗯，
1: 基本上爷爷奶奶要每五分钟出来打招呼一次。你想这个
0: 天还有点热的，
1: 互动次数其实一天下来可能近百次哈。刚刚我们也说了，老人一般作息比较规律，他们一般到晚上8点钟就要休息睡觉了。但是这种持续的围观啊、喧闹啊和打扰，就是让老人有点身心俱疲了。虽然内心还很想接待大家，但是年纪大了确实是身体上还是不允许的，
0: 真人 NPC 了。
1: 对，
0: 属于是非常累的啊，
1: 免费的 NPC。
0: 对，其实呢在9月2号的时候，社区就专门设置了一个提示牌，呼吁大家请不要大声的呼唤，让老人要好好的休息。
1: 是的，所以他们连夜剪掉了全部的7个葫芦，哎，没有留一个。因为它里面有两个原因哈，说出来其实还是让人有点心疼的。就第一个，他就这种连续的喧闹，然后让大家很劳累，导致
0: 沈奶
1: 奶她已经头晕，旧疾复发了，身体出现了很严重的不适。
0: 是的，而且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的老房子嘛，是临水而建的，大家可以看到在葫芦娃的下面就是小糖池塘，对吗？喝水。然后呢街巷也十分的狭窄，那个人他就聚集在那个地方堵住了，也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的。如果你想那个时候如果人一下子掉到水里怎么办，
1: 而且人又多哈，然后陈爷爷他就不忍心因为走红然后让游客面临这种危险，也不想让简单平淡的一些晚年生活被这种流量裹挟彻底变味。然后所以他经过了深思熟虑，他选择亲手剪下所有的葫芦，就为这个热潮画上一个句号嘛。
0: 其实你想他种着7个葫芦长那么大了又好看，他内心应该是非常不舍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对吧？从早到晚的这种呼喊围观自拍，然后还有直播，他也不想把他跟他老伴的晚年生活
1: 平淡的生活
0: 曝光在大众的视野之下，不想被别人扒出更多更多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呢他选择剪掉这7个葫芦娃。
1: 关键是老人没有抱怨，也没有那种不甘哈，
0: 没有没有，非常
1: 平平淡淡的温柔。因为他爷爷就亲自剪下的，然后奶奶就在旁边帮忙，就很善良，可以看出来两位老人。
0: 对，然后陈爷爷现场还为大家演唱了少剧，放声高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然后呢沈奶奶手拿着葫芦嘛，还在一旁助兴。哎，真的
1: 是就
0: 是
1: 即使葫芦没了他还是温柔待人，对不对？还是把大家当成亲人，所以这种就是温暖治愈了所有的网友，包括所有去前往的游客。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之前说的情绪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啊，真的是童话里面的东西一下子照进了现实。但是现实中的爷爷也是这么的和蔼可亲，
1: 他就是发光的闪亮的一个爷爷。关于葫芦娃爷爷就是暂时先跟大家聊了一下他的原因，背后两个让人心疼的原因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这个新闻，或者已经有朋友去打卡了，因为绍兴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
0: 比较近，2个多小时应该开车就能到啊。
1: 那
0: 非常的近。
1: 接下来听一首歌曲吧，还听我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吧。
0: 对，好，我们就听我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首歌，大家听过吗？如果没有，我们现在就安利给大家。
1: 肯定听过哈。
0: 对，也许你们听了之后也会发现，哎，真好听。
1: 就大家暂时还没有点歌，我们就钻个空子哈。
0: 对，
1: 其实我想听有 bridge 版本的，我不知道这个版本有没有。一起来听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非常快的一首歌哈，
1: 感觉啊、非常的好听，怎么没招呼到就放完了？
0: 对，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好美好，看很多人求婚，
1: 都放这首歌，
0: 就是、用这首歌配 BGM， 然后剪辑两个人从相遇，然后到后来相爱的一个画面，
1: 还有就是。两个一对情侣要结婚的话拍那种个人的视频、也会用到这首 BGM， 所以一听这首歌感觉幸福感满满，
0: 怎么还想再听一遍、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给我们留言哈，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
1: 欢迎大家来点歌，不然一会儿我又来点歌了。
0: 当然除此之外哈，大家有什么有趣的好玩的想要分享的想要吐槽的都可以和我们留言，
1: 对，包括街上新开了哪些好吃的店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好，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不知道道良某有没有来哈、
1: 道良某说哎，刚才选手速的时候我咋没来，
0: 不知道小鱼有没有来，接下来我们就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鲜大礼包一份，还是拼手速吧，
1: 对，然后我们要还是第一位吗，
0: 对，还是第一位，
1: 今天就是拼手速的节日啊。题目是发高烧最高可以烧到多少度呢？ A 40.5， B 42.5， C 44.5， D 46.5。
0: 我是发烧发到过40度的，再高我是没有烧过，
1: 那我也是40度是我的极限了，
0: 40度就感觉有点
1: 不行了，
0: 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哈。道良某已经来了哈，我们再把题目给大家重复一遍，可能很多朋友刚进我们的直播间，就发高烧最高可以烧到多少度， A 40.5 度， B 42.5 度， C 44.5 度， D 46.5 度，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就是最高记录评论给我们，但当然可以答完题之后再评论，
1: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高烧故事啊。好，我们再把题目再念一遍，发高烧呢最高可以烧到多少度呢？ A 40.5， B 42.5， C 44.5， D 46.5。
0: 好的，我们再给大家大概30秒的时间哈。你发高烧也是，我最高40.2度，
1: 没有，我应该就是40度了。
0: 哦，
1: 对，
0: 极限了，就
1: 极限了。
0: 那时候感觉人已经不行了，
1: 昏昏沉沉，眼睛睁不开。
0: 那我们就接着答题了，看一下我们最后一位朋友是谁哈。最后一位朋友，再刷新一下吧。

0: 再刷新一下，再给大家一点时间。
1: 是道良某哈啊，心死了。拼手速的时候就是最后，然后不是拼手速的时候
0: 就是最前，
1: 就是前面。哎呀，命运捉弄人啊！道良某，他一开始是选了哈 C， 后来改成 B 了，然后又蜡笔小新选了 B， 我们从最后一位
0: 往前
1: 念呢哈，
0: 道良某死心了，
1: 留点悬念哈。果选了 B， 朱华选了 B 啊，今天是没有
0: 怎么回事？
1: 没有人收听我们节目吗？
0: 啊，你知道吗？我感觉以后我们的答题时间要变一下，因为5:13的样子，大家估计都下车了，在校门口等着的。
1: 哦，
0: 啊，
1: 好，那我们
0: 这样的，
1: 明天开始就
0: 5:20
1: 调整到节目的最后吧，
0: 最后答题5:20给你答题，
1: 就最后快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答题。那今天我看了一下哈，没有任何人答对，
0: 那这个今天大礼包可能就送不出去了，
1: 轮空
0: 轮空。今天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选 D 46.5。人类呢是恒温动物，体温在体温中枢区的调节下之后呢，是一定范围内波动的。腋下正常的温度为36到37，口腔的温度呢是36.2到37.2，超过这个温度呢就认定为发烧了。39度呢以上是高热，41呢以上是超高热，有时可达42。研究发现，人类的极限体温温度最高是46.5。
1: 刚还收到两位朋友的留言哈，一个是 L 的平方选了 B， 木子方块亭选了 C， 后来又改成 D 了，但是我们答题时间
0: 已经过了，
1: 截止了哈。木子方块亭，下次可以快一点。
0: 对，那么今天这道题的答案呢就轮空，
1: 没关系，我们
0: 明天再来，
1: 每天都有哈。但这道题目是不是很有意思？没想到吧，46.5度，
0: 没敢想。至少我身边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没听过谁发到46.5。
1: 一般那我感觉体温有没有在变？可能以前哈，我觉得38度就是一个高烧了，
0: 是这样子的。
1: 但是现在是正常的，
0: 发烧是这样的，大人和小孩发烧不一样。小孩发烧的话，烧到39、40是正常的，但大人的话，一般很少会烧到40，基本38度往上，人就已经昏昏沉沉。
1: 我觉得38.5就还算很高了哈。
0: 对，
1: 40度的时候就是特殊时期，那时候因为阳了，所以没办法到40度。一般正常平时感冒啊引起的发烧，顶多到38.8。
0: 主要是现在有时候发烧呢，也是病毒感染之类的，啊，可能发烧的温度就会高一些。
1: 道良某给我们留言，我要给豆包豆馅儿挖出来，一点不靠谱。
0: 豆包给你的答案是吗？
1: 看下次还要拼手气哈，这次又没有抢到第一，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道题他请教了豆包，耽误了他的时间。
1: 哦，怪不得，
0: 是吧？
1: 明天加油哈，明天我就
0: 靠自己，
1: 不迁就你了，明天肯定是随意选数字了。
0: 对，因为刚才答题之前呢，我们也说到了，老人呢把7个葫芦娃给剪掉了，剪掉呢还唱歌给大家听，也是充满了仪式感啊，也是治愈了现场的所有人。然后呢，这件事引发了全网的热议，网友也是心中非常有感慨。有网友就说，本来计划专程打卡，趁着国庆前来看看，没想到童话提前落幕了。
1: 但是其实更多网友哈，就是表示理解和心疼，包括我俩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0: 我是理解的，
1: 也是完全理解的。然后大家就还有留言，就说爷爷只是收回了自己的孩子，就温柔又无奈嘛，就这种日复一日的打扰，其实早已经影响到老人的生活了。这是一个最善良的抉择。
0: 你想一下，如果他现在没有剪掉的话，如果还挂在了国庆，你想国庆期间打卡人流量怎么办？人都堆在那一块，其实安全隐患非常非常大。
1: 对，
0: 剪掉应该是最正确的，最正确的选择。
1: 就针对此事，其实绍兴市的文广旅局2次暖心的也发声了哈。官方说，葫芦娃爷爷不是刻意打造的网红，也不是说剧本设定的节目，而是绍兴水乡自然生长的温情角落，就是可亲可爱的本地长者。就我们从不刻意的制造网红流量，只会用心守护城市里的每一个温暖的角落。
0: 他就是因为他不是刻意制造。好的，
1: 所以爆火了。
0: 对，平常里的稀松日常里的，哎，突然长出了7个葫芦， 所以才惹得别人觉得啊，真的是童话照进现实，一定要去亲眼看看。

0: 开心。
1: 就像我们当时的三件套一样，虽然它火的内容不同，但是也是说网友无意间的分享，然后让大家了解到我们这个宝藏小城。当时我们也是见识到流量的威力了。你见识到了吗？这个虽然
0: 我从来没有在广德见过这么多人，
1: 就是过年都看不到这么多人。嗯，你想吗？在那个绥安路最高峰的时候，鞋子都跑掉了。
0: 对，我记得有网红来的时候，包括那条路哈，你其实以往从那边走的，从不堵车。
1: 你看，
0: 不管哪个点儿，你还会堵车吗？就很畅通。包括后来大家有拍到绥安路的那一块灯光啊、建设啊，就有种小上海的感觉，特别繁华。
1: 不说了吗？外滩分摊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确实是很有感觉哈。嗯，在想后来慢慢因为广德的活动，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广德。现在我觉得就是已经常态化了，包括周末去看卡王卡还会排队。
1: 今天我们跟同事因为下乡工作嘛，然后从那个稷山那边走，他说，我五一带朋友来到稷山玩，我车子居然开不上去。然后我们就很惊讶，我们说你居然五一赶来，我们周末都不敢来，
0: 是
1: 要让外地朋友来打卡，你居然五一还敢来。他说真的吗？我说你不知道吗？
0: 火了，彻底火了。他说
1: 他不知道，他说他以为那个流量已经过去了嘛。我说现在已经是常态化的了。
0: 也是我们很幸运哈，广德这个宝藏小城让大家看到，包括像芦村水库那边人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哎，说到稷山，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去尝 FM893那个咖啡？
1: 一定要去尝一下，
0: 见一
1: 对，
0: 稷山见一面，
1: 对，去爬山，爬到山顶之后呢，见一面，他家的那个笋子面。也很好吃，
0: 做个空腹有氧哈，
1: 对，然后吃一碗面，喝一杯咖啡，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0: 身体锻炼了，然后也健康了，更领略到我们稷山的景色了。其实对于像葫芦娃，就说回我们葫芦娃爷爷哈，那文旅部门其实也说了，就一直以来都在努力的平衡就网红打卡热度与老人的私人生活。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葫芦娃爷爷这一个场景，绍兴在全国各地方都有类似的情景，
1: 因为又要规避安全隐患，又要守护当事人的平坦生活，对吧？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喧嚣终究会褪去的，真实的是平淡的生活。
0: 我们还是要把这种完整日常的生活还给两位老人哈。
1: 对，因为城市的温度呢，它既藏在热情的欢迎里，也要有边界感和分寸，对不对？
0: 哎，其实还是那个流量终究会退散的。在我看来哈，就没有说哪一个地方会一直爆火，它总有起起伏伏，总有火的时候，总有清淡的日子。
1: 对，包括像我们之前爆火，然后现在是平常了，对不对？就已经我觉得挺好啊，它不可能永远在顶峰。
0: 对，就因为它不仅仅是这，还有每一个地方，还有别的角落还会发光发热。
1: 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其实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昨天我又刷到了这两位老人，然后呢，那个简短的视频，当时看了也是湿了眼眶，因为他们俩是失独家庭嘛。然后爷爷他们两个人一直是互相照顾，彼此扶持，所以呢，当奶奶身体不好的时候，爷爷其实挺担心的，能够想象得到，小孩子没有了之后，两个人他是相依为命的，互相是彼此的精神支柱
0: 啊。让我想到以前那个一句歌词。包括很多人也用过个签，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1: 对，
0: 是不是勾起了那个时代的回忆了？
1: 的确是这样的。彼此的精神支柱了。
0: 这次火是因为大家都童年回忆葫芦娃，确实七个葫芦娃属于国产动画片里面的可以说是 top 级别了
1: 对，妖怪是吧，妖精放开爷爷是吗？是这样说的。
0: 但是你想，网友真的是很奇妙哈。我们说到有模仿蛇精，肯定也有模仿葫芦娃的。他还有说就是有一个娃不是可以隐身吗？
1: 隐身娃。
0: 应该是正好对应。
1: 对，还有我记得还有水娃，火娃，
0: 火娃啊。其实我小时候看过，但这个完整的
1: 我不记得了，
0: 剧情是我不知道大结局是如何了，
1: 就是他好像永远放不到大结局，我每天看了之后就没有结局过。是吧？
0: 我也是，我小时候看的很多动画片哈，我都完全不记得大结局了。你像一休哥我也看过，
1: 黑猫警长，
0: 这些大结局我一律不知道。
1: 不知道，真的是
0: 感觉永远在更新，
1: 永远在看，
0: 不知道的。

0: 在大伙儿心中哈，最让你记忆深刻的是哪部动画片？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大家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如果没有我们就自行挑选了，
1: 如果没有的话待会儿小马就要挑一首好听的歌。
0: 你先说一下，我品味一下。
1: 我想听一首孙燕姿的歌
0: 啊，就随便挑了哈。
1: 好像叫日落还是叫什么来着名字，我得看一下。
0: 真的听过这首歌吗？
1: 对，就叫日落
0: 啊。好，我们也再给各位听众一点机会哈。我最近也看了一下天气的情况，也是跟大家简单的做个提醒哈。就这几天呢，虽然是晴天，但是天气预报上面显示过两天呢就会下雨了，
1: 所以呢这两天有晒的毛巾、床单、被套赶紧多晒一晒啊。
0: 还是那句话，看到有雨的尽量不将被褥啊各种厚重的衣物拿出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啊，不必要。
1: 对，我有时候看到就是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很多邻居啊把衣服晒出来，都下雨了，衣服还孤单的挂在门口，莫名的心酸。
0: 你就生怕他要急匆匆的赶回来，可能人家不需要上班呢，每天就在家里守候着呢。
1: 对，也有可能，不像我们就早上拿出来晒了就害怕，中午不想再回去收。
0: 对，
1: 来回折腾来回跑，
0: 因为现在中午还是有些热的哈。
1: 太阳光底下我觉得有点热，
0: 但我最近都开始骑车了，
1: 因为开始享受着自由的风，
0: 我觉得
1: 秋高气爽的感觉，
0: 包括晚上散步哈，也是有一些凉意吹在身上的，很舒适。如果再冷一点，我可能就退缩了。
1: 我跟你说，再冷一点骑车又不合适了。你的机车可能只有春啊秋。
0: 对，一年中也就那几个两个季节，包括很短，就买衣服不划不来的那些季节。
1: 对，
0: 秋天骑车
1: 啊。还有网上说劝大家不要买太多的秋装，
0: 浪费是吗？
1: 浪费。
0: 但是我觉得春装跟秋装是非常好看。
1: 好看呀，怎么能忍得住不买？
0: 但是九月还是一个让家长非常开心的日子哈，
1: 神兽归笼了嘛。
0: 是的，也祝愿就新学期，不管是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都在学业上有进步哈，
1: 更上一层楼。
0: 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生活，包括
1: 健康成长。
0: 我们大朋友也是哈，虽然在打工，但是也要每天都活得开心一些。
1: 对，虽然是牛马，也要当一只快乐的牛马。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然后等了这么久哈，也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歌，
1: 那就放小马点的孙燕姿的日落送给大家好不好？
0: 就满足你了，也不问大家好不好，我满足你好吗？
1: 好，可以。
0: 然后我们明天的下午4:30，
1: 对，
0: 同一时间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下班搭子。今天就跟大家说再见，
1: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

0: 到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单先生58岁，四川巴中人。不久前，单先生爱上了投资，想在退休之前赚上一笔，给自己添点养老钱。可结果，他的老本不仅没有翻倍，反而打了水漂。单先生说，这都怪自己想入非非，踏进了别人精心策划的圈套。
5: 一名中年男子来到了巴中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报案。他告诉警察，自个儿姓单，58岁，眼看着还有2年就要退休了，可存了半辈子的养老金，如今血本无归，一分不剩了。
6: 还本来可以过很好的日子，像真的压力各方面都很紧迫，还不敢给家人说，想有时候有崩溃有跳楼的感觉，或者因为觉得那个钱很难找不回来。
5: 单先生到底遭遇了什么呢？他是这样对警察说的。他年近花甲，早已退居二线，日子很清闲。听朋友说，这年头手上要是有闲钱，炒炒股票，买买基金，还能赚不少呢。单先生想着自己手里正好有些存款，就想着也去试一试。
7: 他也是一种抱着想多赚点钱的那种心理嘛，因为平时拿的是固定工资，也不是很高，所以啊，就有点想着那个以前还钱的那种想法嘛。
5: 就这样，单先生说自己下载了好几个理财的 APP， 成天摆弄手机。他说自己一边摸索一边请教高手，感觉还真的不错。从几百几千开始试水，再到100元以上的投资，胆子慢慢的大了起来。
6: 就充值充钱进去，觉得比较或者简单快，不需要耽搁平常的日常生活工作，都不需要耽误。
5: 在这个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单先生说自己被微信好友拉进了一个聊天群，这个群名叫外汇套利交流54群，群主是一名男性，他经常发着心灵鸡汤，而群里近200位成员则天天点赞跟风转发。
8: 平时会发一些新闻的链接啊，那些情感专栏呀，那些消息拉拉杂杂的，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家正常交流的一个群。
5: 鸡汤喝了不少，终于上了硬菜。没过多久，群主给大伙指了一条生财之道，购买外汇。单先生说自己没接触过这类东西，没有急于下手，而是在暗中观察。大伙购买外汇的渠道是一个名叫鼎盛集团的 APP。 根据成员之间的聊天记录，单先生推测这个鼎盛集团是一个专门经营跨国业务的公司。
9: 他那个鼎盛集团的 APP 呢，就和那种正规的炒股软件的那个 APP 很相似，还都是基于那个 MT4 软件，基于那个平台来开发的一款和正规的那个炒股软件是很相似的，包括正规的一些炒股软件是非常相似的，因为他们基于技术都是一样的。
5: 不仅如此，这款 APP 还有专业客服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单先生说，他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打出了这样的宣传语：
6: 你说他包赢包赚不赔那种，如果转了的话，就给他抽20%。
5: 可投资哪有稳赚不赔的道理呢？单先生偏偏深信不疑。他说自己之所以这么相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群里的网友们经常晒出的盈利凭证。他觉得这些数字的背后都是真金白银。
6: 我先观察几天，我先看别人晒的，一头收银行的，同时一个银行的也给他发的。你说要给他转一说给他转那个转红包啊，或者发的，他整的话整的话，应该是那么久以往也是下三十万，应该整的话大概要20万左右吧，大概有80%左右一算嘛，70-80%。
5: 投入30万，赚了20万。单先生说，这无疑是个大定心丸。不仅如此，群里还有老师按时授课，这个名叫李冰的女人便是老师之一。
7: 她会在群里发一些关于赚钱的渠道，风险的规避，然后不时地发送一个说一些让大家安心的话，让比如说出现了亏损的话，团队会负责这类的话语。
5: 而后单先生添加李冰为好友咨询投资方法，他说李冰先让他下载了一个手机软件，注册了新账户，告诉他这是短线投资，当天获利，不想投了还能随时撤出资金。
7: 当时这个他还是有点担心，不晓得那么操作，就多问了几句，对方还比较有耐心，然后一步一步的解释，知道他那么操作。
5: 根据当时两人的聊天记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李冰说，无论你在什么项目上亏损，我都可以帮你在外汇上回血。这是史上最火爆最简单的网投项目，咱们有专业的分析师和操盘手，每个盘都有团队分析大数据，检测系统源代码，只要你跟上团队计划，肯定能稳步盈利。此外，李冰还为单先生量身定制了一个投资计划。
8: 投资50美金的话，他一天只盈利就是10-30美金。投资100美金的话，一天就盈利20-60美金。投资500的话，就是盈利100-300。投资越高，回报就越高。
5: 有成功范本，有老师带路，单先生说自己彻底的没了顾虑，心甘情愿的往 APP 里开始充值。但是这是第一次试水，自个儿也很谨慎，他只购买了100美金的外汇。
6: 但最低，他那个杯，他最低是100美金，还蛮难的哟。第一次转了一个发的红包，淘礼什么。
5: 接着单先生说，让他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自己居然盈利了。
9: 他就是赚了80美元，你这几分钟时间赚了80美元，赚了几百块人民币，他觉得还是那个投资还是可以。
5: 不到1分钟就翻了将近1倍，单先生说自己尝到了甜头。接下来他没有再犹豫，如约向平台返利了20%，并且准备继续投资，乘胜追击。
7: 几千块钱感觉赢了以后，又充了10万多块钱。
9: 要别人把钱充进去过呢，他充值过后呢，那个 APP 里面有钱的余额，你在里面买涨卖跌。
5: 这次的结果依然是盈利。单先生对警察说，自己当时就一个感受，很后悔没有早点接触到这个外汇投资。
6: 我慢慢我就有充钱去，充钱但是他不还小，但是他每次喊你几百美金嘛，哈，这一千的美金。
5: 但是这两次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单先生渐渐发现指导老师发到群里的全是1-2万美金的项目，他有心无力，只能一直观望。
6: 但是我一直在请求他，喊他帮我申请张小，但是他一直在拖，有时候晓得，有时候没跟上那种。反正他就调了几步给你喊小单子。
5: 这样的情况又持续了1个多月， 这一个多月里，因为没有继续跟投，收益自然也是没有的。

0: 到此为止，单先生往 APP 里充值了6-7万了，因为投资金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他申请把账户余额提现，可是一直得不到回应，指导老师李冰也没了消息。到这儿，单先生说自己突然感觉不妙，这是不是踏入了圈套，钱打了水漂呢？
1: 他就觉得跟不上老师的步伐，也怕耍大横道，就想把那个钱提出来了。
2: 单先生从不会炒股理财，再到上瘾，就是在所谓朋友的引诱之下，渐渐步入陷阱。在金钱面前，他对群里的盈利信息指导老师是深信不疑，自认为一个大单砸下去可以狠赚一笔的时候，群里的什么老师啊、朋友啊，都瞬间消失了。单先生究竟加了什么群？群里呢是伙什么人呢？警方介入了调查。
0: 接警之后，巴州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介入了调查。警方发现，这个叫鼎盛集团的 APP 是一个虚假的炒汇平台，界面显示的外汇涨跌是由平台方一手操控的，而单先生往 APP 里充的钱则流入了一个私人的账户。
3: 他首先是通过那个资金流进行查询，包括他另外通过其他的那个支付宝还有微信，他在通知过后啊，也是单先生把那个支付宝、微信里面的钱呢提现到银行卡。
0: 在单先生做着发财梦之时，他这6-7万血汗钱早已流进了别人的口袋。经调查，就在单先生转款当天，这几张银行卡曾在贵州凯里有过取款的记录。警方立即奔赴贵州展开调查。
3: 当时在凯里，我们在城区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调取了取款的监控。我们把它取那个纸币币7万多块钱啊，纸币币7万多块钱，调查取款的银行卡的那个资金流情况，发现还有很多其他的被害人，他们两三天时间取款就有几十万的取款金额。
0: 办案警察逐一筛查了各大银行的监控录像，很快就有了线索。4月13日下午2:17，一名戴眼镜的男子来到了建设银行的 ATM 取款大厅。
3: 根据我们被骗的人的那个资金的分析，时间点。
0: 他掏出银行卡，取走了2万元。4分钟后，眼镜男把钱揣进裤兜，离开现场。当晚11:19，另一位身着西装外套的男人来到营业厅，他取款5000元。

0: 年龄大了，你先吃吧，先吃等你。
1: 看过了监控，警察找出了这伙人的活动规律。
2: 我们八周区那个受害者，他的那些钱，是被提到了不同的银行卡高头，这边就有不同的嫌疑人拿到不同的那个银行卡分头去取钱，每次取的钱他也不嫌多，相当于规避风险，免得引起警方的注意。
1: 几个嫌疑人被初步锁定，接下来要把他们找出来了。根据监控显示，4月15日深夜，这名年轻男子再次到过 ATM 大厅，取走了10000元现金。
0: 你取完之后，你看他走的方向，往外走，别的他到底对着这个大厅呀？我妈根据我们的，我妈根据我们的指纹分析，取就是他取的，你到哪了现在？就看马路对面那里有没得，有没发现他的天网视频、天网监控，看他往哪里走。他那么大晚上应该是，我估计可能他去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1: 当时办案的警察试图调取凯里市区的天网监控，继续追查该男子的行踪，可突发的情况打乱了计划。凯里市区天网设备正在升级改造，一时无法有效的工作，这给警方的追踪带来了困难。
3: 这伙嫌疑人呢，非常的具有反侦查意识，也非常狡猾。他在贵州凯里作案了20天以后，就立马转移战场。因为他知道，作案时间长了以后。

0: 会查出来，他们会被抓获。
1: 无法继续追踪，警察先撤回了巴中，但是没几天，这伙人就又有了动静。
0: 当我们回到单位以后呢，发现他们的银行账户又在取钱，又出现了。
1: 三天之后，眼镜男的身影出现在了怀化。4月18日晚上11:53，他走进了建设银行取款大厅。
2: 头天晚上11:50，取的那个钱，那个时间他就过来了，取了，是吧？对，跟交易那个是比较吻合，是那个钱取的吧？
1: 对比几次取钱的时间，警察摸出了规律，他们集中在凌晨12点前后取钱是有原因的。
0: 他一般取款都是凌晨前后，在短时间内一张卡取10万块钱。是这样的，因为他一天一张卡，一天只能取钱取2万，所以他要踩着这个点儿呢，过了凌晨12点以后，他再还可以取2万，就相当于短时间内他一张卡可以取10万块钱。再看哈那个2点半，你看2点半有一笔取款，看哈是不是这个人。
2: 刚好2点半了，
0: 2:29，
2: 对吧？还是那个，
0: 哎，就是他们哈，还是他那个，
2: 还是那个。
0: 那也
2: 他取的那个钱就正好就是我们巴中区那个受害人被骗了那个钱。
0: 对，
2: 刚好是个钱。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戴眼镜的男子姓欧，湖南娄底人，他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女友毛毛。警方开始顺线调查毛某了，他们发现2011年毛某曾在桂林等地实施过诈骗，被警察机关处理过。
3: 实施什么？他们没参与取款啊，没参与取款，但是他又拥有电信诈骗前科，而且和取款这个中间男性是男女朋友关系，而且他们有一起同乘火车的记录，所以我们相信呢，那个毛家肯定是跟这案子是有关系的，而且他如果既然没参与取款的话，他的身份应该是具体是负责实施操作的，他的级别应该说相对更高，他不是就只是一个取款手而已，他是真正的上面是诈骗的人。
4: 厘清了几人的关系，证据到位，警方开始行动。他们在湖南娄底的一处居民楼内找到了毛某。
5: 现在立马对你的户口进行搜查。
1: 画面中穿黑色衣服的人是毛某。
5: 我跟你说，因为我哥哥现在搬在拘留所，因为他是跟别人绑架。
6: 关我什么事？
5: 我一次告诉你，别人委托我帮他办事，我后面要想给他回个电话，我不能去办了，我得告诉他，要不然他被。
6: 不可以。
5: 要不然他不能跟我失去联系了。
6: 不可以。
1: 警察搜查的过程中，毛某提出想打个电话，其实他想通话的人是本案的另一个涉案人员张某，也就是之前取钱的那名年轻的男子。
6: 你自己也不愿意供对吧？
5: 不是，你听我，
6: 不愿意供对吧？
5: 因为那个事情
6: 他已经在高速等你了。不愿意供
5: 怎么
6: 怎么过来啊？
5: 他不会来的。
6: 他在哪个高速等你？
5: 因为我一直没跟你说那个事。
6: 在哪儿？
5: 别弄你。
6: 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
5: 他在高速哪在？
1: 搜查之下，警察又有发现。
7: 拍照吗？
6: 过来，就这样录着。
5: 交钱，
6: 交钱哈。
5: 我得告诉他。
6: 这个客人证借多少钱？
5: 这里是9000块钱，1万块钱吧。然后我今天我想再吃酒，我就把它拿了，但是再给你1万块钱的钱去吃酒，要吃这2000块钱的酒，是这样的。因为我
6: 越说了，问你啥你说啥，没问你就是。
7: 不晓得。你是跟他的那个对话，跟他的聊天记录看的吧？就在翻跟他聊天记录。
1: 警察找到了多部手机和大量的银行卡。

0: 此外，警察还找到了一张有些破损的纸条，上面记载的是这些银行卡的收款信息。
1: 啊，这一款，你这个钱能不能给？
2: 特别的。

0: 这些银行卡是他们取现用的，
1: 都有编号的吗？这你们调出来。

0: 上面记录着他们的收钱明细。据了解，张某毕业之后白手起家，准备做些小本生意的。他的一位朋友则向他介绍了一条赚钱的捷径。
1: 就我们那边做这个的也比较多，我的介绍了他们说做这个比较赚钱呀，找一个做 APP 的，然后他会做个 APP 出来就行了。然后我就回家就研究了网上找这样的 APP。
0: 而后张某花钱做了一个 APP 和一个虚拟的后台交易平台，接下来他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就在这个时候，毛某给他打了电话。
2: 反正是希

0: 张某与欧某毛某既是老乡又是朋友，他们一拍即合，买来了几十部手机，招揽了几十位员工，就这样传出了一个诈骗团伙。
1: 然后就他们自己弄完之后，就找了网上面专门拉拉群的人给他们拉群，他买了拉的拉的差不多，应该就一般都是拉500多吧。
2: 平时就是你
1: 自己的
2: 对吧？
1: 对。然后就让他联系客服。
2: 充值。
1: 对，然后充值就告诉他按照群主提供的这些数据购买。
2: 同时客服就是你告诉吗？还是告诉吗？
1: 对，客服就是我就告诉他充了钱，然后你就叫他买。
0: 张某出资开发软件，毛某担任指导老师，欧某负责持卡取款，下面的几十号人则在群里充当投资的受益者。
3: 所以他也和普通的投资就像和普通炒股有点相似，所以很多被害人是被骗之后都没察觉到自己是被骗了，以为是自己投资失败，所以他那个有很大的灵活性，也是现在最新型的一种网络诈骗犯罪，所以时常要辨别。
0: 像单先生这种赚钱心切、防范意识很低的人，正是张某等人的重点关照对象。先让你尝点甜头，再忽悠你花钱充值，等你大梦初醒，一切为时已晚。
4: 我们普通老百姓在做那个金融方面投资理财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平台官方上面。如果炒股票、期货这种，必须要核实他这个平台、他这家公司是否是银监局、证监会备了案例。如果是这个投资理财平台在这个提供的那个资金账户是一个个人银行账户，100%都是骗子，不要去这个认为这个收益高，这种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
0: 案子结了，单先生。

0: 等被害人被骗的钱财还没有来得及被挥霍，这伙人就被公安机关抓获，钱款也在第一时间得以追回退还。
1: 骗取他人财物总共19万多元，但是在案发之后，被告人张某的亲属以及毛某的亲属，将被害人的所有损失是全部给予退赔。
0: 而后，巴州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判决。
1: 被告人张某、毛某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6条，已经构成诈骗罪。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因为他事先准备了作案工具，并且邀请毛某参与犯罪，因此我们认定张某为主犯，认定毛某为从犯。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25条、26条、52条、53条以及67条，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判处了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判处了被告人毛某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2: 这起网络诈骗的受害者遍布四川、贵州、河北等地，涉案金额达61万。防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什么一本万利的投资，不过是骗子设下的计。面对这些诱惑的时候，一定得多留一个心眼。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4: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
9: 财富热线六。

0: 6818-9881，6818-98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从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人类眼中无比庞大的太阳系，竟然只是广袤宇宙中的沧海一粟。这个庞然大物为何直到今天还在加速膨胀？浩瀚的宇宙尽头究竟在哪里？人类又该如何对它进行丈量？解码科技史，宇宙究竟有多大？日地距离的得出已满足不了天文学家的好奇心，他们开始将目标指向宇宙。测量银河系大小的重任落在了赫歇尔的身上，他也不负众望地给出了银河系大小的答案。此后，天文学家开始采用赫歇尔的计算方法继续探索银河系。勒维特利用造父变星周期来测算天体距离的想法让沙普利决定去实施，但他的测算结果却招来了一片质疑之声。
6: 1920年4月26日，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自然史博物馆当中，一场大辩论正在上演，主题就是宇宙的尺度。辩论双方是两位颇具影响力的天文学家，一位便是刚才我们提及的沙普利，另一位叫希伯科蒂斯。得知消息之后，不少对此话题感兴趣的人都纷纷赶往华盛顿去参加这场辩论会。沙普利和科蒂斯凑巧乘坐了同一班火车，两个人见面之后只是进行了礼貌式的简单交流，完全回避开了辩论的话题。等到真正辩论开始的时候，沙普利一上来就指出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他刚刚计算出来的大小就是宇宙的大小，太阳系位于银河系的外围。但柯蒂斯却有着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太阳系位于银河系的中央，银河系不代表整个宇宙，它不过是宇宙当中众多星系里面的一个，就像是一个小岛一般浮在宇宙当中。柯蒂斯所坚持的就是18世纪中期提出的岛宇宙假设。
5: 岛宇宙假设是将宇宙比作海洋，星系比作岛屿。这个假设认为宇宙是由一个又一个岛屿组成的，每一个岛屿就是一个星系，而银河系就是宇宙中众多岛屿中的一个普通星系。原来在18世纪中期，著名天文学家查理斯梅西耶正在将望远镜指向深空。梅西耶本身是个彗星猎人，为了把天上形似彗星而不是彗星的天体记下，以方便他寻找真正的彗星时不会被这些天体混淆，他开始编写一个非彗星的模糊星云表。这个表给了德国哲学家康德一启示，他猜想这些雾状的星云可能是由很多恒星构成的，只是它们的距离太远，人们无法一一分辨出。1755年，在康德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中指出，貌似云雾状的星体实际上是比恒星大几千倍的恒星世界，其中每一个恒星都处在一个共同的平面上，从而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广大无边的宇宙之中有数量无限的世界和星系，他把这些星系形象地比喻为大海

0: 星发生剧烈爆炸的时候，就会突然变得很亮，因此才能够被人们观测得到。而在柯蒂斯看来，这突然之间变得很明亮的星体，其实是星云体内孕育出来的新的恒星。如果说星云只是银河系内的气体，那它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多颗新的恒星呢？ 在星云当中，这些星体的亮度足够高，但是和银河系里的那些恒星一比，它们的亮度又显得低了很多。这不正是因为它们距离我们太过遥远吗？因此，他认为，星云根本不属于银河系，而是远在银河系之外。正因为距离我们非常遥远，所以看上去才模模糊糊，像是一片云彩。
1: 争论双方对立的观点相持不下，胜负难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可以准确测定这些星云的距离。就在大辩论的这一年，也就是1920年，洛杉矶城旁的威尔逊山天文台迎来了一个年轻人，一位31岁的陆军少校，连军服都没脱就赶到这里报道。 这个人便是埃德温·哈勃，著名的哈勃望远镜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哈勃属于典型的全能型人才，运动、数学、天文、法律无所不能。在物理学界，关于哈勃有一个传说：哈勃是一个高级业余拳击手，以至于他必须做出一个严肃的决定，是留在学校还是转行做职业选手。 他显然选择了前者。他在1917年完成了博士答辩，并在第二天自愿参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0年，他以一个少校的身份离开军队，加入了建成不久的威尔逊山天文台。世界上最好的望远镜都位于偏远地区的高山上，山顶是天文台的绝佳地点。 由于光线和空气污染较少，用望远镜观察繁星点点的夜空要容易得多。威尔逊山海拔1742米，而且这里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口径的望远镜，可以将人类的视野带到从未看到的宇宙深处。哈勃就是第一位使用这台望远镜的天文学家。1923年10月。 哈勃将天文台的那架100英寸琥珀望远镜对准深空，开始在星云中寻找新星。突然，他在仙女座星云中有了一个新发现，而这将为世纪大辩论带来终极答案。仙女座星云是肉眼能够看到的第四大星云。公元964年，天文学家阿卜杜勒·拉赫曼·苏菲在恒星星座中首次记录下它的存在。 1621年，欧洲天文学家西蒙·马瑞斯首次借助望远镜对仙女座进行了观测，看起来它好像就是一团打着漩涡的气体一样。19世纪中期，天文学家梅西耶将其列入到了模糊星云的表中，排行第31位。所以在天文学领域当中，仙女座有的时候也被称为 M31。 那么，哈勃在仙女座当中发现了什么呢？那就是造父变星。我们前面提及过，找到了造父变星，也就意味着可以知道地球与仙女座星云的距离。经过计算，哈勃发现它距离地球超过了100万光年。毫无疑问，它是另一个类似于银河系的星系。天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1924年，哈勃给沙普利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沙普利，我在仙女座星云中发现了造父变星，你一定会感兴趣。”随信附上光变曲线的副本，尽管它很粗糙，但却以明确无误的方式显示了造父变星的特征。后来，沙普利的学生塞西利亚·佩恩说：“当这封信到达时，我正在沙普利的办公室里。” 他告诉我，这封信摧毁了我的宇宙。但是其实沙普利并没有完全错。根据我们现在对银河系的测算结果表明，太阳正如沙普利所描绘的那样，并不位于银河系的中央，而是在它的旋臂上。

0: 对于银河系最长长度的测算为10万光年到18万光年。从测算方法上来看，沙普利的造父变形法和赫歇尔的恒星法都没有错，但结果为什么却大相径庭呢？现代科学给出了解释，除了观测设备不够精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忽略了星际尘埃对光线的影响，从而导致测出来的距离产生了偏差。
1: 利用造父变星，哈勃再次将宇宙的尺度扩大，将我们的视野伸展得更远。这个时候，人们终于又想到了造父变星的发现者勒维特。如果说勒维特提供了确定宇宙大小的钥匙，那么哈雷则是那个用钥匙开锁的人。1924年，有人提议应该为勒维特颁发一项国际大奖。遗憾的是，他们发现早在3年前勒维特就已经去世了。在发现了造父变星之后，勒维特时常受到疾病的困扰，不久他的听力逐渐丧失。在这些年当中，他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甚至他的发现成果还被哈佛天文台的台长占为己有。1920年1月，也就是勒维特去世的前一年，人口普查员要求他填写自己的职业状况时，他的回答是天文学家，平淡的语气当中带有一丝骄傲。1921年12月12日，勒维特因癌症不幸离世，直到临死前，他的成绩也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可。
0: 虽然造父变星破解了宇宙的很多难题，但是这种方法仍然有一定的局限，因为我们的望远镜最远只能观测到4000万光年之外的单颗恒星，宇宙远远不止4000万光年的距离，更遥远的距离如何观测呢？这是继续困扰天文学家的问题。不久后，哈勃再次有了新的发现，这个发现让测算宇宙的大小开始变得有希望。
1: 1928年，哈勃匆匆忙忙赶回了威尔逊山天文台，满脸掩饰不住的喜悦，他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原来他刚参加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会上他听到了关于宇宙膨胀的预测。原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推出之后，一些科学家利用他的场方程进行计算，发现宇宙居然是一直处在膨胀当中的。对此，爱因斯坦本人并不认可，在他看来，宇宙是静态的，从古至今都没有发生变化。思量再三之后，爱因斯坦在方程中添加了一个新的参数，宇宙常数，它的出现可以避免宇宙膨胀的可能性。那么究竟谁对谁错呢？哈勃希望借助天文观测寻找答案。他还为自己挑选了一位合作伙伴，此人名叫哈马森，之前是威尔逊山天文台的看门人。哈勃为什么会选择他呢？
0: 早在哈马森14岁时，父母将他送到家附近的威尔逊山参加夏令营。这座山上的森林和壮丽景色俘获了他的心。最令他感到激动的是，山上的工程师们正在为一架新的大型望远镜的到来做准备。哈马森说服父母让他休学一年，然后开始牵着满载建筑材料的骡马车上山。他成为了望远镜的搬运工。休学的时间也从1年延长到5年，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学校。他认识了威尔逊山天文台总工程师的女儿，并与她成为夫妇。1917年，哈马森的岳父告诉26岁的哈马森，天文台正在聘请看门人。哈马森毫不犹豫地前去应聘。这对于没有学历的他来说，或许是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工作的唯一机会。他不在意自己的岗位只是看门人，他有自己的策略。工作的时候，哈马森时不时去给工程师帮忙，不仅慢慢学会了天文观测的各种技能，还越来越擅长操纵望远镜拍照。他经常会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来检查照相底片，以寻找微小的细节。几乎人人都喜欢这个无私的看门人。 而他的特长让哈勃也注意到了他。
1: 哈马森的专注和耐心正是捕获遥远星系微弱光亮不可或缺的天赋。哈勃本身很孤傲，他总是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向别人介绍自己，我是哈勃少校，这使得他跟其他同事都不是很合得来，所以一直是独来独往。这次他真是难得的放低了身段，主动向哈马森提出了合作。于是从那一天起，哈马森便夜以继日地连续拍摄遥远暗淡的星系光谱，这份在别人看来是相当乏味枯燥的工作却让哈马森乐此不疲。
0: 要想知道宇宙是否正在膨胀，就要知道宇宙中的星系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呢？可是数亿光年之遥的星系，哈勃用什么办法才能知道它们是在靠近地球还是远离地球呢？那就是多普勒平移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火车的声音，当它向我们驶来靠近我们的时候，音频听上去又高又急促，而当它远离我们的时候，音频就变得低沉而悠长。光波也是波，同样遵循多普勒效应，如果星系朝向地球运动，光的谱线就向紫光方向移动，称为蓝移。如果星系远离地球而去，光的谱线就向红光方向移动，称为红移。
1: 有人可能会说呀，站在地球之上去观测宇宙是正在膨胀还是缩小，这不就成了地心说了吗？还真不能这么理解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气球，我们在上面呢给它画了一些小点儿，然后开始吹气球，气球不断的膨胀，就像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而上面那些我们画上去的小点儿就是一个一个的星体。气球在不断的膨胀过程当中，点与点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等到达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给它一点点放气，就会发现所有的点都在逐渐靠近，恢复到一开始的状态。所以无论以宇宙当中的哪个地方作为观测点，得到的结果都会一致。那么哈勃的观测结果究竟如何呢？
0: 1929年，哈马森拿着一张照片敲开哈勃办公室的门，仔细辨认了照片后，一向内敛端庄的哈勃也掩饰不住兴奋，他的声音惊动了整个天文台。原来哈勃和哈马森在此前已经测量了24个星系，他们发现这些星系竟然都在朝着远离地球的方向快速移动，而且距离越远的星系移动的速度越快。根据这些数据，哈勃发现红移速度的增加似乎与它和我们的距离成正比。难道宇宙在不断膨胀吗？这个想法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因此他需要哈马森再对一个更遥远的星系进行观测，从而验证自己的想法。而此次哈马森拿来的光谱照片中的星系速度达到了每秒钟3800多公里，这个速度说明星系的距离非常遥远，而与之前的观测结果对比后发现，这个星系的距离和速度之间依然是正比关系，这再次证实了哈勃的宇宙膨胀猜想，他发现了宇宙的新秘密。
1: 宇宙竟然是在不断膨胀当中的，膨胀的速度被称之为哈勃常数，也就是星系移动的速度和距离的比值。这个发现立刻在学界掀起了滔天巨浪，那些对于相对论非常熟悉的物理学家们一时半会儿也无法接受这样的概念。哈勃的家里不断出现着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甚至是数学家，这些人聚在一起说话的方式就是围着小黑板不停地写写画画，说着我们常人听不懂的科学术语。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认为宇宙绝不可能一直在膨胀，星系会在空间中做随机运动， 只是碰巧速度大的星云现在跑得离我们远一些，这才让我们产生了错觉。哈勃作为天文学家，他的理论依托于自己的观测结果，至于这个结果该如何去解释，他也无能为力，只能是默默地听着大家讨论，而无法参与其中。直到1931年，一个人的到来才扭转了这种局面。
0: 1931年，威尔逊山天文台迎来了一位不平凡的客人，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前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感谢哈勃为现代宇宙学提供了观测基础，同时也想来会一会这位颠覆了他的理论的高人。原来哈勃关于宇宙膨胀的文章发表后，爱因斯坦立刻后悔当年自己修改了广义相对论场方程，并称他关于宇宙是静态的错误假设是他的最大错误。这次会面对20世纪的天文学和物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很快哈勃就被打脸了。
1: 哈勃继续观测星团，最终得出了一个哈勃常数。有了哈勃常数，不仅可以计算出宇宙的年龄，还可以算出宇宙的大小。根据这个时候哈勃计算出来的常数，人们推算出宇宙的年龄大约是20亿年，半径则约为68亿光年。这个数字一经公布，很多人都大吃一惊，认为绝对不可能，因为20亿年的年龄要比当时人们测得的地球年龄30亿年还要小，这根本说不通啊！宇宙怎么会比地球年轻呢？哈勃肯定是出错了，人们再次提出了质疑。哈勃自己也觉得有些奇怪，但是还没等他想清其中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勃便投身于军营。等战争结束之时，哈勃在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地位却被另一位科学家巴德所取代了。战争期间，他也一直在此地留守，继续着哈勃的研究。幸运的是，通过巴德多年的观测得出了结论，宇宙膨胀是没有错误的。但是通过新的观测数据，他对哈勃常数进行了纠正，将宇宙的年龄提高到了36亿年，半径超过了100亿光年。
0: 1953年9月，哈勃因脑血栓逝世，终年63岁。晚年的哈勃很孤单，只有妻子的默默陪伴。他去世前的遗愿是要静悄悄地离去，妻子独自为他操办了后事，没有葬礼，没有墓碑。妻子去世后，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知道哈勃的长眠之地。1990年4月24日，在咆哮声中，航天飞机带着人类天文史上的第一个太空望远镜冲出云端。为了纪念哈勃，这个望远镜被命名为哈勃望远镜。1996年，哈勃望远镜将目光对准了北斗七星附近一个最暗的天域，用10天的时间连续拍下了342张图片。通过累计曝光数据，在处理掉随机的噪音信号后，人们看到了著名的哈勃深空。照片中密密麻麻的小矿圈全部都是星系，都是像我们银河系一样的庞然大物。整张照片里居然包含了1500多个大小星系，这是人类第一次用图像证实导宇宙理论的正确性，同时也展现出了宇宙的浩瀚。而关于宇宙尺度的问题，科学家们一直都在设法寻找更准确的答案。
1: 为什么科学家始终无法获得精准的哈勃常数呢？除了望远镜精度不够、误差较大之外，造父变星测量法也遭遇了瓶颈。就算是观测仪器精度能够不断提高，它们也只能用来测量1亿光年以内的星系的距离。更远星系的造父变星无法被当前的望远镜观察到。直到20世纪80年代，天文学家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双星系统，称之为 EA 型超新星。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有一颗行星曾经爆炸过，形成了

0: 白矮星，它会吸收伴星的物质逐渐变大，直到再次爆炸，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使得它在一段时间之内会比整个星系都显得更加明亮。而所有白矮星爆炸之后的亮度相对恒定，因此它被看成是加强版的造父变星。天文学家借助它终于可以计算出上亿到上百亿光年之外的星系距离了。
1: 就这样，最终天文学家对宇宙的年龄初步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大约为138亿年。在138亿年前，一个温度高得不可思议的能量起点突然爆裂，在它的瞬间的膨胀中，温度开始下降，能量演化出物质，物质间的引力一直导致宇宙发生收缩，而爆炸膨胀的力量则抗拒着这种收缩，从而使物质得以向外逃散，和谐地分布在宇宙的各个角落。此后它们不断膨胀，宇宙变得越来越大，如今它的可观察直径已经高达930亿光年。
0: 从哈勃提出宇宙膨胀系数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人类对于宇宙的宽广有了新的了解，那就是930亿光年。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可观测范围之内的宇宙大小，也就是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准可以测得的数据，而且还是建立在宇宙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在匀速膨胀的假说前提之下。其实科学家们已经发现，宇宙膨胀的速度并不是匀速，而是处在加速的状态当中，因此宇宙到底有多大，这个数值也会被不断刷新。就像节目一开始所说的，大环的出现可能会再次改变我们对于宇宙的整体认知。如果这只是一个一次性的发现，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把大环视为一个异常现象，或者说它是一个错误，但它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发现的巨型结构，甚至也不是最大的。
1: 就在2021年，同样是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的天文学家就曾发现过一个长达33亿光年的新月形结构，被称为巨湖。更奇怪的是，大环和巨湖是在同一区域的天空中被发现的，它们是邻居，而且都距离地球大约92亿光年。因此研究小组说，这两个天体有可能是一个更大结构的一部分。可是根据目前的宇宙学理论，这种规模的结构是不可能存在的。天文学家将继续寻找更多这样的巨大结构，以帮助解开这个谜团。
0: 中国古人曾经问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到了今天，我们也很难就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光的传播速度是恒定的，一秒钟走30万公里，太阳光要经过大约8分20秒才能到达地球，意味着我们看到的太阳不过是8分20秒之前的那个太阳。而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向北斗七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片闪光是距今大约80年前的影像。宇宙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台时间机器，我们看得越远，我们探索的宇宙就越年轻。
1: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太阳系到银河系再到整个宇宙，人类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认知过程，才知道浩瀚宇宙中星星闪烁，星系漂浮。我们所在的这颗蓝色星球只是宇宙尺度中的微尘，科学家们想出各种方法去测量它的尺度，这其中有欣喜，有失望，有争执，也有合作。而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晰，它的年龄，它的尺度也逐渐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窥探到宇宙诞生之初的那道光。
2: FM 目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 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朴素情感来自日常烟火生活，柔软纯净如清酒，又如净水，自然而然就在心里生发出一种柔软。有人搬新家时说好了所有的旧物件都丢下不带走，但搬家时还是扛走了3只大柜子。有人说这3只柜子还能用，摆书和衣物，把过去的光阴暂且摆放，也为自己的情感找一个依托。我对旧物也有一种朴素的情感，在这个世界里行走多年，觉得那些房屋、草木、城池、旧书、旧衣等都是有记忆和温度的。当他们中的一员快要消失或者离开时，我会有某种依依不舍。别人说我恋旧，就当是吧，旧物里也有时光的留存。我搬到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已经有2年了，楼前有一条大河，我站在高楼的阳台上，看见不远的河面上有座水泥拱桥，因另辟新路，平时少有人走，偶有一两个人站在桥上钓鱼。我时常到那儿走走，看湍急的水从桥下流过，我在那儿时常发呆，让浮躁的心找到些许的平静。前几天听说桥要拆了，恋恋不舍，每天朝它多瞅几眼，又用手机拍下它的日常光影。饱含朴素感情的往往是那些日常旧物，比如农人与农具。朋友说他的父亲有一根桑木扁担，已经用了几十年，包浆锃亮，现在不用了，被放在某个角落。闲暇时父亲会把这根扁担找出来，仔细地擦拭。住过的空间最有朴素情感，我每次搬家看着曾经住过的地方，屋内空荡荡的，墙上挂着用过的日历和几幅画，心中还是难以放下。就连搬办公室，别人都走了，我最后一个离开那个屋子，还是会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 住过的房子是一个人灵魂栖息的地方。在宋代，就有人在一首作品当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

0: 酒一壶，如是足矣。在墙上写下一个人内心的满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朴素的情感，无关古今。穿过的衣服也有朴素情感，衣服里有熟悉的温暖，那些衣服口袋里装有当时某种生活的日常。比如我从外出采访，那总习惯在口袋里放一支笔、几张纸，方便随时记录，也放过当季的几瓣花朵，塞满一口袋的花香。儿子穿过的衣服，我的另一半也总是舍不得扔掉。儿子总以为是节省，一个母亲对孩子衣服寄托的朴素情感，这是儿子并不知道的。朴素情感看似平淡，却最能直击心里。朱自清在背影中写了自己的几次流泪，流露出父子之间的朴素情感。尤其是那一次在火车站望见父亲买橘子的背影，每次我看到那儿总是会流下泪水。从此浦口车站，就是那个火车站，在我心里不再仅仅只是一个交通意义上的出发和到达的地方，还是一个文化的标志，更是人们心中朴素情感的坐标之一。朴素情感是真挚的，自然清新，它不矫情也不修饰，从内到外皆本色。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们碰见过一些矫情，也见识过一些浓烈的情感，而遇见最多的还是无数寻常人之间的朴素情感，淡淡的却那么的难忘。
1: 在大山深处的老家，人们亲切地称厨房为灶屋。灶屋啊，是山里人生活必备的地方，因此家家户户都有灶屋。有灶屋就有灶。山里人的灶呢，大多是用粘性很强的黄泥巴垒成的，当然也有用水泥和砖垒成的。灶台呈月牙形，以三锅灶为多，每口锅对应一个灶门，大小不等，依次排列。大锅煮猪食，中锅小锅煮饭炒菜。在炒菜和煮饭的两个铁锅之间，砌一个用来热水的圆锅。记忆当中，老家垒灶啊，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垒的，有专门的垒灶师傅，我们称之为灶匠。老家的灶呢，大多是以木柴为燃料的，因此这灶也叫做柴火灶。灶前会摆一个小板凳，以便添柴烧火的时候坐着。山里人的房前屋后大多会有柴堆，柴多力几，小时候谁老家门前啊都要有这么一大堆柴，那么这家人就会引来别人的称赞，说这家人会过日子。孩提的时候，我常常去大山里面砍柴，特别是暑假的时候，我们三兄妹啊每天是各自砍两担柴。一个假期下来，家里的屋檐下晒谷坪里就会满满的堆砌着整整齐齐刀口清晰的木柴了。孩提时的我们看到一个个柴垛，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也会觉得很快乐很自豪。老家的灶屋呢，虽然是有些简陋，但是却给我留下了非常多美好的记忆，让我品尝到孩提时心中的美味佳肴，听到了很多受益一生的精彩故事。记忆当中，小时候大山里的冬天啊特别的冷，在母亲做饭的时候，我们兄妹常常会在灶前帮忙添柴，同时也烤火取暖，把生着冻疮的小手伸到灶膛里熊熊燃烧的柴火前，烤得热乎乎的发痒，感觉格外的舒服。有时候

0: 也会就着红红的火光，看借来的小人书，嗅着淡雅的书香，享受着难得的惬意时光。当然还有皮焦内软，香味沁人的烤红薯、烤土豆，吃起来呀，有一种淳朴的快乐。最让我难忘的还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兄妹坐在灶屋里，看着父母杀鸡炖肉，等着馋人的年干肉、年夜饭，多少快乐就在这灶屋里面。大人望茶田，小孩望过年。过年可以穿新衣服，吃到好东西。过年那几天，大人大多呢也不会批评小孩，可以尽情的玩，还有压岁钱。那时候每年春节将至，我们的心早就翘首企盼了。记忆当中，乡村的年味啊要比城里浓些，买年货、磨豆腐、打糍粑、杀鸡、贴对联。小时候有好几年我们三兄妹都在上学，家里并不宽裕，我老觉得自己在小伙伴面前没有面子，抬不起头。过年时在柴火灶前，母亲一边做着年夜饭，一边给我们兄妹讲着北宋名臣吕蒙正的故事。说吕蒙正年少的时候啊，家境是十分贫寒的，后来吕蒙正发奋读书，中了状元。小时候听母亲的励志故事，虽然还有些似懂非懂，却总是让我浑身充满了力量。母亲的这些人生道理、励志故事，成为了我们走出困境的心灵鸡汤。灶屋里的家教，让我们现在都十分的受益。离开老家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在大山深处的灶屋里和父母相处劳作的情景，在灶前听母亲讲励志故事的情景，却依然时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
1: 活好当下，才能走得更远。作者苏菲。急躁是我的老毛病，少时弹琴总有一股急性子，为了能更早跳下琴椅，不分手练就开始双手合，暗暗窃喜自己用一个钟头可以啃下两叶车儿泥。结果一上课就打脸，老师的一句你太着急了，慢慢来，还没学会走路就想跑，生生把我堵到脸红至耳根。每每考试也常因此举吃亏不少，等到卷子一发下来，看到上面刺眼的叉，总要捶胸顿足一番。面对老师一连串发问，这么简单的题目都不好好审题，这种题目怎么能错，恨铁不成钢，也只能心虚地选择默不作声。这种病状是共有的，很多人同我一样深受荼毒，因为太急于进取往往得不偿失。看了几本成功学的书，就开始想学别人兜售成功论谋利，健身没几天便抱怨肚子的赘肉怎么还没甩掉，练字没多久就想习得一手漂亮的书法。一味急躁激进，想要有立竿见影的成效没那么容易，到底基础不稳，坚持不够，到头来只能惨淡收场。回家有些日子了，和同学聚会互相吐露了现状，在谈论未来时，除了几个有底的人，相对来说脸上多了一层保险的温和，剩下的一堆人还是可以瞄到神色的焦急之处。朋友说，自从有了毕业生这个身份，就开始有点诚惶诚恐，四处投简历，忙得不亦忧乎。虽然他目前已经拿到了 offer， 可不是最心仪的那个。聊到高潮之处，坦白了自己想几年后跳槽的心思，他的神色有点急躁，说出来的话更是举棋不定。我们不得不承认，

自己是一群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平凡人，偏偏又贪心想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甘落伍，却又只能在纠结彷徨中急得团团转。也清楚急躁于事无补，可眼睁睁看着以自己为静止参照物的一群人向前移动，内心自然平静不了，担心自己过于激进急躁，怕自己什么也做不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先把当前的事做最好，饭要一口口吃才不会噎，路要一步步走才踏实。身处迷雾，也许你只看得清前面的一段距离，但这距离一步一步走下来，前方自然慢慢就会明朗。我上高中的时候，大家拼分数争名次，看到自己的排名直线飙升，心里雀跃不已，反之黯然失色。我有一段时间名次十分落魄，开始不在状态，心思全投在暗暗交际上，每天在一些本子上写下令人赏心悦目的要点，一边焦急一边自我洗脑，不做正经事儿，最后收到的依旧是惨不忍睹的名次。我开始不再每天盯着名次暗自伤神，不再捏着衣角心里发慌，静静拿起抽屉的书本读我该读的，写我该写的，做我该做的。大家都想活得光鲜亮丽，都在寻找参照对象，想方设法走最快的捷径，期待自己成为象牙塔尖令人膜拜的那一群人。可那一群人毕竟只有一小撮，找到属于自己最适合的节奏，才更有可能创造自己的黄金时代。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两个与航母相关的最新动向。9月2号，舰体布满锈迹的美国林肯号航母抵达泰国进行休整。那此前这艘航母已经在海上连续部署了280多天，其中有200多天的时间在中东地区参与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外一个消息是，印度尼西亚从意大利引进的二手航母近日正式启程回国，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而距离泰国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航母的国家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那么美国航母在长期高强度部署下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印尼为何会选择引进二手航母来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曹卫东为大家深入分析解读。曹老师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那么美国林肯号航母9月2号抵达了泰国的东部港口，航母和舰员在泰国进行了大约5天的休整和恢复。据此前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地区。那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林肯号的舰体布满了锈迹，吃水线附近的油漆也出现斑驳脱落，而且舰员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不少的心理健康问题。那这种装备和人员双重透支的情况会对林肯号航母的作战能力造成什么影响？
2: 当时啊，美国估计对伊朗在很短的时间，有个10天20天就可以解决战斗，但是没想到这场速决战打成了一个持久战，美国的部署它就完全乱了阵脚。航母这样长时间的使用，就导致了就是你刚才讲的双重透支，装备上的透支。比如说一艘航空母舰，它正常的值班时间应该是6个月，那么6个月以后呢，超过30天啊，这个时间的执勤，它的维修的时间就要在原基础上增加6%，它的经费也会相应的增加，它实际上装备已经故障上升了，人员也是一种透支。报道说，这些官兵他的伙食很差，包括日常用的这些牙膏都不能够按时的供给，甚至有的水兵还企图跳海，那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想要了，那他怎么能够去作战呢？
1: 那么林肯号这次创下超长部署的记录，这背后反映出美军可以使用的航母兵力捉襟见肘。可是大家都知道，美国拥有10余艘的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会出现兵力周转紧张的情况呢？
2: 因为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它要有1/3的时间是在海上执勤作战值班，1/3的时间是在进行维修，还有1/3的时间呢是在训练。再加上美国本来应该是用更新型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来取代老旧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但是我们看到新的战舰没有按期的补充给美国海军，那么旧的战舰呢必须得执勤。
3: 那其实这也反映出美国妄图维持海上霸权，想在全球各个区域都涉足，都部署有自己的航母力量。
2: 的确啊，这个美国的战略啊就是全球部署，可是你总的装备的准备是按照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来进行准备的，而你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而又在中东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你的亚太的部署还不能减弱，你还又增加了北美的部署，那这样的战略规划就大大的超出了他的战略准备，所以我们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他战略决策的失误。
1: 那目前呢，美军在中东维持着双航母打击群同时在位的

0: 高强度部署。那您认为在美伊长期对峙的态势下，这样的部署究竟能够对伊朗形成多大的战略威慑？
1: 因为我们讲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航空母舰是最大的作战平台，它的显身之处应该是在深海大洋，去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而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把它拿到霍尔木斯海峡去围堵伊朗，那么伊朗在自己的家门口不但可以用无人机导弹从空中打击航母，还可以从水下发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或者无人艇来打击航母，也可以发射陆对海的导弹。那美国的航母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海域里边，它就施展不开，它就没有办法形成对伊朗的巨大的威力。所以我们说美国现在确实是两难，你把大量的航母部署在这儿吧，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可是你不部署吧，那又没有其他的军事力量来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
0: 好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南亚。据报道，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呢，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近日已经离开意大利，此后呢，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加入印尼海军的序列。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向印尼转交的加里波第号航母并非传统的军售，意大利将退役的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尼。那无偿的背后反映出意大利怎样的考量？
1: 加里波第号呢，在意大利海军中呢，过去一直承担着旗舰的任务，也在北约的军事演习中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尽管是小型的航空母舰，毕竟它可以搭载固定翼的作战飞机，有一定的争夺制空权的能力。作为意大利而言呢，它要通过这种赠送获得希望取得的利益。假设印尼要使用这样的航空母舰，它是不是要用舰载机啊？那上面还得有舰炮吧，还得有雷达吧，那是不是还要升级啊？你的人员还要进行培训吧？所以这些钱还会投入就是意大利的啊这个腰包。
2: 所以表面上看是免费的午餐，但其实背后还是一笔赚钱的买卖。
1: 对，
2: 好的。那对于拥有广袤海域的印尼而言呢，具备航母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那在泰国拥有查克里纳吕贝特号轻型航母之后呢，印尼的这艘航母将成为东南亚国家拥有的第二艘航母。印尼为什么会选择一艘二手航母呢？
1: 印度尼西亚它的岛屿非常多，作为一个千岛之国，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海洋利益和相应的国土安全。你像印度尼西亚，它的综合国力啊和它的军事实力啊，都不能去和美国呀或者是英法这样的大国去相比，它就不可能去买10万吨级的航空母舰，买不起也用不起。意大利建造的加里波第号就已经可以适应它的这种使用环境了。美国和一些域外的国家也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插手到南海，特别是在菲律宾建造了军事基地。那这样印度尼西亚就可能面临一个选边站的问题啊，还有面临一个自身的安全威胁的问题啊。那他现在如果加强自己的海上力量，对印尼的影响力和经济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至于他是一手货还是二手舰，那这个现在既然和意大利谈妥了，那当然就愿意接受。
2: 那么我们知道泰国的那艘航母呢，由于维护成本高等原因，其实出海的机会非常少，实际意义不大，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所以那印尼它接下来您认为能否有效使用这艘航母呢？
1: 其实吧，印度尼西亚呀，从国外啊买了不少的先进武器，不仅仅是二手的航空母舰，其实它的空军的飞机也是买过法国的呀，还有俄罗斯的呀等等。那么他买了航母会做一个样子去当摆设吗？我想可能不会，那起码也可以起飞固定翼的战机了。再有一点，现在很多国家在发展无人机航母，那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这艘小型航母改造成无人机航母啊。所以在今后的时候，他一方面可以用航空母舰作为大型的作战平台，形成一个航母编队，在远海进行 联合的军事演习啊，或者执行军事行动啊。如果在自己的近海呢，还可以结合空军形成

0: 海空的力量，作为一种低成本的运用呢，把它当作无人机航母来进行使用啊。
1: 好的，感谢曹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

0: 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 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

0: 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沿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8: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0: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

0: 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0: 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1: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0: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1: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两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3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1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3: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4: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5: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8: 服气了，
7: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哇，漂亮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7局。如果第一次0-5算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第二次的0-5就是郑钦文他不惜的这样的战斗的意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一点上确实让我们在今年的美网深受感动。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1/1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
0: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的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2场2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9: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悍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1/8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4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重的一发

0: 先把球发禁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保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保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三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三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2: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3: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她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也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1/4决赛，她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她的表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3: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为制裁名单。
1: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3: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

0: 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2: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1: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2: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0: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去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1: 伊朗7号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2: 伊朗情报部门7号表示，伊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3个与梅姨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2: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

0: 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目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3: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0: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3: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4: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0: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3: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3: 长期以来呢，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城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2: 《绝代双骄》。
0: 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 family， 一边听节目一边和我们聊天互动。
0: 是的，
1: 你可以点歌，可以送祝福，可以讲讲路况信息，可以参与我们每一天的答题。
0: 广荣饭米粒哪几个字呢？广德融媒体，饭米粒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饭米粒啦。
1: 是的，谐音梗哈 ，family
0: 是。那我们的公众号上，大家可以分享你想听的歌曲。
1: 是的，比如说像宝元这样子，
0: 来点歌了，想听 More Jump 的 Floss，
1: 然后他说啦，小朋友上学时间紧啊，意思就是让咱们
0: 快点播。那也可以啊，我们待会儿、
1: 啊、
0: 我们待会儿可以7:35左右先给你播首歌，
1: 先播歌再来答题，因为咱们有一个，
0: 今天是周二，有一个童小芬礼包要送给大家。
1: 我是想说，有一个大概在我的记忆当中哈，从这个夏天开始和我们的互动频率增加的一位朋友，小鱼，他呢每一次答完题。他就跑过来了，
0: 7:40左右，
1: 是就
0: 要问一下，
1: 说
0: 答完了吗？
1: 题答了吗？题出了吗？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往后做一点点调整。
0: 我还以为你会提到欢喜斗地主呢，因为他呢基本上每次哈，都会跟我们互动，他说可能以后一段时间7:30的节目，小秋阿迪的节目以后我暂时没有时间参与喽，上班时间提前了，还是换新工作了。
1: 然后说可能只有5:30以后
0: 还能听
1: 半
0: 段
1: 小马小可妹妹的节目了，5:30之后没有，结束了。但是他这条留言是昨天晚上八点多那个点呢，你是可以听小马和小可的节目的重播。
0: 对的，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今天的礼物呢是由我们广德市城管局提供的童小芬礼包。
1: 对，
0: 所以相应的我们今天的互动问答环节呢也是跟垃圾分类有关的知识。
1: 是的，其实
0: 还是蛮简单的。
1: 对，其实大家如果最近出行啊还有回家坐电梯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会发现哈，现在我们的很多这个街头的一个大屏，还有小区里头，反正咱们万象是这样子的，电梯里的那个屏幕广告屏幕上面是有播垃圾分类的一个宣传
0: 的公益广告。
1: 对，上面会有5颜6色的童小芬，为什么我说是5颜6色哈，反正咱们这边送出去的应该是那个绿色的，对，但是那个广告片上面呢有蓝色的，有红色的，
0: 还有黑色的，
1: 特别的可爱，正好就是对应四个垃圾桶的颜色。
0: 那这样想一想的话，我觉得我想象不了黑色的，我觉得红色的、绿色的，还有蓝色的应该都还蛮可爱的吧。
1: 红色的会显得有点酷。
0: 好，那也希望我们的城管局啊可以把几种童小芬都把它搞齐，
1: 都送一下嘛，
0: 然后让大家随机去抽取不同的颜色。
1: 让我想起了那一年的北京欢迎你
0: 啊。对啊，五个福娃都是不一样的颜色嘛，
1: 然后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其中有动物哈。
0: 李李说想点一首大海哈，
1: 但是在你的前面还有一首小朋友想要听的歌。
0: 那我们先来听这首。
1: 好，听完歌咱们就来答题。
0: 是的，给大家一点点准备的时间哈。那此时此刻如果行进在路上的话，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一首歌完了之后呢咱们就要来答题了。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准备好。
1: 好的，
0: 哎，More Jump 的，来我们一起来听歌。
3: 豆腐尼 Feet Ines Makia Islam Minica Sabia Snows

0: キアン、イスラム、ミニカ、サービア、ソイモス、ミーテス、アベディア、セータン、テレシアン、オクナ、リクニス、スロース。
1: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0，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刚刚听完这首歌哈，阿迪说这是小孩子喜欢听的嘛，因为它里面有两种语言，英语还有日语哈，不知道小孩子能不能听得懂
2: 日语歌，然后特别有那种就是未来初音那种感觉。
1: 初音他不是给好多那
2: 个，这
1: 个、他就
2: 对我的意思，他不像真人唱的那种。
1: 对，是，就是他好多那个动漫里面不都是他那个主题曲他唱的哈。那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聊的话题，还是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的。
2: 当然，想聊的话题可以待会儿再聊，因为我们马上
1: 要出题了。
2: 对，答题环节了。
1: 今天我们要选择两位幸运听众。
2: 是的，每个人给他们送童小芬礼包。
1: 对，里面有童小芬的钥匙扣，
2: 对，钥匙扣，
1: 小玩偶，还有冰箱贴。咱们今天的这道题呢是相当的简单，
2: 太简单了，
1: 特别简单，非常简单。
2: 对，刚刚小秋在听歌的时候就把这道题念出来，然后他说这也太简单了吧。
1: 确实很简单。
2: 所以今天我们选择
1: 今天我们可以选择稍稍往后靠一点的。
2: 今天是几号呀？
1: 9月8号。
2: 9月8号，我们可以选一个前面一点的，然后选一个倒数。
1: 那我们就选择一个第八位吧。
2: 第八和倒
1: 第八位和倒数第三位。
2: 三，行，
1: 可以。第八位和倒数第三位朋友哈，
2: 我们截止的时间是现在是7:40，
1: 快到42分
2: 了啊，还有3秒钟，42分。
1: 那我们截止时间就是7:44吧。
2: 因为这道题很短。
1: 这道题是这样的啊，听好啦，吃剩的米饭属于什么垃圾？A 其他垃圾 ，B 厨余垃圾 ，C 可回收物 ，D 有害垃圾。
2: 剩饭，
1: 吃剩的米饭属于什么垃圾？
2: 剩饭是什么？
1: 其他垃圾 ，B 厨余垃圾 ，C 可回收物 ，D 有害垃圾。
2: 厨余垃圾哈，是，厨余，
1: 有害，
2: 有害，
1: 其他
2: 还有什么？
1: 厨余，可回收物。
2: 大家如果记不到这个 A B C D 的话，就直接说汉字也是可以的。
1: 吃剩的米饭属于什么垃圾？
2: 可回收。
1: A 其他，
2: 其他。
1: B 厨余，
2: 厨余。
1: C 可回收，
2: 可回收。
1: D 有害，
2: 有害。
1: 如果就是 A B C D 顺序记不牢的话，
2: 就直接说前面
1: 汉字也可以，对，
2: 2到3个字。
1: 吃剩的米饭属于什么垃圾 ？A 是其他 ，B 是厨余 ，C 是可回收物 ，D 是
2: 有害。
1: 好，还有1分钟啊，我们来赶紧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今天啊，特地挑了就是40以后，看看就是因为每个时间段在线的人都不一样嘛，
2: 会有一些不同。
1: 特地让大家都能够参与我们的答题，果然
2: 已经有很多人了，
1: 就是会有一些跟我们7:35答题
2: 不
1: 一样的名字、微信名。对，好，我们截止时间是7:44哈，现在大概还有30多秒的样子。再说一遍这个题目哈，吃剩的米饭属于什么垃圾 ？A 其他垃圾 ，B 厨余垃圾 ，C 是可回收物 ，D 是有害垃圾。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我知道了，刚刚突然一下子来好多，就是想等着倒数第三位是吗？
2: 时间快到了，
1: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八位，
2: 第八和倒数第三位，截止时间是7:44，后面是00。
1: 对，好，
2: 一秒到，
1: 好，
2: 好的，
1: 这是最后的几条消息。
2: 是的，我们刷新完了，后面再来
1: 好啦好啦
2: 没有了、
1: 没有啦。弹幕答了 B 选项 ，B 选项是厨余垃圾。回忆的 E 选了 B，ZAR 选了 B，Doctor Ye 选了 B， 飞龙选了 B，
2: 他答的是 B B B B B， 不断的强调，
1: 非常的自信哈、钮祜禄女士答了 B， 哈哈哈答了 B， 叶小妞答了 B， 只为你动心答了 B。L 平方打了 B，JM 锅打了 B，SUE 打了厨余 B， 知行合一打了 B。
2: 目前是不是都是 B 啊？小张汽修说报答案啦。
1: B 哈，
2: 小张汽修啊，打了 B，
1: 打了 B。王打了厨余垃圾 B 哈
2: ，C
1: 花花、花花打了 B，
2: 花花在上面。
1: C 框框框打了 B。 小新打了厨余，戴喜娟打了厨余，丧打了 B， 这个向日葵打了 B， 赖英俊打了 B。这道题毋庸置疑啊，还用说吗？吃剩的米饭当然是属于厨余垃圾啦。
2: 截止时间之后还真的没有人发来消息。
1: 哎，我觉得吃剩的米饭哈，就是在我的这种理念当中哈，它其实是属于什么呢？可回收物。因为我妈妈家为了
2: 第一个是宝源，我就记得我刚刚看到了怎么又第一遍一开始你念完题的时候他发的倒是挺快的，但是后面刚刚我们到截止时间一刷他又不见了，幸好我的记忆还有一点点。
1: 要是我觉得的话，我在我的世界观里我就觉得米饭它是属于可回收物。
2: 对啊，还可以第二天再吃是吗？
1: 不，刚我说了我妈家喂了鸡。
2: 不是啊，因为你们都是吃的头一天晚上的，不是第二天带来再回那个微波炉叮一下的吗？不都算是当天的剩余的米饭吗？
1: 那倒是，就是中午嘛，现在我不是带饭嘛，就是头一天晚上也不是吃剩的，就是还大家跟大家一起吃，只不过我把那个米那一顿留到了今天中午。
2: 要看你怎么理解。我提前把它舀出来就不算剩。如果放到我的碗里，或者是大家吃完还有的，那叫剩。
1: 对啊，
2: 那个叫我提前先把它留下来。
1: 那吃剩的也有用啊，吃剩的可以带回我妈妈家给它
2: 喂
1: 鸡，
2: 是吗？
1: 对吧？猪没有喂，但有鸡可以喂啊。还有就是吃剩的米饭，咱可以把它留起来，第二天早上做蛋炒饭吃，是吧？
2: 啊，还有一位前程似锦啊。
1: 哎。怎么没有呢？
2: 对吧？也吞了。在那个知行合一的后面。
1: 不重要，他答的是 C。他和我的理念很像，他觉得吃剩的米饭是可回收物。
2: 那我跟你说，有的他隔夜的那种米饭或者什么的，他要是坏了的话，他就是有害了。
1: 那是
2: 对身体有
1: 害。馊了就不行，你必须得放冰箱就尤其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
2: 哎，你看
1: 彤彤是不是也没有
2: ？Lila 也没有，
1: 是吧？
2: 往前一下，在花花的
1: 后面有 Lila， 有彤彤。
2: Lila。加彤彤，然后再是
1: 小
2: C 框框框，再是小新，再是戴启娟，
1: 何其身材也没有。
2: 戴启娟的后面是何其身材
1: 也答了 B 啊。
2: 然后何其身材后面是 ZZZ， 然后再是 Song 小太阳花，蓝英俊好像对我们整体的排名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是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我们刷新那遍的时候就没有。李娜说也没听到念我的，你看
2: 刚念
1: 了
2: 吧？
1: 是的。
2: 好了，我们来说一下第八啊，一二三四五六，
1: 不用说，题又答完了。
2: 刚刚就是为了你往后移，
1: 我们特地为了等你40以后才答题的。你又来晚了。
2: 我们是42分开始，
1: 他还答了 C， 关键是正确答案是 B 啦。
2: 好的，我们这个回答正确的两位哈，一个是第八，一个是。倒数第三，第八呢是哈哈 哈，然后倒数第三是丧。刚刚我们一开始啊，第一遍没有念到的朋友不要遗憾，因为很快啊，就是我们截止时间念完了之后，再刷新的时候，大家的排名正好是在第八之后，但是是倒数第三前面。
1: 是的，今天刚说点歌的人还不多哈，那三好吴崇安就点了一首丁香花，
2: 但是在你的前面还有一首大海。
1: 是的，在你的前面还有一首大海呢。
2: 好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奖的两位朋友哈哈哈和 Song，
1: 赶紧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2: 是的，
1: 待会儿就把中奖信息发给大家哈。这个是跟大家说了领取的地址，包括联系的电话。
2: 哈哈哈说好开心啊。你把手机号发过来啊。
1: 发了。
2: 好的，两位都发来了手机号。
1: 是，
2: 说到这个手机号，今天早上参与答题的朋友，你们都是自己答的吗？就有没有坐在车上的小朋友参与一下答题呢？开学了吗？我们以为会有很多小朋友参与答题。而且暑假里面如果早上没有起早的话，可能小朋友们还不知道有了这样一份新的礼物。
1: 是的，
2: 说到这个，
1: 拿到手你就会知道有多可爱了。
2: 对，说到这个用手机参与答题啊，我也很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学校里面是不是禁止学生就带手机到学校里面去呢？
1: 那是啊，反正小学是不给带的，
2: 小学不给带。
1: 初中我就不清楚了，
2: 高中应该
1: 有小学生，
2: 但是高中如果住校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带的吧，但是应该是不能带课堂。
1: 可能是吧，
2: 对吧？如果住校的话，是不是要跟父母联系的话需要使用手机呢？
1: 现在的这个小学生哈，有手机的现象反正还是比较多的。
2: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呢就是 开学的第一天9月1号，然后在重庆市有一个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实行哈，这个条例里头一些明确的内容很多，比如说有一项就是学校可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电话手表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里头使用。
1: 哈哈哈，说小朋友上学去了，7点半
2: 之
1: 前
2: 就
1: 到校了，
2: 那晚上你就可以把这个拿给他了，你说给你种的礼物，大家有什么不清楚，上面有这个联系方式哈。
1: 对，领取的地址啊，联系电话都有。
2: 小鱼说明天45上车，就提醒我们45之后。
1: 那我明天50好不好？50开始答题。
2: 太阳黑子说谁点的丁香花？吴崇安。
1: 吴崇安，三好吴崇安点的，
2: 是不是他经常点这首歌？
1: 是，他应该是蛮喜欢的吧？
2: 是吧？好，我们说回这个小学生，中小学生、未成年人，或者说就包括高中哈，带手机进学校这个事儿，重庆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是有这样的规定哈，是可禁止，但是也没有说就是特别严厉的一种要求，
1: 就是可以禁止。
2: 但是基本上你要说可以禁止，学校肯定在这方面的约束会稍微强一些。
1: 阿迪，我跟你讲啊，我是觉得哈，就是学生是不应该，尤其是小学、初中，你说大学嘛，那肯定嘛，离家远上
2: 大
1: 学，大
2: 学肯定，而且已经是成年人了。
1: 对，但是我觉得对于小学生来说，那是。我无论是家长的角度还是我是老师的角度，我都觉得严禁带学生带手机进入到那个校园里面。
2: 从老师的角度，从家长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可以带的哈。
1: 是，
2: 当然从学生的角度，
1: 那当然是要带的了，
2: 就巴不得带哈。但是他其中还提到电话手表，也不要带到学校或者是在学校里头使用，因为现在有一些电话手表，它里头的就是那些
1: 功能可多啦，
2: 跟手机差不多。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小孩现在不都会有电话手表吗？基本上人手一个哈。
2: 是，
1: 就其实哈，它用来联系的这种功能，
2: 只是极小的，
1: 只是家长认为，或者说他自己给家长说要买电话手表的时候
2: 理由
1: 的。对，充分的理由
2: 是，
1: 其实
2: 更多的是为了玩，
1: 能够使用上那个联系的那个功能的，万分之一，真的。
2: 其实除了这个重庆市哈，之前福建、广州、郑州等一些省或城市哈，都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对手机进校园做出了一些明确的约束。此前呢，关于这个学校里头学生带手机，然后学校怎么处罚这样的新闻，在网上很多，就是一些比较过激的处置的案例。我见过的就是说用那个锤子砸学生的手机，或者是用学生你自己用砖头把你的手机给砸了，也有的是把学生的手机泡在水里面销毁。就老师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毕竟嘛，这是人家的财物，而且价值不算低，就直接把它毁掉了，那。谁来赔呢？所以就是网上关于这样的事例有很多的讨论，
1: 处置有点过激哈。
2: 对，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容易引发争议的这种案例呢？就根源就是在于学校啊对手机的管理只有校规，但是它没有法律。所以你说收缴权、保管权啊，这个随混责对责任。他怎么去界定，他都是很模糊的。那现在呢，很多地方是把他这个校规升格到立法，所以就是既给学生立规矩，也是给学校划边界了。就我们上学那会儿，当然反正我上学哈，就基本上当然有手机，但是学生基本上是不大会带手机的。基本上没有。
1: 我上初中的时候，大家会带那个小灵通。
2: 小灵通，对，我们那时候也有小灵通，但是学生带小灵通的还是很少。
1: 上小学的时候没有。
2: 咱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啊，她家境还可以，就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咱们广德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或者是家里只有一个，就是另外还有一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样子的。我上高中也是基本上就是独生子女
1: 比较多，
2: 可能对占一半，还剩下一
1: 家里有两个的
2: 孩子，只有那一个女同学，她家里有三个。然后我们都认为她家境挺好的，确实挺好的。然后到高三的时候，她就带了那个手机，就她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带手机上来到学校的这个学生。但是那个时候的手机就没有什么功能嘛，打电话嘛，对吧？那除了手机，可能那个时候更多的带一些玩具啊，就其他的书籍啊什么的带到学校里头去。
1: 我跟你讲，
2: 被老师发现了，然后老师没收了也就没有了。其实这个就涉及到学校的一个，
1: 就不会再还给他了。
2: 对，涉及到一个保管权。老师，其实你是可以一直收到你的那个教室办公室，但是你到这个学期末，其实
1: 是
2: 不是应该
1: 还
2: 给学生，对吧？
1: 我跟你讲，阿迪，哪怕说那个时候你看小灵通也没有什么功能，
2: 但是
1: 对吧？
2: 学生还是很
1: 想不能玩微信。第一，学生带小灵通干嘛呢？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我们那个宿舍里面有俩女生啊，都是把小灵通带过来的，说是大礼拜的时候可以联，就是联系家长来接什么的。但其实哈，晚上躲在那个被窝里玩那个贪吃蛇
2: 啊，
1: 那个是
2: 有
1: 贪吃蛇，
2: 简单的
1: 俄罗斯方块，它是有小游戏的嘛，
2: 简单的小游戏。
1: 然后还有就是给同学发短信，给那个好朋友，就同样是在不同的学校或者在什么发短信，
2: 反正他玩的方式是有很多，当然没有现在那么丰富了。
1: 我跟你讲，哪怕他没有什么那个条件玩，那个时候的手机哈，他创造条件他也会玩。
2: 就是在我更小的时候，反正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款游戏，他就是拿在手上像一块板砖一样，就是那个俄罗斯方块，
1: 对
2: 啊，依然可以玩到让很多小孩回家不想写作业那种程度。
1: 你知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那个小灵通不是按键的吗？就他会响，你知道吗？就跟诺基亚似的。
2: 我没有用过这个，
1: 啪啪啪的他会响。然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睡觉，你就将睡将醒，直接你知道吗？总能够听到啪啪啪啪，就打字可快了。我跟你讲，
2: 太阳黑子身为老师告诉我们，高中
1: 禁止私带手机，
2: 不可以带手机的哈。
1: 啊，那就
2: 他说
1: 他禁止的是私带手机。那如果我跟学校报备的时候可以带。
2: 然后太阳黑子说，他说要小秋版的定向话，因为你不是说你上学的时候唱
1: 成名曲，成名曲。
2: 对，然后说回这个学校关于携带手机禁止的这样一个话题哈，很多地方的立法的措辞不是完全一致的。就比如说福建它是禁止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携带手机包括电话手表进入课堂。重庆广州是可以禁止学生携带这个手机什么什么的在学校里面用哈。郑州是严格限制学生把手机这些东西带到学校，除了教学必须之外是禁止带入课堂的，所以稍微会有一些。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中国的这个语言啊，语言文化博大精深，尤其是在立法方面，一个字儿甚至是一个标点符号，对吧，它就有特殊的含义，
1: 是，
2: 所以这些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法律规范按行为模式可以分授权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可以就是
1: 可以，对，
2: 就不设义务，只授予一个选择权。就是什么意思呢？他授权学校，你可以禁，可以禁止，可以限制，也可以附加条件的就是放开，最后的这个裁量权在学校，当然责任也在学校，这个就是可以，它是授权性的规范。
1: 禁止呢，这个是我们都知道哈，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词儿哈，是义务性规范当中最刚性的一类啊，就没有什么协商的空间，就
2: 不
1: 允许，对，
2: 不要跟我谈条件。
1: 严格限制这个是比较模糊的，一个词儿，怎么说呢？就是它既非完全禁止，没有说完全不允许哈，也不是说一般的提醒，就是学校你必须要有所作为，建立一个实质性的限制机制，但是这个具体的尺度跟方式留给学校自己把握。
2: 其实你要是用严格限制的词，你使用这个词的话，其实对于学校来讲可能工作还多了一点，
1: 严格限制，对，
2: 对吧，
1: 就是对他们的管理工作可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对，可能学校还需要去研究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去限制，对吧，
1: 所以啊
2: 要细化一下这个机制，如果用禁止是最简便的，
1: 想要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真的蛮难的。
2: 是，
1: 所以就是咱们就是有一些地方哈，它有一些看似一刀切的这种政令哈，怎么说呢，它其实是政令的发布当中可能说就是最简便的一种吧，我觉得是。
2: 但如果说就是一刀切的那种方式哈，如果是在一个小范围的或者是某一个小的行业里头的话还是可以的，因为它相对来讲就是特殊性没有那么多。
1: 对，
2: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地域比较广泛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你适用于全国全省这样子了，
1: 可能就不太适应，
2: 对，涉及的人群啊也比较多样的话，一刀切的禁止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就是可能会也可能会带来一些矛盾点。
1: 对，咱们全国性的一般都是严格限制，各地要参照自己的情况啊，然后具体的去实施一些规则。
2: WLY 说可以配个老年机，
1: 只能
2: 接
1: 打
2: 电
1: 话，
2: 但是估计小孩也不愿意要，你自己也想到了，现在肯定不愿意要这种。当然有的小孩说我真的就是为了跟家人联系，我愿意。
1: 如果他问现在什么奖品，刚上来没听到，周二我们是童小芬礼包哈。如果说我觉得一二年级可以带电话手表，那您家孩子现在是上几年级，有没有携带电话手表？现在的电话手表哈，就是它功能可多了，拍照呀，玩游戏呀，就是基本上哈，就是只不过屏幕小一些，它有 具备了智能手机的它的一些基础的功能，
2: 就好多是有这样子。当然大我觉得家长可以尽可能的选那种功能少一点的，主要是凸显这个联系啊或者定位那些的，因为有些就是还带游戏什么的那种，其实是很容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的。
1: 我是这样的哈，就是可能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一样哈，就是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是我们把小孩送到学校里去嘛，然后放学你像在城区的话不都是老师会跟你精准的讲就是几点放学嘛，
2: 是，
1: 然后那个时间点老师会把学生就是带到指定的区域，然后家长去指定的区域接，包括在学校如果孩子有什么事情，老师也会及时的打电话跟家长沟通，
2: 老师可以和家长联系，
1: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家庭来说哈，
2: 觉得
1: 我不觉得有带电话手表的必要，
2: 必对，
1: 那如果说就父母很远啊或者什么，那可能是比如说不在家呀，对吧？
2: 是，
1: 在外务工啊或者什么，
2: 所以
1: 这个可能是有需要。
2: 所以他有一些城市、有些省份，他用的是可以或者是严格限制，
1: 对
2: 对吧？他也是考虑到一些具体实际情况、
1: 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
2: 尤其是那种就是外出务工的大省，
1: 对
2: 吧？对，家长跟孩子离得比较远，还有的小孩可能从这个小学就是。那种寄宿式的学校，
1: 但是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像孩子如果是在学校，哪怕是第一寄宿式的学校，他也会有周末，对吧？周末回去其实他也能够比如说拿奶奶呀、爷爷的手机，对吧，
2: 就打电话
1: 其他亲人的手机，对吧，也可以和爸爸妈妈联系。那在学校其实如果他是寄宿制的话，你要非常了解他的作息规律，这样才行，因为都是住宿舍里嘛，还有其他的小孩子。